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来吧，开场曲走着。

昨天我跟台里的朋友们说哈，说大家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啊？结果这个呢自己带了，那个就是我吃了，还有人在饭呢正在路上啊。大家伙儿都比较忙，有的时候偶尔也点点外卖啊。我说你们不会发愁选择吃什么吗？他们说对呀。所以从早上一上班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了啊。那感情好，就是说你是11点才开始考虑中午吃啥的，他们从早上起床就开始考虑了。所以每天我发现啊，就是当代职场人每天都被今天吃什么好这件事儿来困扰。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今天吃什么会成为困扰当代，也不说年轻人们，当代职场人的世纪难题啊？为什么呢？啊，大家伙儿一起来聊一聊，您都吃些什么作为午餐？您的外卖是不是都点的不知道点什么了？

0: 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商业说了，选择困难症啊，哎呀，真的不知道该吃什么，我真的很需要一个帮我做决定的朋友，或者说是男朋友。那您不是缺中午吃什么，您是缺男朋友啊。您这名儿太长了啊，我们简称叫他明长。明长说了，自己做饭不就完了吗？不过到时候发愁的就是今天买什么菜，不是还有刷碗，买个洗碗机是吧啊。我一猜你就会这么说。子轩说了，天天晚餐老公买菜做菜，我打打下手洗菜洗碗，瞬间觉得自己好幸福啊。幸福就是一年三餐，一日三餐吧，一日三餐四季啊，一年三餐那倒是省事儿。琉璃大好说了，12到20块钱十多种现炒盖饭，随便您选的时候从来没有头疼过，现在头疼的是因为80%都是料理包。你说的不叫料理包，那个叫预制菜，预制菜也是安全的，但是它只必须要正规啊，必须要卫生，要符合规定的这种预制菜啊。这个你说12到20块钱十多种现炒的盖饭随便选，您说的是东北的那菜吧啊，大家伙儿没听说过，东北它有一个体系，就是专门这种盒饭啊，就是10块钱20块钱几荤几素，特别划算，就有一个特点，这个菜的分量大

0: 永远在你左右。
1: 话说吃什么这件事儿啊，我仔细回忆了一下，好像从大学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被吃什么困扰。因为你高中时代就是初中时代，这个都是爸爸妈妈啊或者是家里的啊长辈们给你们安排啊大家伙应该吃什么。上班之后呢，每天问的最多的也是啊今天吃什么，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明天吃什么啊。包括很多时候啊就恋人们在一起相互之间呢，尤其是啊就在一起生活也是啊就中午吃什么，对。是吧，好像就是这一日三顿饭怎么都吃不完，怎么都做不完。尤其是在一个环境里边待久了，堂食吃来吃去就那几家，外卖呢也没几家好吃的。你这带饭呢又觉得下班没有精力做饭啊，加上自己做饭呢它主要是不好吃。于是每天最烦的就是不知道吃什么，不知道买什么，外卖软件看了又看，最后呢就不吃了吧，饿着。后来上网一搜发现很多人每天都有这个烦恼。其实食物的目的不仅仅是好吃填饱肚子，每一种食物它都包含着一种什么呀，情感。那么为什么有的人每天都愁吃什么呢，有的人却毫不烦恼？为什么有的人很讨厌一个人吃饭，有的人却无比享受？因为人与人之间它不一样嘛。

0: 光灯调节完毕，
1: 定点光区就位，
0: 麦克风调试正常，
1: 主副机位预备，
0: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2: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0: 哎，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3: 氛围、
1: 舞美、
0: 节奏
3: 都不是，
0: 是主角。
4: Ladies and gentlemen， 有请乐天闪亮。

场。欢迎来到城市嗨起来，节奏狂躁，笑到尖叫，即刻开场。那么如何快速的解决吃什么的这个难题啊，或者说为什么你每天都纠结吃什么，原因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下，总共有三点啊。是哪三点呢啊？第一原因就是吃饭决策权被无可奈何的甩到了我们自己的身上。比如说在家时呢，我们吃父母做的饭，往往不需要做吃什么的决定。当我们离开家之后呢，就会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不适应，地域呀啊，饮食啊，习惯呢，平衡工作与生活等等，一下子不知道吃什么。这样孤身一人啊，就特别的羡慕晚上下班可以回家吃饭，或者第二天中午可以吃家人做的便当之类的，根本就不用愁吃什么啊。这个其实也是暴露我们对于爱和归属感的这个渴望，是吧？就是有的小伙伴说了，我们可以请一个阿姨在家里做饭啊，中午。但是我真的尝试过，就是阿姨做的饭比你自己做的还难吃。

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伙分享啊，您都是怎么就为点外卖发愁的啊？为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每天吃什么，一日三餐吃什么发愁的？其实你会发现哈，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网红餐厅，他这个宣扬的话题就是为您打造妈妈的味道，家一般的服务，尽可能的逼真的还原模拟家的感觉，但是还是不一样，那肯定不一样啊！就是他长得像你妈，能是你妈吗？就是从内心的这个层面来讲，家人为我们做饭的时候处在这个照顾型父母的内心状态，而我们则是享受那种不计报酬关怀和温暖。在餐厅里头，厨师属于那种等价交换的心理啊，他不一定非常的满心欢喜的给你做饭，可能确实不可能，就是说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好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啊，这个吃饭难的问题啊，大家伙都不知道吃什么，其实有很多个原因，当然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现在就是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如果食物很匮乏，那么我们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自然就不用纠结吃什么的问题，一旦食物的选择琳琅满目了，对于本来就有点选择困难症的我们来说就非常的什么呀，非常的纠结了。而且除了味道呢，我们还开始追求享受食物的一种深度，用一句话来形容那词儿叫什么来着，叫简单的纯粹，是吧，简称简纯啊。食物传达一个什么理念啊，背后什么故事啊，用什么食材啊，你比如说我跟你说啊，这碗汤这珍珠翡翠白玉汤是吧，啊这里面为什么没有珍珠没有翡翠，只有白菜和这个豆腐啊，啊这是一道传自明朝的名菜，你看你这样一说呢，您就知道了啊，这虽然是白菜豆腐汤，但是呢您这感觉上就不一样，哎呀我天哪，我这是宫廷名吃啊，这个上啊，所以说呢这个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一种文化标签，也就是美食背后的故事就变成了一种文化情怀，是吧，所以吃不再是一个本能的这种啊生理的行为，也就是说你看可能过去呢大多数人呢这吃它就为了填饱肚子，现在我们吃是为了什么呀，为了什么，为了享受啊，它是一种什么呢，一种品味是吧，它是一种生活的 style 是吧，那甚至说它会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这个形象特质，所以说呢即便是现在大家伙吃的选择非常多，但是真正能够戳中您的味蕾的品种比较少，尤其是现在呢大多数餐厅啊，也不能说大多数吧，好多馆子里边都是预制菜，咱也不是说这个预制菜吧，这预制菜呢它肯定和现炒的你反正咱也吃不出区别来啊，但是呢就是已经有很多这个餐厅已经转型就做这个预制菜，因为它方便啊，我就偶尔尤其是我们在这个某团上啊某妈上面啊点的这个外卖啊，很多都是预制菜，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伙也分辨不出。

三原因呢，就是说这个体相焦虑的影响，什么意思啊？就是有点胖胖啊。对于瘦的这个追求，直接导致了这个体减肥的行为。大部分人的起初可能就是想减肥，然后呢，给自己定一个减肥的小目标啊。这个不达这个不减十斤，咱们就不换头像啊。结果头像就再也没换过。当然了，从那一刻起呢，吃饭就变成了一种什么呀？需要计算卡路里的这么一个事儿啊。每天你都在转换，因为它有的地方它是千焦啊，你就把这个千焦还要转换一个卡路里，啊，就非常非常复杂。那再加上有很多小伙伴他的算术能力非常的差。啊，今天我去吃面，我们三个人去吃面啊，这个三个人三碗面，每碗面是24块钱啊，然后呢里边加个蛋啊，对，这面挺贵是吧？三份面是多少钱呢？店主就不太会算账，他就跟我说，反正我也不知道是多少钱，就是3个24。我说是72吧，我说是不是72啊？是吧？就是反正3个24。所以您瞅瞅这怎么能行啊？这店家这叫赔本吗？这不是？所以就像我们同事每天中午在讨论吃什么啊，常常在这种高热量的食物啊、健身餐之间反复横跳。我跟你说，大可不必，那个健身减脂餐，我跟你说，它一点都减不了。

你就看着呢，它还难吃，让你心里减轻了一些罪恶感，但是你吃的饱饱的，我跟你说你一斤没瘦。所以很多小伙伴都会有这种啊，点一杯不加糖的柠檬茶吧，不加糖的奶茶，好像脑袋里面两个人在打架，一个劝你吃对自己好点，一个就说哎呀别吃了，你太胖了。所以说呀，要吃好又要营养搭配均衡，要凑满减还得健康低热量。有人说天儿，你说这么多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嗯，没有。

0: 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强调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0: 习近平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
0: 丁薛祥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李希在贵州调研。
0: 15/5/17，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1: 福建、江西等地应对强降雨，全力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工作。
0: 俄罗斯称，过去一周击落乌克兰超6000架无人机。美国总统证实将派特使访问俄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表示祝贺。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习近平强调，新起点上，希望你们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
0: 本台消息，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昨天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高水平发展，中俄能源合作成果丰硕，有力促进两国共同发展，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典范。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能源格局深刻调整，机遇与挑战相互交织，中方愿同俄方一道，不断深化能源合作，共同维护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也向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致贺信。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电力企业、电力用户等应当服从统一调度，严格执行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事故隐患排查；二是统筹考虑电网规模和结构变化等因素，对事故等级划分标准做了调整完善；三是将电力企业、电力用户以外并入电网运行的主体纳入本条例适用范围，明确其相应的电力安全责任；四是明确电力调度机构的事故报告责任；五是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3号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习近平主席先后2次应普京总统邀请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发表重要致辞，系统阐述中方关于东北亚区域合作的主张，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东北远东等地区合作取得丰硕成绩。

0: 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年内多次会晤，为深化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双方全方位合作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地区合作向着更深层次、更高水平发展。丁薛祥提出四点建议：一是促进普惠包容发展，深化东北振兴与远东开发战略对接，贴近民生需求，谋划发展特色产业，让人民更好共享发展成果；二是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落实好新版中俄投资合作规划纲要和升级版中俄促进和相互保护投资协定，为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三是加强友好往来，深化文化、旅游、教育、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夯实民心相通根基；四是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共同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公平正义，阻遏挑战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携手将本地区建设成为和谐安宁的共同家园。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丁薛祥就 APEC 中国年、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问题回答全会主持人提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一号到三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五次六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波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政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纪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医保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是 3.31 亿人，其中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黄华波介绍，目前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经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未来国家医保局将会同相关部门部署更多举措，让灵活就业人员方便参、方便转、方便缴、方便用。
4: 对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实行月缴、探索按季度、半年、全年预缴的灵活缴费模式，推动平台企业对符合条件的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适宜的缴费方式。
3: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22个省份印发省级长户险实施方案，建制统筹地区达到121个。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透露，到2028年底，长户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按照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原则，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十五五时期，医保部门将继续每年调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慢性病、罕见病、儿童疾病等重大疾病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李涛透露，医保部门还将推动实现医保医疗服务项目全国统一、均等化。
5: 我们将着力推动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耗材报销目录全国统一，进一步缩小地区之间报销政策的差异。
3: 国家医保局副局长施自海表示，医保部门将加快推动医保高频事项实现异地可办、就近可办，让百姓看病就医报销更便利。
6: 全面深化应用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供给使用，推动医保公共服务供给便利化、多样化。
2: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山东省淄博市的八大局便民市场曾是一条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的老街，当地以微改造经提升为路径，主街转型文旅消费，辅街保障民生供给，让居民采购与游客游玩互不干扰，共通共融，将这片承载城市烟火气的老街区打造成年均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刘颖超、孙鲁进。
7: 暑期虽已落幕，山东淄博八大局便民市场依旧游人如织，一家炒锅饼店铺前排起长队。店长杨彩说，十元一份的炒锅饼，店铺每日营收可达上千元。
8: 你看这人流量，你也看见这个点人来人往的哈，效益也是非常可观的。
7: 八大局便民市场的主街全长约670米，原本服务周边居民日常采买果蔬百货。2023年淄博烧烤爆火，主街日均客流达到六七万人，暴涨的人气给商户带来机遇，也带来现实难题。在这里经营蔬菜生意20余年的杨彩一家最先感受到市场的变化。
8: 真的都是特别远的地方飞过来，他们不可能说我来买一兜西红柿回家，是不是？然后咱们游客来哈，当地居民他就不会来买菜了，因为那时候说实话人特别多。
7: 游客涌入与本地民生需求出现冲突怎么办？按照山东省城市更新行动方案流改拆并举推进微改造的部署，淄博立足八大局一纵两横街区格局，力求平衡居民生活、商户经营与游客体验三方诉求。八大局市场管理办公室负责人郑浩林告诉记者当地的改造思路。
9: 因为这个游客来了主要以南北门为主，所以说主街基本上就变成了游客需要的项目，因为周边还有很多这种年纪大的居民，他们有生活用品的需求，所以说府街上他们这些生活用品的项目一直保持到现在，像主街上的游客和府街上的居民互不干扰。
7: 记者调研时了解到，当地有序引导商户迭代转型，原主街239家店铺， 部分迁移至府街，保障民生供给。留存的150家大多转型经营特色小吃，淄博琉璃、

0: 等文旅商品，同时投入约800万元，完成周边老旧小区基础设施升级，翻新道路墙体，增设专属门禁，物理分隔游客与居民通行动线。在此基础上， 2025年 淄博打造烧烤加演出、NPC互动等沉浸式夜间消费场景，把烧烤消费和本土历史文化结合起来。夜幕降临， 游客一边享用淄博烧烤，一边观赏舞台演绎，姜子牙风旗、聊斋故事、周村大染坊等本土文化故事浓缩上演，让夜间烧烤不止于味蕾体验。天津游客李艳梅对此感触很深。跟传统的烧烤我感觉有很大的区别，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1: 如今八大局集聚商户430余家，年均接待游客约1800万人次，带动就业2000余人次。白天逛市集、夜间看演出的消费模式落地见效。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江西中南部、湖南南部、福建中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等地仍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需继续防范持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2: 各地各部门持续推进防汛措施，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凌晨20到70，福建莆田站点累计降水量达到174.7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天福建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局地大雨到暴雨。昨天，福建莆田仙游县里南镇向林村幸福路旁排水渠水位暴涨，堤坝多处被冲毁，目前堤坝主要缺口完成初步封堵。
3: 向林村村干部林金勇介绍，等水位下限以后，我们会请专业的团队来加固我们的河道，保证下游的群众财产安全、生命安全。
2: 莆田多地多个村庄因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出动冲锋舟、橡皮艇逐户排查，有序转移被困村民。在历城区西天尾镇北大村科技楼临时安置点，生活物资配齐到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
4: 在受灾严重的莆田城乡区华亭镇，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在持续进行中。源头村村民龚建鹏被安全转运至中电科创城核心区集中安置点，
2: 先是救援车，然后再一个转移到公交车这边来。我们还可以吃到一口热的东西，这样感觉还挺暖心的。
5: 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付伟斌告诉中国之声，莆田市组织应急、气象、水利、交通、城管、自然资源等多部门和消防救援支队会商研判，制定了分级消防救援策略。
6: 对低洼地区、老旧建筑以及老弱病幼运等特殊的人群，组织了12支的抢险救援的突击队伍，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疏散被困人员到安全区域。
7: 截至昨晚10点，福建全省累计下沉干部15.43万人次，转移海上、陆上危险区域群众59.93万人。
8: 江西多地迎来持续强降雨，西安市遂川县境内多条河流水位迅猛上涨，出现超警戒洪水。遂川县水文水资源监测大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动态研判汛情走势。监测大队工作人员谢楚多。
9: 加密监测频次，实时跟踪水情走势，确保各项水文监测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全力为全县防汛抢险工作抢时间、争主动、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了解到， 截至4号18点，灾害造成31人遇难，537件。灾情发生后，西藏当地政府及时排查吉隆口岸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截至9月2号，针对继216救援通道开展专项排查，共发预地质灾害隐患58处，其中高风险7处，中风险39处，低风险12处。 完成3个受影响村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选址，积极指导应急避险场所建设。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办，是中国体育代表团迈向洛杉矶奥运会的一次重要练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本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达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男女运动员人数基本均衡，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育司司长张欣介绍，队伍当中既有经历过多届奥运、亚运大赛的名将压阵，也有一大批首次登上综合性国际大赛的年轻选手。
4: 亚运会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重要的前哨战，是一次重要的练兵。我们也想通过参加亚运会，让这些运动员在实践中得到锻炼。
3: 机遇背后同样存在挑战，部分项目面临规则更新、亚洲对手实力快速提升的外部压力，都是备战当中需要补齐的短板。国家举重队教练员石志勇谈到了举重队面临的现实挑战。
5: 我们目前举重队压力还是比较大了吧，一个是级别的一个变动，然后把我们优势的小级别现在没有了，我们可能在级别大点的中上级别吧，优势就没这么大，但现在要把我现在经验传给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场上赛出水平。
3: 跳水一直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亚洲对手的进步也不容小觑。国家跳水队运动员王宗源是身兼多项的主力选手，将承担起重要的冲金任务。
6: 我觉得能起好一个带头作用，还有一个承包带，因为我们中国跳水队是一代代人传承下来的。
3: 本届亚运会，不少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综合性大赛首秀。17岁的国家田径队运动员陈瑜杰就是其中代表。他手握女子100米、200米亚洲青年纪录，这将是他第一次站上亚运会的赛场。
7: 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激动吧，然后能作为这个运动员第一次踏上这个亚运会的舞台，我觉得特别的荣幸。对于这次的亚运会，我觉得还是能在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状态，为国争光，争取就是登上最高领奖台。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创业支持计划2026至2028年。支持计划提出，通过三年在行业应用、数据服务、智能算力等重点领域培育形成一大批创新活力强、成长潜力大的人工智能创业企业，新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10000家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2000家。
9: 由农业农村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启动活动上，电商平台、金融机构分别发布了电商促消费措施和金融惠农措施。金秋消费季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品牌活动，多年来已累计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1600亿元。
1: 记者从昨天在广州举行的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上了解到，我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
9: 记者昨天了解到，全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站点数量已扩展至7569座，有力推动了北斗规模化应用，为国土空间规划、生态保护修复、森林草原监测、自然灾害预警、能源通信、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提供高精度时空服务支撑。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中国选手冯斌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上以67.46米的成绩获得女子铁饼的冠军。
9: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4号展开争夺，在当天举行的中量级组别超级杆位排位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名，队友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名。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战报称，8月29号到9月4号，俄军共控制15座居民点，击落超过60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0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槁杉发动打击。槁杉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槁杉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槁杉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槁杉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升至每加仑 5.848 美元，创下新高。相比之下，去年同期全美平均柴油售价为每加仑 3.7 美元。该机构称，由于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更广泛的影响。
0: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4号2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25人。
1: 丹麦政府4号说，预计2027年年底开始，将首批无合法居留身份的外国人送往在欧盟以外国家设立的遣返中心。欧洲议会此前批准一项移民政策改革方案，拟定了一系列旨在加速驱逐出境的措施，并允许有意愿的成员国在欧盟以外设立遣返中心。欧洲委员会警告说，设立遣返中心以及其他将外国人转移到第三国的安排，可能带来重大人权风险。
0: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4号说，截至当天早上7点，新加坡中部地区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01，进入不健康区间。这是自2023年10月以来，该指数首次因烟霾突破100。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近日发生野火，产生的大量烟霾波及邻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另据总台记者4号了解，受持续烟霾影响，马来西亚沙捞越州超过600所中小学将于9月7号到11号暂停返校，约 19.86 万名学生转为居家学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把一件事情做错的效率至少是什么都不做的十倍。每一次成功背后其实都有失败的痕迹，甚至失败的次数远远大于成功次数，但每一次失败都是走向成功的过程。如果自己想做却没做的事情比所做的事情多得多，那你最终会后悔。就像我们知道，其实只有一件事情会让人真正的疲劳，那就是摇摆不定，优柔寡断。而你每做一件事都会让你身心解放，即使把事情办坏了，也比因为害怕犯错什么事都不做得好。

张碧晨曾经以组合 Sunny Days 成员正式出道，2014年参加中国好声音第三季，因为稳定的唱功和发挥获得年度总冠军。他在演唱中恰到好处的转音，流畅的真假声转换，在当年好声音的舞台上独树一格。她是音色相当有辨识度的女歌手，她不是唱跳型，她的声音蕴藏沧桑感，但她对舞台的把控能力似乎与生俱来，只是静静地站着，可是这种安静的力量却能够打动听众。此后代表作《凉凉》《年轮》在为她带来关注的同时，也为她带来多项音乐奖项。

讨论一个歌手的专业能力和业内地位，他的作品就是最无声的证明。张靓颖有没有作品呢？在华语歌手中，歌曲传唱度上，他向来都是第一梯队的。画心，终于等到你，如果爱下去，我用所有报答爱，等等等等。话说回来，当年超级女声最重要的那一届的三甲，他们尽管个性完全不同，可做了最一致的选择，就是尽管乐团如此不景气，做唱片不赚钱，但他们三个还是坚持做音乐。希望到任何时候，在争议中出位的他们都不适合曝光度跟炒新闻相关，而他们被记住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就是音乐。

以翻唱苏芮的歌曲进入歌坛的那英，是从著名音乐教育家郭建芬，当年以一曲西北风歌曲《山沟沟》受到关注，之后好歌不断，1998年推出第三张个人专辑《征服》，这张专辑在亚洲地区累计销量超过200万张，而凭借这张专辑，她成为首位入围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的内地歌手。她是歌坛的超级巨星，获得的奖项数目及在华语乐坛的影响力，对很多人来说都可望而不可及。匆匆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2006年因为参加快乐星期天在台大举办的校园歌喉战而步入乐坛的韦礼安，在获得电视歌唱比赛冠军后，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急于发片，反而沉潜下来努力创作，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他有别于其他歌手，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阳光优质的气息。拥有高才华的他还创作过刘若英还是一样、范玮琪小眼睛、张韶涵重来等等歌曲，在当年算是新生代最有才华的创作人之一。2010年他凭借个人专辑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奖。

年人中因为嗓音具有独特的颗粒感，辨识度极高。在综艺节目《蒙面唱将》中，他曾经充分展示自己的音乐能力，和欧阳靖合作改编了那首《小镇姑娘》，声音和 rap 的结合获得现场掌声不断，而他即兴创作的能力更是带给观众惊喜。幽默风趣的性格也很讨人喜欢，他曾经演唱的歌曲《误会一场》，以沙哑又饱含深情的声音传递了滴滴耳语，他独特的咬字方式包括这种缓慢的曲调交织，塑造出专属于他的爱情诗意中的酸涩氛围。

0: 11点整，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孩子的深阅读。我们请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你好。
3: 哎，红酒兄好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作为与生俱来的数字原住民，当代的孩子们的学习与生活早已经和电子屏幕深度绑定了。数字化的阅读依托海量资源便捷高效的优势，为孩子们拓宽了求知渠道，助力成长成才。但与此同时呢，碎片化的刷屏、快餐式的浏览、无目的的网络冲浪，正在悄悄消解孩子们的专注力、思辨力与深度思考的能力。
3: 嗯，
2: 我们的节目呢从来没有说抵制屏幕，
3: 对
2: 啊，我们也不否定数字化阅读，
3: 没错，
2: 但是我们反对的是无节制的刷屏、无思考的浅读。那为什么数字时代的孩子们必须做到可读屏不刷屏？

0: 行呢？这就是牢牢地守住深度阅读的本心与能力。那么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特邀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一同来分享关于数字时代的少年阅读话题，探寻深度阅读的核心价值，解锁青少年良性阅读理性用屏的成长密码。蒋老师啊，
1: 哎，
0: 我们的孩子其实每天也都在读屏
1: 啊，是
0: 我们已经离不开屏幕了，
1: 没错，
0: 像我们的电脑，
1: 嗯哼，
0: 笔记本，手机，
1: 嗯
0: ，pad， 甚至是手表，
1: 嗯，
0: 可以说时时刻刻都是与屏幕打交道的，
1: 嗯，
0: 甚至在学校里或者是一些兴趣班，
1: 嗯，
0: 他们讲课授课的方式也都是看屏，
1: 对
0: 对，所以呢，就是科技啊，它是一个成长的工具，那么阅读才是核心的能力，屏幕是没有对错的，那么浮躁与惰性才是阻碍孩子们成长的一个隐性壁垒，所以呢，作为孩子来讲，他们这个时期啊，是扎根积淀、塑魂立根的一个关键时期。我们接纳数字化阅读的便利，但是呢，更要守护孩子们的深度思考、持续沉淀的一个核心成长的能力啊！我在这里啊，发现了一个秘密。纵观全球的科技行业，
1: 嗯，
0: 有一组耐人寻味的反差现象，值得深思。
1: 啊、什么？
0: 很多人都把乔布斯视为这个移动数字化的领袖，
1: 哎，
0: 他打造了 iPod 啊，打造了 iPad
1: 是
0: 啊 ，iPhone 啊，包括是 MacBook，
1: 嗯，
0: 但是他却严格的限制自家孩子的屏幕使用时长。你看啊，
1: 嗯，
0: 另外一位深耕计算机领域、重塑互联网生态的比尔盖茨，
1: 对
0: 啊，也曾经是多年的硅谷大佬吧，啊，当然现在也是啊，
1: 是是是，
0: 他明确规定。他的孩子14岁之前不得使用智能手机
1: 啊，
0: 还有深耕科技与算法领域的马斯克也公开反思，说早年对孩子屏幕管控是疏忽了啊，让孩子过早的沉溺于碎片化的内容，最终呢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思维浅层化，专注力严重缺失啊，就这些缔造数字产品可以说是深谙科技逻辑的行业领袖啊，从来不抗拒数字工具与电子设备，但是呢，不约而同，他们严格的约束子女屏幕的使用时间。这个究其根本啊，是他们应该深知未成年人身心尚未成熟，缺乏信息的筛选、自我约束的一个能力啊。所以说，这特别有意思啊，蒋老师，越是深耕科技、精通数字产品的人，他越是警惕孩子们无节制的刷屏。您觉得这个背后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个核心原因啊，应该是在于就是这些产品的创造者啊，他们是最懂这个数字产品底层逻辑的，对吧？底层的这种设计的逻辑，
0: 对，
1: 也最清楚天然的短板。那像所有的这种短视频啊、娱乐平台啊、碎片化资讯产品啊，他们的这些设计初衷其实都是啊，精准的去捕捉人的这种猎奇心理，放大他们的即时快感，然后通过这种高频刺激、碎片化内容来持续的去抓用户的这个注意力，能够让人产生持续的依赖。
0: 嗯，
1: 那这种做法呢，即便是心智成熟、自控力比较强的成年人，面对算法精准推送的这样的娱乐碎片，都很难做到理性的克制。你像我爱人就经常会感叹说，哎呀，我一看短视频最少两个小时停不下来。
0: 我跟您说啊，强老师，我这个下载这些移动短视频的app 啊， 下载了无数次，
1: 哦，
0: 知道是为什么吗？就是因为它太吸引人了，我不刷它，
1: 哦，不刷，
0: 或者我规定我一天刷多长时间，
1: 然后就卸了，
0: 对，
1: 然后再下，
0: 要不然的话你很难去对抗这个算法。咱们姑且如此，别说孩子了，
1: 没错，就像青少年，他这个三观还没有定型嘛，是吧？
0: 嗯，
1: 自控力也比较薄弱，但是呢，他们的好奇心是旺盛的，
0: 对，
1: 就这些对于他们来说是正符合的。可是就是这种无节制的刷屏呢，就会持续的切割孩子们的完整的专注力，会消解他们的这种长线思考还有系统思辨的能力，会让孩子们啊逐渐的习惯这种浅层娱乐，还有一个词儿叫惰性接收。
0: 嗯，
1: 哎，可是呢，返回来我们说阅读， 就尤其像这种深度阅读，它是主动的沉浸式的求知探索，是系统性的吸收，逻辑性的思考，这样的一个成长过程。那这种沉淀思维塑造心智的核心价值，它是无脑刷屏浅度浏览，它永远都没有办法替代的。
0: 嗯，
1: 不过呢，就是同样的啊，这个身处在数字环境，同样的接触电子屏幕，可是当下的青少年他们的成长状态也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样貌。
0: 嗯，
1: 你比如说有的孩子他就善于用这个数字资源，他来赋能学习，尤其是能够用这些东西来开展深度阅读，从而呢拓宽他们的知识边界。但是有的孩子他就整天的在被动刷屏，就让这东西来牵着走，然后沉溺在娱乐消遣里，在碎片的信息里来虚度时光。
0: 哎，我就特别想问啊，启阳老师，您看您身上标签真的是太多了。
1: 嗨，
0: 出版社的社长，然后第一代民谣歌手创作人，然后也是媒体人，同时呢也是全国十大阅读推广人，然后现在一直也在做着新媒体阅读的一个推广，对吧？
1: 嗯，
0: 就是而且也是作家。那么结合你长期阅读推广的一个观察来看，
1: 那种
0: 长期坚持深度阅读的孩子和长期沉迷碎片化刷屏的孩子，他最核心的成长差距体现在哪儿？
1: 最本质的差距，我觉得是向内沉淀蓄力和向外消耗自我的一个成长的分水岭。深度阅读就是你不论是这个载体它是纸质的图书啊，还是正规的电子出版物啊，它都是孩子主动的在筛选信息，主动的梳理逻辑，主动的思辨消化的这么一个过程。那长期坚持下来的话呢，孩子就会养成沉静专注的这种心态，而且培养他们耐心持久的毅力，能够形成稳定的专注力和深度思考的习惯，能让孩子的心性啊更加沉稳笃定。而这个碎片化的刷屏呢，它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它是被动的哈接收，而且它被动接收的是什么呢？是同质化、碎片化、娱乐化的信息。它全程根本就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它沉淀，不需要它复盘。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这种状态下，如果孩子沉浸其中，长期的在里边待着飘着，那孩子的耐心就会逐渐的流失，他的专注力呢也会变得涣散碎片化，他的心性也会越来越浮躁功利，就很难沉下心来完成系统性的长期性的学习任务。哎呀，我觉得这也是当下青少年成长中啊应该说是最隐蔽影响最深远的短板了。
0: 嗯，
1: 其实在我们这个日常的教育里啊，很多的家庭就容易陷入两极的误区。怎么叫两极误区呢？就是要么是彻底排斥电子屏幕啊，孩子你一点都不能看啊，然后固守纸质阅读，就完全割裂这个数字阅读的优势了。要么呢，就是放任孩子肆意刷屏，彻底的放弃深度读书，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过我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放任孩子肆意刷屏里边，其中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是一定要杜绝的。就是我身边不止一个朋友，在养孩子的时候，尤其是孩子低龄的时候，他们为了让孩子不闹，为了让自己有一块时间，整块时间去干事儿啊，或者去甭管是做家务事还是做工作呀，然后把这个电脑，把这个 pad 或者是手机塞给孩子，
0: 当做了灵丹妙药。
1: 对，然后孩子很长时间沉浸其中，他们还觉得你看我能有大块时间去做事儿。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法，但其实这是最不可救药的。不可救药在哪儿？就是刚才我们说他完全是被动性的，而且长时间的孩子凝视屏幕的话，会对他视力有极大的影响。
0: 现在孩子的近视率是越来越高了，
1: 没错，
0: 这个是有数据支撑的，
1: 是吧？
0: 然后呢，我们都会讲远视储备嘛，然后经常孩子们去查一下，会发现这个真的是触目惊人。
1: 是是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现在确实是一个数字时代的背景，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去客观理性的界定纸质阅读与电子阅读的一个价值，就是走出那种非此即彼的那种认知误区。
2: 首先还是得有一个正确认识吧，你比如说碎片化这种刷屏啊，它培养的是什么，或者它带给孩子的是什么呢？是这种叫秒级瞬时注意力啊，这也是一个相对固定的词儿啊，一个词组，秒就一秒两秒的秒，秒级瞬时注意力。
1: 现在做这个短视频，人说三秒钟抓住人，
2: 对，就跑了，
1: 你就流失了，
2: 对，
1: 所以现在就是越来越快，
2: 是
1: 越来越吸眼球，
2: 是，所以就这种秒级瞬时注意力啊，它依靠的是高频感官刺激，然后来获取快乐，这种短暂的零散的没有办法沉淀的，就只会让孩子的注意力越来越碎片化。反过来说，深度阅读呢，它培养的是青少年成长中所必备的我们叫长效专注力。你阅读一本好书啊，一篇好的文章啊，一套系统的内容啊，就需要孩子呢持续的投入时间，然后跟着这个内容的脉络来梳理知识体系，消化核心的观点。很多人其实啊会认为什么呢，就是说孩子他在小的时候他天生的专注力就差，但其实在当下啊，我觉得更多的是被无节制的这种碎片娱乐呀和瞬时的快感啊慢慢的给消耗掉了。
1: 对，其实孩子专注力差，这个是自然规律
2: 啊，对，
1: 因为他坐不住啊，
2: 对。
1: 但是如果你说因为他看短视频，他坐得住了，
2: 对，
1: 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
2: 对，不言而喻啊，
1: 对对对，
2: 没错没错。深度阅读呢，它是对抗之前我们所说的这种哈，浮躁啊，然后它能够修复专注，也能够涵养耐心，能够让孩子在长期的这种深度阅读中沉浸其中，然后养成他持续思考的长久深耕的这个能力，能够筑牢他成长的定力。所以我们之所以要区别这两种，我觉得就是你要有一个准确而坚定的认识。
1: 对，
2: 那算法推送的这种碎片化的内容，您一定要知道它大多都是在什么，就是迎合大众的流量，追求感官的刺激，它的内容也是片面化、情绪化，而且现在做不都讲究吗？说你要情绪价值等等啊，它就是情绪化，然后同质化很严重，就很容易让这个阅历还不深的青少年被片面的观点给裹挟，然后呢就丧失掉他这个独立判断的能力，起码减少吧，我觉得
1: 是，因为现在海量的内容啊，他其实并没有做一个严格的分级。
2: 把关人的这个角色的缺失，其实是在互联网诞生的那天之后不长时间就开始提出这个问题了。
1: 对，但是他是在一步一步的完善。但是呢并不是说你给他一个手机他就知道你是一个多大的孩子。
2: 是的是的。
1: 是吧，如果没有设定的话，成人看的内容他也可以看呀。
2: 没错。
1: 过度娱乐化的内容他也可以看呀。
2: 对。
1: 甚至有一些网络上的一些不良的现象，比方炫富啊，一夜暴富啊，
2: 对，
1: 都想成为网红啊，
2: 是 是, 是，
1: 最终呢就会把孩子这种三观给带偏。
2: 对，前面我们提到这三观问题了，
1: 对，这非常重要啊，这个是家长一定要时时刻刻去盯防的。那在这个信息繁杂的数字时代，咱们经常会说深度阅读，深度阅读，那它到底对青少年塑造独立人格、培养思辨思维有着怎样不可替代的一个价值啊？我们知道蒋老师你是深度阅读的一个典范啊，这个一年的话读
2: 也就是100，最多了读100来本书，
1: 至少100多本啊，因为现在的工作非常的繁忙啊，
2: 是，
1: 但是呢就是现在很多孩子，他一年可能真的深度阅读 一两本除了课本之外哈，
2: 嗯，
1: 就比较少一些，所以就是咱们为什么经常会提深度阅读的不可替代性。
2: 这我们要说深度阅读的话，其实首先还是要返回来先说说碎片化阅读
1: 啊
2: 啊，因为这个碎片化阅读它起到的作用就是只会让孩子去被动接受碎片化的观点、情绪化的言论，这样的话长期以来他就前面我们说了会逐渐的丧失这种独立思考啊、辩证判断的能力啊，他就容易跟风盲从，然后人云亦云，本质上来说他是让那个算法牢牢的给牵着走了。
1: 嗯，
2: 但是经过时间沉淀的这种经典的图书啊，还有这种深度的这种读物啊，他们的这个内容体系是完整的，而且它逻辑严谨，
1: 嗯
2: 啊，观点也是辩证的，思想也是厚重的。那长期坚持深度阅读的孩子，他们就会在这些方面的影响下，在日积月累中啊，搭建起属于他们自己的这种思维框架以及认知体系，就学会多角度全方位的来看问题，然后能够理性的分辨这个网络信息的真伪对错，就像刚才洪九雄提到的这个，有的不适合他们看的，比如炫富啊等等这些，
1: 对，
2: 哎，他们就能够理性的去分辨，然后不被流量、舆论等等这些来裹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独立思考、有清醒判断的底气，
1: 嗯
2: 啊，他们能够形成，或者说真正的形成完整而且正向的这种个人的思维体系。青春期啊，是这个青少年他们心理成长的关键期，真的，在这个时期的青少年，他们这个是敏感细腻的，而且他们容易迷茫焦虑，他们有的时候就会，或者说时常会陷入这种情绪的内耗。那如果他们太多的去接触这种碎片化的东西，有害无益，而刚才我们提到这种深度的阅读恰巧就是治愈这种成长迷茫的良方。
1: 哎，刚才您提到这一点，我突然想到了一个成语啊，叫盲人摸象。
2: 嗯哼，
1: 就是对于孩子来讲，他其实没有见过整个大象的时候，
2: 嗯，
1: 他摸到某一个地方，或者他刷到了某一个视频、某一类视频，他就觉得这个世界长得是这样的，他觉得这个世界应该是这样的。

0: 那就片面了。
1: 对，因为呈现出给他的就是那个东西，他没有看过那个，就刚才我们说系统性的、整体性的，深度的东西。
0: 这个就非常可怕了，
1: 没错没错，
0: 就是刷屏呢，确实能够带来这种多巴胺，是吧？然后呢，它可以带来这种短暂的快乐哈，但是长时间刷屏，你会发现内心还是很空虚的，经常我们作为成年人也是，就是刷的时候啊，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然后呢，刷完了之后也不知道自己看了什么。然后还倍儿空虚，
1: 对
0: 啊，我觉得孩子肯定也一样了。但是呢，你会发现深度阅读，尽管可能最开始的时候，你会有点费劲，因为这是主动去看嘛，是不是？
1: 是，
0: 尤其对于孩子来讲，可能还会有一些不理解的词儿，是吧？甚至不认识的字儿，但是深度阅读，它能够安抚心绪，治愈成长。那您是怎么来看待深度阅读？赋予孩子们这种精神治愈的力量。
1: 说这之前啊，我突然想起来，读书俱乐部十几年前咱们做过一期节目，咱们提到过这个《乌托邦三部曲》，其中有一部，这个我现在因为很长时间没读这套书了啊，我忘了是哪本里的，就是说，他说未来的世界，这个人一进屋，四面墙壁会夸亮起，是四面。屏幕会亮起，然后呢给你的是不同的内容啊，你可以看啊，你觉得你喜欢哪个，然后你就你就固定住哪个，不喜欢哪个你一挥手，我忘了是灭了还是怎么着啊，
0: 已经预言到了
1: 啊。对，这个好像是1984吧，这个名字好像是啊，当时我记得咱俩当时就说嘛，说其实我们就是十几年前的时候说，其实已经够四块屏了。
0: 对，
1: 当时电脑台式机、
0: 笔记本电脑、
1: Pad 和手机，
0: 对
1: 吧？当时就已经够了，已经完全够四块屏了。那我们想，那时候那四块屏，当时在这个在1984那本书里头，当时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大家伙开始是觉得资讯性的这种方便，但是慢慢的越来越觉察出了这种东西对他生活的这种影响了。那一样反过来，我们说到这个碎片化的这种刷屏啊，它制造的就是像那本书里写的那种，是短暂的虚假的快乐和喧嚣。他说完之后，他往往就是什么呀，无尽的空虚、焦虑、自我内耗，甚至是怀疑。
0: 对，
1: 那网络攀比啊，流量焦虑啊，碎片化的负面信息啊，等等这些，它会不断的去放大青少年的浮躁的心态和情绪焦虑。反过来，我们说深度阅读，它是青少年和文字对话、和自我和解、和这个世界相处的这么一个过程。那在这个完整的文字世界里啊，孩子他能够看到人间百态，能够看到多元生活，能够感悟多元生活。就像刚才红九兄说的似的，他能看到整个的大象，而不是只看到尾巴或者是一个腿，
0: 对，
1: 从而误认大象就是一根绳子似的，或者是一个柱子，对吧？
0: 是，
1: 他能看到百态，能看到多元，他能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他能消解成长里的困顿、迷茫和焦虑。我们必须得承认一点，就是阅读它没有办法立刻解决一个成长难题。它不是立竿见影就能怎么样的，但是它一定能给孩子呀提供稳定的精神寄托和内心底气。
0: 对，
1: 能够成为孩子对浮躁社会给他产生的这种内耗等等啊，提供一个治愈的安稳成长的精神的庇护所。我们必须要意识到青少年的这个生活半径啊，人生阅历是有限的，很容易啊被固有的环境局限，陷入认知的狭隘、视野受限的这种困境。而阅读其实就是打破认知壁垒最便捷的这种方式。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杂项收藏趣味在于杂，主要包括竹、木、牙、角、文房四宝、漆器、绣品、铜器、佛像、鎏金器物等等。另外啊，一些无法准确归类的物品，比如挂饰啊、手串啊、核桃等等，也应该归在杂项之内。跟其他古玩收藏领域相比啊，杂项相对偏冷，升值空间呢也没有书画啊、瓷器那么大，但是呢却是包含品种最多、范围最广、玩家最多的一类。其实啊，只要您把这收藏玩出门道，冷门也能变成热门。在天津啊，有这么一位老广告画的藏家，就将这一类的收藏玩出了水平。他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民俗学者、广告文化研究和收藏专家尤国庆。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就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跟大家聊一聊尤国庆的老广告收藏情怀。那么在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当中，就讲述了尤国庆的艰辛收藏路，咱们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3: 尤国庆曾任第39届世界广告大会中国广告历史文化展学术顾问，被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评价为天津年轻一代才俊。尤国庆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收藏老广告，坚

持至今，不仅收藏规模大，而且还加以整理和研究。通过对老广告的研究，他著书成文，在民俗文化领域开拓出一个崭新的领域，著有《老广告》《再见老广告》《鉴藏老商标》《与古人一起读广告》《老广告里的岁月往事》《老广告里的香艳格调》等著作，并通过在多家报纸开设围绕老广告研究的民俗专栏，深受广大读者和收藏者的喜爱。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广告的历史同样年深日久。目前现存的实物广告就包括北宋山东济南的刘家功夫真雕刻铜印版、古代铜镜物乐功名等。在尤国庆所著的《老广告里的岁月往事》一书中，开篇就介绍了这些较为古老的实物广告。现存最早的广告宣传单大概只能上溯到清代，恰恰尤国庆就收藏着这样一份清代道光年间的老广告。提到广告在中国的历史，大多数人都会想当然地认为广告传单或者海报的形式应该是由道光末年的洋人带入中国的。当时中国开放口岸通商，外国人大量涌入，从而带来了大量的洋广告，一时间西风吹进。后来外国人结合了中国文化特色，设计出中国最早的老广告单页。尤国庆认为，美英等较大的商业公司的宣传品的确是中国近代广告最重要最经典的作品，但是国内商人同样很早就有了商标意识和广告意识。佐证支撑这一观点的正是他花了一年多时间往来书信近万字苦苦磨来的这幅道光年间传统药材广告，如此珍品已不多见，如此精力更是难以复制。尤国庆是最早一批关注老广告的收藏者，当时老广告的收藏市场尚未形成，他经常能在古玩市场遇到差点被卖家弃之不用的小纸团。他的工资不高，所幸这些花花绿绿的固纸售价也有限，很快就形成了一定的收藏规模。收藏是一项从数量到质量的爱好，大多数藏家在达到一定数量的藏品积累后，都会开始向提升藏品质量的方向努力，因为走到数量的最大化这一步还只能算是收集。只有经过严谨的学习和研究，了解藏品的品质优劣区别，才能算是真正走进了收藏界的大门。对于尤国庆而言，收藏老广告本来就是为后续的研究工作服务的，如果只是重复收藏同一历史年代、同一题材内容、同一制式款型的老广告，那么就很难在研究上取得突破。如今的收藏者可以出入古玩市场、古玩商店，甚至通过网络搜索信息，然而在古代行业和网络并不发达的时代，尤国庆为了提升收藏质量，只能选择两种途径。一种是和其他藏友交流沟通，寻找人有我无的藏品；一种是关注报刊杂志，甚至通过在杂志上投放广告的形式，面向全国藏友征集老广告。正是他锁定的这两种收藏途径，为他带来了意外的回报。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尤国庆在一份收藏界的民间刊物上看到对一位藏友所藏故纸的介绍，介绍很短，只提到了宣纸、木板印刷、东阿阿胶等几个关键词，而且名刊上没有照片，无法直接看到藏品上的图案字迹。收藏老广告多年的尤国庆敏锐地从这几个零散的词汇中看出，这应该是一份年代比自己现有收藏藏品都要久远的老广告。考虑到阿胶是传统中药材，这份广告也极有可能是属于中国人自己开发的老广告。

0: 那么研究价值和历史意义就非同凡响了。为了将这款老广告的庐山真面目挖掘出来，他给这位陌生的外地藏家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希望能够和对方成为好朋友，也希望能够多获知一些关于这份广告单的信息。平信往返一次，可能是近半个月的时间。如今的藏家可能早已没有耐心等待，甚至根本不会专门回信。那么仅凭信件来往就能争取到一件珍贵的藏品吗？这个过程当然不会那么简单。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咱们继续来听游国庆收藏老广告体会的岁月情怀，有请武松亮继续为您讲述。
3: 凭借共同的话题和相似的观点，游国庆和这位藏家做起了笔友，对方也为他提供了很多关于这幅广告单的信息。然而游国庆仍然感觉资料不足，围绕印刷方式、字体字形、图案样式提供了很多细致的问题。这位外地藏家倒也爽快，将藏品复印了一张免费邮寄给游国庆。大凡印刷品收藏最忌讳的就是复制图样，有着复印的图样，一些专门仿制古旧商品的不法商人就会批量制作，扰乱市场。如今如果哪位收藏大师手中有一份珍贵的印刷品收藏，其他藏友需要再三苦求，甚至开价购买才能搞到一份复印件。这位外地藏家肯主动提供复印件，可见对游国庆的信任与尊重。当拿到这份复印件时，游国庆顾不得感动，当即打开细细欣赏，的确是不可多见的早期老广告。他彻底拜服了，当天就提笔回信，委婉地阐述了自己的购买意向。在回信中，游国庆着重强调了自己的收藏是为了进行研究，希望通过研究挖掘更加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而这幅藏品对自己的研究尤其意义重大。这封回信拉开了漫长的攻心战历程。这位异地藏家本来无意售卖这份藏品，游国庆只能不断地去信表达自己这份渴求，而且反复强调自己是研究者而不是商人，只希望能够买到藏品进行下一步的研究，放大藏品的价值。慢慢的，对方口风松动了，游国庆也就逐渐看到了希望，并最终买到了这张珍贵的广告单。说到以情动人的攻心战，游国庆当年的杀手锏就是学者的身份。很多藏家不喜欢古玩贩子的收购，反而希望能够支持学者的研究，然而这种心理已经是过去式了，同样的招数拿到现在来用，居然会适得其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古玩市场的刀光剑影将藏家们训练得身法高明，刀枪不入。藏家们在深谙古董贩子们的心理后，难免也会在思维方式上更趋近商业化。本来可能有意售卖某件藏品，发现有专门研究这一领域的学者关注了，就可以断定这件藏品的价值一定远远高于目前的定价。就算没有这个价，等你研究出来价格也就高了。其结果就是藏家不是捂着不卖，就是趁机抬价，有的时候甚至喊出天价，吓退学者型的买家。所以说时代在发展，收藏方式也在改变，有些办法在过去行得通，放在今天就不那么灵验了。就像是以前藏友之间只能以书信交流，而现在就能电话邮件联系，即便是打飞的也比以前方便许多。游国庆说， 藏家之间的交流，互相信任是很重要的。每次回忆起当年那位藏家的慷慨，自己都十分感动。其实现在藏友听见学者的名号就坐地起价的做法也不是不可以理解。比如说这份木板宣纸东阿阿胶广告单，就在尤国庆眼中变了另一番模样，而其身价自然也是水涨船高，成为尤国庆最为珍视的藏品之一。拿到这张珍贵的老广告后，尤国庆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阅读上面的文字。这张老广告和后世花红柳绿的晚辈们不同，它的外形是较为质朴单调的，中间是一幅简单的图画，类似商标，四周全是密密麻麻的竖版文字，解说阿胶的功用，记录阿胶的地位。尤为重要的是，其上还加盖了东阿共胶的大印。尤国庆查询大量的书籍资料，了解到东阿阿胶的发展历史，发现当时售卖阿胶的商人很早就有了商标意识和广告理念。当时东阿阿胶不仅有作为贡品专供皇家制药享用的上品，也有很多流通全国的普品。售卖东阿阿胶的药行或商铺以官印表明身份，防范市面上出现假冒伪劣的阿胶商品。而这张广告单经查应该是清朝道光年间的仿单，也是迄今为止尤国庆收藏的年代最久的广告。仿单的作用类似于今天说明书和宣传单，也就是说当年的东阿阿胶已经通过发放仿单的形式进行广告宣传了。从收集到收藏，进而到研究发现，著书立说，尤国庆走过的是一条将收藏的价值最大化的道路。他认为商标与广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在他进入历史之后便成为一种见证，一种独特的文化。收藏研究品味老广告，你会发现老广告老商标所敞开的大千世界是别有洞天的，它深蕴的人文内涵与收藏价值常常令人耳目一新。哪怕是一小幅画纸，要解读清其中的来龙去脉也非易事。老商标藏品需要以不断被你发现的文化底蕴为依托，如若不然，再漂亮的画面也会暗淡失色。关键是大到一切事物，小到一纸藏品的价值所在，往往在你的鉴赏与研究中才能真正领悟到其乐陶陶。老广告的文化特征多元而丰富，哪怕是一小枚商标或烟画，要说清其中的来龙去脉的确不容易。尤国庆的收藏之路和别人不同，寻找新品只是他拓展眼界的做法之一。更令他痴迷的是在每一张老广告后发掘背后的故事。老广告中浸染着二十世纪初浓浓的生活气息，尤国庆不仅顺着那些飘渺无踪的气息聆听到了那些岁月里人们的生活乐章，还用一支生花妙笔将其谱写出来。从那泛黄的纸页中，他检索出了淹没在历史洪流的小小细节，穿起属于那个时代的流行时尚、浪漫故事与美丽梦想。在他的笔下，上个世纪初上海、天津、北京、广州等城市市民的生活方式是如此有滋有味、有声有色，甚至令人观而动心、望而可盼。那些曾经被视为艳俗的广告大美人，经过他二次解读，终于还原了美目盼兮风韵浓、云想衣裳花想容的情调。他甚至犀利地指出了美女与广告不可分割的关系，诱惑 这就是广告的目的。当年的广告不会大肆宣扬，更不会让受众产生不厌其烦之感。尤国庆发现，虽然老广告总是用光艳的画面让人过目难忘，但顾客大多只在边角处才可找到关于商品的话语。前辈商人和广告设计家追求的是润物无声的效果，与时下广告的信誓旦旦一目了然，大相径庭。老广告里也有属于那个时代的强音，比如提倡国货、新文化传播、妇女解放、反对迷信、反对外来侵略，那些时代脉搏都一一刻画在了广告故纸上。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说到尤国庆收藏老广告，继而在老广告当中挖掘它的文化价值，很是让人钦佩。不过呀，他的这些发现却被藏友们说成啊，叫做作茧自缚，这怎么回事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跟您聊。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2点整。
1: 各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提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15/5开局之年，各专项规划自5月起陆续发布，截至7月底，我国已印发30份左右国家级15/5专项规划，覆盖扩大消费、城市更新、就业优先等各个领域，多个重点领域实现顶层规划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亚洲象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已接近400头，主要栖息在云南西双版纳、土尔、临沧三地的热带雨林及山林区域。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2: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3: 全宇宙只此一家。
4: 时光里的印记，
5: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一样。
4: 光影中的传奇，
6: 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7: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8: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4: 点亮银幕，
9: 拖着他们打出气势，
4: 洞见人生
10: 是光辉耀眼的事，真是了不起的事，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4: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1: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4: 影视非常道，
12: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我。3、2
13: 是张帆，今天在聊奥兹赛的直播间为大家请到的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周周老师，欢迎周老师。
14: 嗯，你好听众朋友。
13: 嗯，还有我们的电影测评人，我们欢迎曹健老师。
15: 嗯，大家好。
13: 嗯，
14: 很多人把它还类比少年派，
13: 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议题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这个故事到底我们不是来考据，也不是来考证它的可信度有多少，但是有很多人您

0: 刚才说拿它和比如说和荷马史诗相相提并论，就是我们拿它做对比。然后有人呢拿它和您刚才说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有人说这就是奥德赛的奇幻漂流嘛。然后还有有人拿它跟现代启示录做对比啊。
1: 啊，对对对，确实，我也是觉得他那个，其实他的风格，我刚才就是说，我觉得他是一部 great， 就是真正的一部大的，大的就往那个 great 那个级别去的电影，就是他会有点像，像奥勋威尔斯，像那个《现代启示录》这样的东西，就是他可能我觉得诺兰。他最早是技术派的，但是我觉得技术派只是每一个大导演最后的这个一个经过，到最后就是他会超越技术这一块，然后真正的达到就更高的，就是想输出一个他真正的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理解，或者是输出一个能承载他所有世界观的一个人物，我觉得基本上伟大的电影都是这样的吧。
0: 那么我们刚才提到这部电影它改编自荷马史诗，荷马史诗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它虽然我们说它算不上是最神圣的，但是它依然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它会影响很多读者从一开始阅读西方文学，它是一个源头。
1: 对，
0: 那么很多人就拿这件事情说事儿了，就觉得，那么我们看到有一个著名的采访啊，和诺兰的对谈，我们就不提名字了。那对谈当中提到说，问诺兰的问题里面包含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你把它改成了一个，是你用后面的，就是我们讲叫赎罪啊，这样的文化也好，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改编荷马史诗。我觉得这一点在提问咱们对谈当中虽然没有那么针锋相对，但是在评论当中啊，我们看到了大量的这种诟病，就是说到底应不应该把一个当年荷马史诗所写的英雄赞歌啊，英雄的这种史诗来改编成一个关于逃避、关于赎罪、关于反思甚至反战的这样一部电影。周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这次马特达蒙在诺兰的指导下确实是演出了一个 PTSD 啊，这样的一个应急创伤啊，他在木马屠城之后归来的途中一直是处于一种反思和赎罪的心理状态。那么这种赎罪的心理状态是否和当年荷马史诗当中描述的这样一个奥德修斯的心理历程是一致的？
1: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文艺理论里面有一句话说，就是所有反映的历史的作品其实都是当代的呀，包括和那个荷马也是啊，荷马它实际上是黑暗时代，然后往回写青铜时代啊。它那个时候青铜时代已经瓦解了，它本身就是往回看。
0: 就是其实特洛伊发生的时间，奥德修斯的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的13-12世纪。
1: 对啊，那个时候应该是他们说的青铜时代嘛。
0: 青铜时代走向末尾的时代。
1: 对对对，然后荷马是处于黑暗时代。
0: 他已经过了几百年。
1: 对，他是从黑暗时代回望青铜时代。那么实际上那我觉得荷马他当时很多写法可能就是在黑暗时代去怀念青铜时代的那些东西，对吧？比如说神和人还在一起，比如说人会遵守一些基本的这样的他们说的克仪，对吧？罗马的那个什么克仪，或者一些基本的一些原则，对吧？那个时候都是青铜时代赖以生存的一些基本的那个条约嘛。但是我就觉得你现在诺兰在当下他再回头看，他肯定不可能回到那个时代啊。所以我觉得他站在当代去写这样的故事很正常吧。每个人都不可能说现在的一个人我回到十几世纪前然后去写。而且我就觉得这反而是他这部电影最有意思的地方吧。就像刚才那个曹老师说的一样，我们对应我们现在当下的这个世界，包括你打开电视打开网络看到的新闻，对吧？你不就是活脱脱的所有的故事都在里面吗？包括里面什么海上的人，
0: 对
1: 吧？然后我就觉得还有一个，我就觉得说他是完全的反战的其实也没有那么薄吧。我觉得其实里面他很有意思，就是他有很多模棱两可的地方。就你看啊，他前面就是怀疑了好多之后，包括特洛伊的这个木马的，他其实最开始就是什么一段旅程，一个诗啊，一个轨迹，对吧？
0: 对，
1: 最开始他把最开始的一个特洛伊就放在最前面嘛，他就是一个轨迹，这个轨迹是他自己就是奥德修斯自己提出来的，他也没有什么可推卸的呀。而且到最后他跟那个仙女，就那个岛上那个披那个渔网的仙女在那儿忏悔了半天，然后他终于放弃抵抗，实际上就是 confession， 对吧？就是承认自己的罪，然后拿一块木板他就飘回去了。再也没海上再也没有风浪了。所以你就会知道每一次阻拦他回家的风浪到底是什么。就是他自我的一种抗拒，你也可以这么理解，对吧？最后他拿了一块木板就

0: 风平浪静的就飘回家了，
1: 嗯，
0: 因为他不抵抗了。但是呢，你看到这儿的时候，你觉得是反战，但是回家之后把门一栓，不就把他那个求婚者全部都屠戮殆尽吗？而且他那个时候，
1: 嗯，又拿起刀了，
0: 跟那个就是什么那个阿伽门农对吧？
1: 嗯，
0: 冲进特洛伊的那个场景是一样的呀。
1: 嗯，
0: 这有什么意思呢？就好像一个这个满手血腥的人杀完了人之后，往那个教堂里一跪，然后忏悔半天，忏悔完了之后我舒服了。然后我再出来再继续拿起屠刀，然后继续去这样做。其实我就觉得他很有意思，就是他那种背反，你完全把他理解成他是一个反战什么忏悔，我觉得稍微简单了一点，
1: 就说不通了对吧。
0: 嗯，他稍微简单了，而且你看他的这个影像是明显的，就是冲就把他们拴在那个门里面然后屠杀。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他用了很多很多这样的镜这个场景来表现。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他一个人拿着弓箭，他最开始的时候要求所有的人把
1: 武器
0: 放在外面，然后他用一个 trick，一个计谋，让他的老婆把弓箭送给他，对吧？这还是一个计谋啊，跟他最前面他所忏悔的那些还是在重新在做呀。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他跟那个阿伽门农有什么区别呢？把门一关，对吧？就跟那个把特洛伊的那个
1: 城
0: 一关是一样的呀。然后他用那么大量的这个时间来看你的男主角拿着弓箭和兵器去屠杀手无寸铁的求婚者，
1: 嗯，
0: 对对不对？
1: 据说在大家帮我回忆一下，周老师刚才说这个场景，如果是在原著里面，在这个荷马史诗的诗歌当中，其实描写的更残酷，就是你看电影里面他们那些求婚者还偷偷的拿到了武器，还拿到了一部分的武器，但是实际上在原著当中，他们连武器碰都没有碰到，因为他们就完全是被。他们手无寸铁，然后被这个奥德修斯在屠杀。
0: 嗯嗯，
1: 啊，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概念。
0: 但是我就觉得，就是原著里面什么样子，又看那个电影里面怎么呈现。
1: 嗯，
0: 他的电影里面，你看他实际上是用一个杀戮者的这个角度。
1: 嗯，
0: 然后整个就让你就是以他的这个角度去亲眼看到你所有的这个屠杀。其实这种呈现，你的导演他到底要呈现什么东西是可以？如果你要想美化这个东西，让它合理化的话，他也可以不怎么处理。但是我觉得他显然他并不想美化这件事情。
2: 他想反思的是人类的这个对于历史的遗忘这种本质。
1: 嗯，
2: 不太像是完全的说是你说这个他上一部奥本海默是完全的反战吗？可能更贴反战一些。
1: 嗯嗯，
2: 这一部他可能走得更深了。
1: 嗯，所以我们提到说现在很容易啊，我们总结出来这样一些词来对某一部作品盖棺定论，就是说哪一部作品它就彻底反战的，它是彻底的这个反思的赎罪的。那其实很有可能它只是很浅层的一种表象，它当中还有更深刻的含义在里面。刚才提到的这个关于其中的一个细节，您说到木马屠城，然后我们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因为奥德修斯在他整个回家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想要闯过了多少关，我现在记不得那个数字了，就是很多很多关嘛，一关关过。然后其中有一关就是在岛上的独眼巨人，洞穴当中的独眼巨人。
0: 对，
1: 刚才我们在看这个背景图的时候，我的右手边最起始的一张应该就是在洞穴里面的巨人。
0: 哦，大家都特别喜欢那个独眼巨人，而且觉得他特别无辜。
1: 啊，我看到一个这样的，我觉得今天啊，看这个影评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当然你要先看电影，再去看影评，就会有意思。就是你看这影评，我看到他们说这个独眼巨人，
0: 嗯，
1: 因为我小时候对这个独眼巨人那段还是非常记忆很清晰的，
0: 嗯，
1: 包括他其实骗这个独眼巨人的时候，他说独眼巨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无人啊，
0: 嗯，
1: 就是我没有名字，
2: 嗯，
1: 结果他的同伴，这个独眼巨人受伤以后，同伴来救这独眼巨人。问谁伤了你，这个独眼巨人说无人伤了我，就完了，同伴就走了。
0: 嗯，
1: 这些都很清晰，但是在看这次影评解读呢，他们就觉得说这版里面的诺兰把洞穴里的独眼巨人和奥德修斯他们的这个场景，其实很有意思的是让他做了一个映射了木马屠城当中的那一幕。
0: 嗯，
1: 也就是说当你自己是一个受害者的时候，你要想到你当时你在木马屠城的时候，在特洛伊你是一个加害者。
0: 对，他那个电影里面很多这种暴力循环或者因果循环，
1: 嗯，
0: 他所经历的事情和他回家了之后经历的事情是一样的。他所加予别人的，别人也会加予他。
1: 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还有就是，我不知道二位看到那个就是《海上的民族》啊，里面一直在提这个词儿。
2: 嗯，
1: 这个《海上的民族》，哎，我还真是，我这人有闲心啊，我就一看到这个东西啊，我就去查，哎，我就查这个《海上民族》到底。确实，在历史的记忆当中啊，有很大一部分在说当时在古希腊，甚至古埃及，甚至这个地中海沿岸的，包括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海上的民族》是一个固有名词。
3: 嗯，
1: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海上民族，说法不一。
3: 嗯，
1: 其中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有人。大量的这个史料会去佐证说海上的民族事实上是不同的民族的一种融合，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他们本身，
3: 嗯，
1: 就是来自于电影里描述的，
2: 嗯，
1: 来自爱琴海地区的这些古希腊的这些部落，这些城邦，
3: 嗯，
1: 那你看这个电影就里面他们在说海上民族说什么呢？说我们这个文明啊，就是可能不行了，海上民族会来毁灭我们，
3: 嗯，
1: 他在说谁呢？那这个海上的民族是不是？
3: 他又说最后传说就是他们嘛，
1: 就是自己。嗯，
3: 对，
1: 嗯，所以这个电影里其实还是有很多这样的，对于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他在说敌人，其实敌人是谁？敌人是自己。

0: 不是最开始的，像比如说青铜时代，他们那个时候刚刚开始航运嘛，往外走的时候，其实海上民族他们是有一些，对，不就说叫客仪嘛，就是主人应该守哪些，然后客人应该守哪些，
1: 在电影里叫宙斯的法则。
0: 对对对，就比如说我这个船到了你那里之后，我船上有一些东西，我可以拿出来跟你进行 trade， 就进行交换。
1: 嗯。
0: 然后呢，然后我们再互相的，就是我遵守我一个客人的礼仪，然后你遵守一个主人对一个漂泊在外的一些人的照顾。我觉得这个时候这样，但是后来他慢慢的你会发现，他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一路一路的从那个岛上一路一路过来，好像没有遵守这样的。你看他那个岛，他们离开的时候那个岛。就首先他们上去的时候，你又可以看得很清楚，空手上去的，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交换的，除了他们带的剑。
1: 嗯，
0: 然后呢，走的时候你看，尤其是第一个岛走的时候，那个岛上都就这么狼烟四起，被他们烧了呀。
1: 他用杀戮交换了。
0: 对，所以你就会觉得他之前所说的约定的海上民族的那些东西，最后就变成了海盗文明啊，就是走一路就是抢一路。然后他们很多人就是说，实际上就是一路的烧杀抢掠怎么回去，然后打不过的就被他们妖魔化，变成什么
1: 变成巨人、
0: 独眼贵人、独眼巨人、什么女巫、
1: 怪物，对吧？
0: 对，
1: 嗯，
0: 他们也不是每一仗都能打过嘛。
1: 宇宙的法则啊，这是宙斯的法则啊，这个事情其实挺有意思的。我们看啊，在历史上不论是在哪个地区，你看爱琴海地区，在地中海，我们看到电影里讲述说宙斯的法则是客主要有这样的一个容易，
0: 对，各守本分，
1: 对吧，
0: 各守本分。
1: 我看到最这个极致的一种说法，说这个当年啊，在地中海沿岸，就是古希腊时期所谓青铜文明的时候，说我要到这个曹老师家做客，我要到周老师家做客啊，我去了之后呢，我是空手的呀，我可能是比如说漂泊到你这儿了，
0: 嗯，
1: 我哪怕一分钱没有，一样吃的没有，你啊是好好招待我，
0: 嗯，
1: 你招待我这吃了住了，然后洗完澡，这个这是一切舒服了，你才有资格问我从哪儿来，
0: 嗯，
1: 你看都到这个地步。然后我呢，我受了你的恩惠，我在之后的一段时间一定要把这个，就是他们叫什么循环，爱的循环啊，这个要传递下去。
0: 嗯，
1: 我接待所有的客人得像你接待我一样。他们解释这个事情的时候说了一个点，说为什么会这样呢，说他们啊相信神明都有可能化作凡人的样子，
0: 哦，
1: 到家里来。
0: 对对 对， 对，
1: 这个可能很朴素的这种观念。
0: 嗯，
1: 由此我就想到了，我说这个不同地区其实有不同的这个文化，但是有相似的部分。我不知道二位还记不记得，说这个春秋五霸时期有一个叫宋襄公的啊，
0: 嗯，
1: 那宋襄公洪水之战啊，
2: 背水之战。
1: 哎，
0: 对，
1: 他说这个楚军，这个手下说了，说楚军在过河，我们赶紧打啊，打这会儿打他最容易赢。
0: 嗯，
1: 这个宋襄公说不行啊，他那个话怎么说的，叫君子不困人于恶。
0: 对，
1: 哎，等他们过来了再打。结果人家过来了，过来了就说，哎呀，趁他们阵脚不稳赶紧打呀，能赢不行，得等他们列好阵啊。
0: 嗯，
1: 这个列好阵之后再打，这才符合上古的礼仪。
0: 是的是的。
1: 那个时候学这个的时候啊，学这篇课文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可能学到的有不同的东西。很多人都讲说宋襄公作为春秋五霸里最无能的一个人，
2: 对，
1: 说这个人啊死守那个规矩啊，
2: 嗯，
1: 打仗就是打仗啊，说这个人迂腐。那么今天我们看在这部电影里讲到这个叫宙斯的法则的时候，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处？
0: 对啊，你就看这个很多历史的这么说，礼崩乐坏啊，从历史上就是一点一点的过来的，包括你说的这些周天子之后，对吧？
1: 对，
0: 嗯，然后包括什么白衣渡江，
1: 你说这个时间啊，它还很吻合，不是说不是说它的时间是完全一致啊，
0: 嗯，
1: 我是说它那个发展时期。
2: 对，
1: 我们讲中国这边的青铜文明的时候，也是在宋襄公那个时期慢慢走向了就是末日。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你看这个电影里，他《荷马史诗》讲的这段时间，他说他的青铜文明的那个时候的发达，那个时候文明程度，到了这个特洛伊之后是走向毁灭。
0: 嗯，
1: 哎，刚好是在一个历史的交接。
2: 所以您刚才说的时候，我脊背发凉，因为这个事儿，我跟我老婆看完之后，我跟她交流过，我也是举的这个例子，
1: 哦，
2: 所以我
0: 想到一块去了。
2: 我得出了一个最大的结论，就是这个牧野之战，武王伐纣为什么这么顺利？有可能商王朝在鼎盛时期是不是也在遵循的某种仪式的东西？
1: 嗯，
2: 另外一个，我就特别希望诺兰有没有可能重新拍《封神》。我想的有点远啊。
1: 这其实你看电影里面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可以解读的部分。
0: 对，我觉得跟那个人类的这个生产力发展的那个阶段可能有关吧。在原始的时候，大家生产力比较弱的时候，还有一个互相援助，对吧？
1: 对，
0: 一个共同的利益体。到一定的这个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时候，这种利益的这种结盟的这种必要性。

0: 性就越来越稀少的时候就不需要了。
1: 这个青铜虽然它落后啊，但是青铜你看遇到铁器的时候肯定是不堪一击了啊。我们看到古希腊这个青铜文明的结束，其实就是铁器掌握了铁器的人来了。
0: 对。
1: 然后呢就杀他们就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它同样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以前遵守的很多东西它可能就会慢慢的就会被消磨掉，甚至被毁灭了。
0: 对啊。
1: 然后毁灭的一方当然是胜利者了。
2: 嗯。
1: 这个胜利得来之后，您刚才上面说的那个我特别同意，就是你看你怎么解读这个荷马史诗。你要如果说我一定要按照荷马那个时候他的那个想法拍，
0: 嗯，
1: 那荷马想的也不是特洛伊人想的，也不是这个也不是麦西尼想的，
0: 他当地当时当刻然后来思考这个问题。
1: 对对对，所以这部电影，如果我问二位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在上映之后我开始都说的好话啊，我说这个他票房增长很厉害啊，这是诺兰，你看票房已经达到几乎他的所有的片子第一了，
2: 嗯，
0: 对，
1: 马上
0: 肯定是第一了，
1: 肯定第一了啊，
0: 嗯，
1: 但是确实我们也得客观看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有争议，很有争议，
0: 嗯，
1: 看到这个荷马史诗的这个译者之一不是对他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嘛？
0: 嗯，
1: 说到这个片子把更荷马的一面失去了，
0: 嗯
1: 啊，更加这个他里面说的那些话原话我就不重复了，就是有很多东西我都觉得无法接受，他说这个里面有一些场景被忽视掉啊，没有写到这个古希腊的那么的开阔啊，
0: 嗯，
1: 那么的有古希腊的精神等等等等，
0: 嗯，
1: 所以今天看起来这个片子不是说是一边倒的好评，
0: 嗯，
1: 这个激烈的负面评价也还存在，所以
0: 有争议，这不是对一部电影是好事吗？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可能大多数人，比如说想到古希腊，就比如说一般的都是有点像。我经常说有点像那个什么大理石雕像的那种，对吧？光洁的，
1: 嗯，
0: 明亮的，还有点传奇色彩的，英雄式的，有点像什么一千零一夜那种睡前故事的那种，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那样的东西，包括那里面的死亡，你也不会觉得是一个真实的死亡，
1: 嗯，
0: 你就觉得就是一出戏剧里面的这种戏剧式的死亡。包括你听什么西西弗斯啦，听什么奥德普罗米修斯啊，你也不觉得那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
1: 嗯，
0: 但是我就觉得那诺兰其实他把好多那个我们对中世纪的那种黑暗的这个暗黑时代的这种东西叠到这个里面。
1: 嗯，
0: 就他那个就是罗马时代不是那种光鲜的亮丽，你会发现比如说我们经常看那个罗马的很多这个古罗马古希腊的那个时代的电影都是很亮的。
1: 嗯。嗯，
0: 超级亮，对吧，
1: 嗯？
0: 你看这部电影非常黑，
1: 嗯，
0: 超级黑，
1: 嗯，
0: 好多人那个人觉得说目不能视。但我觉得很多时候这种影像其实是更偏我们经常去在电影里面描述他们的中世纪的那个黑暗时代。
1: 嗯，
0: 他是把这两个融在一起，包括他那里面就是脏的，
1: 嗯，
0: 臭的，
1: 嗯，
0: 然后那种痛，真实的痛苦，
1: 嗯，
0: 真实的这种泥呀、啊、土啊、血呀、啊、这些东西，他都放在里面。我觉得其实他是把。我觉得他是把那个影像，就这个古罗马、古希腊的这种影像和中世纪的黑暗时代的这个影像叠了一下。
1: 嗯，就他没有囿于我只拍你们想象当中那个时代。
0: 对对对。
1: 嗯嗯，再次谢谢二位。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周传雄真的是实力兼备，然后呢又身兼制作人。从小的时候开始，很多朋友小的时候呢就应该在听他的歌。虽然播放器里边的歌单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像周杰伦啊、周传雄、光良、陈奕迅等等呢，总会有那么几首占据到自己的歌单位置。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周传雄再次复出的迹象好像有点晚，但是没有关系，毕竟听着他长大的歌迷现在也是正值当年，也是期待他能够继续写出一些比如说像黄昏这样的经典作品。就我个人而言的话，去年在抖音上面流行的歌我一首都不会唱，但是黄昏我已经听了几百上千次了。

潘玮柏有一个好朋友呢，他的名字叫做李晨，那是非常知名的节目主持人，并且两个人呢从创业一直到现在也是历经了友情经历。他们所自创的潮牌，从第一家店的开业，从不被认可到大受欢迎，所以说呢两个人也是见证了对方的一个成长。就好像李晨自己讲的，一个品牌的经营就像是在带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人，慢慢的来看着他长大。所以说呢两个人的友情也大概是经典美剧《老友记》当中的那种现实版本吧。

0: 其实呢，在21世纪之前呢，刘德华的演技好像并不怎么样。后来的时候，他终于也算有了爆发，因为出色的发挥而赢得了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那么刘青云也是一如既往的发挥稳定，而其余的一干配角也是非常的出彩，比如说林雪，黄金男配角，对不对？那在这部影片里边呢，也是充满了喜感。不过呢，刘德华在2000年的时候呢，凭借着《暗战》获奖之前，他已经是提名了10次的金像奖，其中呢有最佳男配角，有最佳新人，也有最佳男主角。
1: 3全因他得在身。

次被人们认识的时候呢，是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其实到现在为止呢，也是发行了很多的作品，包括他也和林宥嘉合唱过一首歌，叫做《致姗姗来迟的你》。我们听到的他的一些音乐风格呢，在小众跟偏主流之间，应该来讲呢，切换也是比较自如的。

1997年7月的时候呢，周杰伦他参加了一个娱乐节目叫做超猛新人王，当时的主持人是吴宗宪，他就安排周杰伦用钢琴来伴奏表演。那天的时候，他伴奏的音乐让很多的歌手唱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难，所以说呢，吴宗宪就拿过来他的歌谱一看，哇，很厉害。因为这个放荡不羁的年轻人写的作品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摘抄的是整整齐齐。那看到这个音乐素质是非常的不错之后呢，他就把周杰伦邀请到了自己的公司去为很多的歌手来进行创作。

当我们累的时候呢，真的要想一想，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平凡人，对不对？不需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而有的时候呢，能够把我们自己照顾好，就是一种莫大的能力。那么接下来几分钟的时间里面，就让我们来静静的听这首歌，把我们的情绪照顾得妥妥帖帖吧。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说一下十大又累又容易发胖的职业排行榜。第一呢是新媒体广告人，第二呢是行政助理，排位在第三位的是 IT 工作者，此后呢是销售，还有设计师、教师、医生、护士、外卖员、出租车司机以及货车司机。排名在第十位的是厨师和餐饮人。那么在国外啊，就为不同职业的人量身定做了最佳的休息方式。你看，像策划、宣传等企宣人员呢，适合泡澡，多做全身护理，放松肌肉；售货员等等的服务人员呢，适合泡脚，多做一些脸部的护理；设计师和工程师等等的技术类的职业呢，可以热敷酸痛的部分；而内勤助理的职业要多睡觉，平时可以多做一些脊背或者是肩膀的按摩。

0: 在说到毛不易的时候呢，他真的是惜字千金。有记者采访他的时候说，对于一位偶像来说，颜值、才华和实力哪个重要？他给出的答案是颜值。然后记者接着问，如果可以整容，五官当中你会整哪个部分？他说全部。好，接下来这个问题是，一出道就红了，你会享受成名给生活带来的改变吗？他说享受。你看，三个问题六个字就解决了，真的是不善言辞，惜字如金，但是却能够在音乐当中来选择表达。
1: 落英缤纷过，跌进尘埃，却在尘埃中开花结果。

0: 15点整。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2: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3: 夏季气温高，很多朋友没有食欲，以为血糖自然会更低，但是监测发现血糖反而变得更高了。少吃东西，血糖不应该更加稳定吗？夏季血糖变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外出旅游，冰箱冷藏保存的胰岛素该如何携带？如何在炎炎夏日稳定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内分泌科主任李新刚和您说说夏季控糖小妙招。首先呢，要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4: 大家好，我是内分泌科的李大夫。
3: 欢迎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说一说夏季血糖的话题。7758提示我们了，说夏天啊是糖友控糖的一个黄金时期，但是高温还有冷饮的大量上市，还有水果都很容易让我们的血糖出现忽高忽低的波动。还有这个7758也建议大家说，不要把果汁啊、红茶呀、碳酸饮料啊当水喝，都会让我们的血糖快速飙升，还容易刺激我们的肠胃。而且在大量出汗之后，他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猛灌冰水。鸣笛说了，夏季代谢比较快，食欲下降，按说血糖是会出现下降的，但是我们就有来但是了，如果您没有控制住我们的水果呀、饮料的摄入，那血糖依然是有可能稳定不住的。
4: 对，
3: 李主任，我们来回答两个听众朋友的问题。有一个听众朋友在问，这夏天的时候尽量少喝粥，因为相对来说糊化反应之后，这些杂粮啊、我们的这个大米啊什么的，对于我们的血糖都会造成的影响。他说杂豆粥行不行？而且还说了是杂豆糖粥。这是不是不太行啊？
4: 这个糖粥是不是往里边还是
3: 加
4: 了糖
3: 了
4: 啊？这个可能会对血糖产生影响，因为你加糖了嘛。
3: 就是简单糖，对于我们来说，血糖都是会快速上升的。
4: 对，另外就是它这个熬粥熬的这个时间，就换句话说，你熬的这个越粘稠，越容易喝，吸收越快，可能对血糖影响就越大。
3: 就是口感你觉得越好，
4: 对，
3: 那相对来说可能
4: 升
3: 糖
4: 越大
3: 就越快。
4: 对，
3: 还有草球也争春想问问您，说年轻的时候有过低血糖的人，那么患糖尿病的风险会不会更高啊？也就是说，年轻的时候低血糖，上了年纪之后患高血糖的风险会增加吗？
4: 他是这样，我觉得如果这个网友说的这种情况，我估计可能更多的是低血糖反应。就换句话说，是血糖快速波动下降，尤其是下降带来的这种低血糖反应。简单说，比如咱们有数值，比如说你从15很快就降到5了，那你这种机体呢就需要这个去适应这个，它可能就会出现这个所谓的跟低血糖症状很类似的这个低血糖反应。
3: 头晕啊、眼花呀什么的。
4: 对，出汗，尤其是出汗。
3: 嗯。
4: 因为有的人这个吃完这个特别甜的东西之后，你会发现它胰岛素快速分泌，尤其在你已经不吃东西了它还在分泌，这样就可能会导致出现这种血糖快速下降带来这个低血糖反应。当然这也提示着可能你的这个胰岛的这个细胞的功能呢还是可能出现了一定的问题。这可能也提示未来你出现这种糖调节异常的概率呢的确会大一些，
3: 会高一些。所以说还是应该重视一些。
4: 对，
3: 它是一个高危因素，但并不
4: 是个高危因素，
3: 并不是说所有低血糖的朋友到了年纪大了之后自然而然就都会变成高血糖，也不一定。
4: 就是我在门诊就有一个患者啊，这是个女孩啊，就是呢是一个这个体重比较大，然后我给她做一些检查呢就考虑是存在这个胰岛素抵抗。然后她就是其实他血糖不高，但是他就老出现这种所谓的这个低血糖反应。你真的测血糖他也不是说就真的低，比如对我们糖尿病患者我们认为是4以内或者 3.9 以内我们认为是低血糖，对于一般的人我们认为的切点是 2.8 或者 2.9、你真正测他也没有这么低，但是他就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3: 低
4: 血
3: 糖
4: 反应
3: 的
4: 症状，出汗、手抖、心慌。然后我就给他这个处方了能够改善胰岛素敏感性的这个药物，然后最近来复诊，这个症状就完全消失了。
3: 所以说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们对于胰岛素的这个敏感程度
4: 对
3: 相对来说出现了问题，
4: 对对，
3: 可以是通过药物来进行干预和治疗的。
4: 对，包括如果把体重管好了，你的胰岛素抵抗这个减轻了，那可能它胰岛素的调节和分泌就会相应的进行调节，这样就不会出现刚才所谓的这个低血糖反应。
3: 嗯，所以说这个朋友如果真的是年轻的时候有低血糖的话，现在又比较担心，
4: 嗯，
3: 那其实可以对血糖进行一个监测。
4: 对，一个监测，可以到医院去评估一下你的这个胰岛素分泌的一个情况。
3: 哦，就是这时候血糖有可能还是正常的，
4: 正常的，
3: 但是胰岛素分泌出现了问题。
4: 对，
3: 这时候我们可以提早的去干预和发现。
4: 对对，
3: 嗯，
4: 是这样。
3: 好，
4: 嗯，
3: 啊，刚才您说到了这个低血糖的一些临床的症状，比如说头晕啊、出汗啊、心慌啊。
4: 嗯，
3: 我越听越觉得和中暑特别的像。有没有办法去区分一下，这时候是我的血糖低了呀，还是说是我出现了中暑啊？
4: 我中过暑
3: 啊，
4: 我知道中暑是什么感觉。但是我觉得我应该没有过低血糖，但我也有过低血糖反应。
3: 嗯，
4: 就比如你就是饿的，
3: 嗯
4: 啊，比如说你该吃饭，然后本来12点吃饭，你到2点钟还没吃上饭。我个人觉得啊，供大家参考，中暑的这个感觉可能主要在我的中暑感觉就头不舒服，
3: 嗯，
4: 头特别的不舒服。这个低血糖吧，它好像主要是在这个胃里似的，
3: 啊，
4: 就你要想吃东西了嘛，你要想进食了嘛，
3: 嗯，
4: 有的时候其实很难区分
3: 啊，哦，就单从这些临床的症状和表现
4: 很难区分，
3: 很难。
4: 所以说你就得看你是，比如说要是一个糖尿病患者出现了这些症状，我觉得首先要脱离那个所谓的中暑环境，因为中暑大部分是有环境，
3: 高温啊，
4: 哎，高温对吧？通风不好，你要脱离那个环境，然后在最快的时间内呢，及时的测一个血糖。
3: 嗯，哦，所以其实单纯的通过症状我们很难的去区分，因为一般比如说中暑啊、低血糖啊，都会有头晕眼花，
4: 对，都会有
3: 这个发抖啊、心悸啊，这些情况可能非常的类似。
4: 对，
3: 单纯通过症状我们很难分辨，但是其实可能如果是低血糖的话，我们会有比如说想吃东西，或者说这个补充一些糖分之后会很快出现好转，您可以试一试。
4: 对，
3: 再一个，一般如果出现中暑的话，都会有一个高温环境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接触史
4: 诱因。
3: 对，
4: 对，
3: 这个咱们判断一下，可以作为一个初步的判断哈。
4: 对，
3: 当然了，这肯定如果出现了不适的情况，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及时就医，
4: 对，
3: 可能更安全一些。
4: 对，
3: 还有网友在问，他说他听说夏季高温运动之后会先出现低血糖，后期血糖又会出现大幅反弹，他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想问问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先低后高的情况。咱先说这是真的吗？
4: 是这样，就是我有的人的确像这位网友说的这样，就是血糖本来你这个你运动其实需要更多的能量来支持你这项，支持你现在的状态运动，对吧？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他的血糖调节出问题了，他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动员那么多的这个糖原来分解提供能量，所以就会暂时的出现这种低血糖啊，等你运动结束了又不需要了，但是呢，因为它你有糖尿病之后，你的血糖调节功能、胰岛素分泌跟正常是不一样的了，它就有个滞后的这个情况存在，所以就会出现这种你所谓的，哎，我运动的时候反而低，然后不运动反而出现这个高。但是我们也看到，因为现在您刚才也说了，我们不是有动态血糖吗？
3: 对，
4: 我们也看到，那有的人就是一运动血糖就会高，就换句话说，他动员过度了啊，动员过度了。血糖就一直在出现一个比较高的情况，反而说你不运动了，哎，血糖又慢慢降下来了。
3: 所以说其实胰岛素分泌的异常每一个患者也是有区别的。
4: 不一样的。即使是运动对血糖的影响，每个人也是不一样，
3: 也是不太一样。
4: 对对，
3: 嗯，所以说确实有可能出现这个朋友说的，
4: 有可能
3: 先低血糖，后期血糖又升高的情况。但是如果我们在运动之后容易出现这些问题，我们还到底动不动啊？
4: 还是要动。这个就取决于你是做什么样的运动，比如说特别剧烈，比如我想跑个10公里，或者说我想踢场足球，我建议呢，可以在运动之前呢，在运动1个小时左右的时候。

0: 时候呢，可以适当的加点餐。
1: 哦，
0: 啊，
1: 就这个时候你先看一看自己的这个血糖的这个水平，还有就是评估一下运动强度。
0: 对，
1: 运动强度越大，越容易引起我们的
0: 血糖
1: 的波动。对，
0: 哦，是这样。
1: 而且也建议一些朋友，如果在运动之前可以适当的少量的补充一些我们的这个食物，比如碳水化合物什么的。
0: 包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真的出现了这个低血糖，特别是有症状的低血糖，我们还是要及时的进食，比如说这些个香蕉啊，或者喝一些个这种含有这个糖的这个饮料啊，让它
1: 功能饮料也
0: 哎，对对，把它这个血糖纠正一下。
1: 嗯。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还有朋友在问说，夏天自测血糖偏低，这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减少胰岛素或者是停药吗？这个咱们得说一说，夏天这个朋友测了血糖确实低了，那可以不打胰岛素或者说减少或者停药吗？
2: 就是看刚才咱们说了，血糖本身是会波动的，对吧？你这个低看低多少，
1: 低到啥程度，
2: 哎，低到什么程度。通常我们不建议糖尿病患者把血糖控制在这个5以内，特别是对于高龄的患者，那就要看一下。如果说你反复的低，而且呢，这个血糖低是什么时候低？
1: 是餐前餐后。
2: 对，比如说你是空腹血糖低，如果说你还打着这个睡前的胰岛素，而且你是持续的低，那这样呢，可以对胰岛素呢进行一个减量。比如原来你打10个，那你减到8个。另外呢，就得看一下你血糖低有没有除了药物因素其他的因素，比如就是因为我吃的少。
1: 那你就稍微饮食正常点。
2: 对，那你下次你正，比如这次我着急没吃完饭我就走了，然后血糖餐后就有点低，那下次你正常吃的可能就不低了。
1: 所以这个血糖出现了一个波动的情况，你首先得看低到什么程度，再一个看看诱因。
2: 对，
1: 调药是不是还是不太推荐大家自行调整啊？
2: 是这样，如果出现血糖低的情况，如果出现特别低，像我们糖尿病患者所谓的4以内
1: 啊，
2: 那建议呢可以先把胰岛素适当的减两个单位
1: 啊，
2: 然后呢，因为你不能让它这个低持续时间
1: 啊，
2: 不能说今天低了，明天还低，后天还要低，那这样不行。然后减量之后，如果还出现低的情况，那建议呢还是要到这个到我们内分泌科
1: 找
2: 这个专
1: 科
2: 大夫来评估一下，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血糖低。
1: 但是李主任，我们知道胰岛素其实是控制我们血糖的一个方法，还有很多高血糖的朋友是口服用药的。
2: 对，
1: 那如果我们出现了像刚才这个朋友说到的，我的血糖已经偏低了，我应该优先选择比如说先减量胰岛素，还是优先先选择我把口服药停了？
2: 是这样，如果真的出现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低血糖，我这里说到的不是低血糖反应，是真的低，比如说你有症状，而且一测又小于4，还是要减胰岛素。然后呢，看一下自己的口服药，就是我们吃的那些口服药当中，它也是有不同的发生低血糖的风险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大家说的就是黄尿类的药，比如说像格列齐特呀，像格列本尿啊，这些都是我们这个黄尿类的降糖药，它就是容易发生低血糖的这种情况下，就建议把胰岛素和黄尿类的药在明确发生低血糖的情况下，而且又排除到其他的原因，就考虑是药物引起的，那都要进行减量
1: 就都得停。
2: 对，都得停，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在我们糖尿病的这个病人身上经常会跟患者强调，高血糖对人体的这个危害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5年甚至10年，但是低血糖对人体的这个危害是以分钟或者是以秒来计算的，因为低血糖很危险有的时候会发生这种严重的并发症的
1: 像低血糖比较常见的并发症是什么？因为我知道低血糖我们非常常见，比如说引起这种昏厥啊、意识丧失啊什么的，这是它主要常见的这些并发症。
2: 因为低血糖最严重的就是低血糖昏迷嘛另外呢，低血糖还可能会诱发心律失常所以呢，一定要把这个低血糖给它最大限度的减到或者控制到最低。
1: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真的出现了血糖偏低，我们通过了调药之后还是没有特别好的去扭转的话，专科医生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2: 对，
1: 我们的药是不是需要进行调整？我们的药量是不是需要减量甚至停药？这个咱们都遵循医生的医嘱，这个会对我们的安全会更靠谱一些。
2: 对，
1: 那这个胰岛素我们都知道它是要放在冰箱里的，但是夏天又是大家出游的一个旺季，出去旅游个3-5天什么的，这胰岛素我怎么把它保存呢？这个有方法吗？李主任，
2: 实际上呢，在人家胰岛素的这个说明书当中明确提到了，在未开封的胰岛素要求控制在2到8度
1: 就是冰箱冷藏。
2: 对，冷藏就冷藏就够了。但是如果一旦已经打开开封了，已经开始使用了，一般我们的室温就不超过25度或者说30度，这样大部分都可以。但是说有的患者习惯用完了就放到冰箱里，然后我用的时候我又
1: 再拿出来
2: 放个15到20分钟，我再打，这样也可以，
1: 也行。
2: 对于出行吧，现在第一呢，就是如果你不，我个人觉得如果你不暴晒它或者说接触特别热的这个环境，一般都没啥事儿。而且现在网上也有那种专门就是放置胰岛素的那个 冰袋，
1: 小的保温，
2: 对，
1: 相当于保温箱一样的那个。
2: 对对对对，就是其实它就是你，就是我们有时候做这个义诊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会给患者发一些那种放胰岛素的那个小冰袋，其实它不是真的冰袋，就是它那个构造吧，或者说那个它那个材料就能够呢让这个温度呢相对来说恒定一些。
1: 嗯，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短时的去解决。
2: 对对对，至于说你说你坐个飞机几个小时啊，这些影响都不大，
1: 影响
2: 都没关系的。
1: 嗯，好，所以说胰岛素我们要看清一下它的说明书，在没有开封之前，也就是没有装到那个打身上的那个笔之前，
2: 对，胰岛素笔之前，
1: 这时候放在
2: 冰
1: 箱里面保存。
2: 对，对，
1: 但是放到了我们的笔之后，它相对来说对于温度的要求没有那么
2: 没有那么高了。对，
1: 嗯，
2: 就放在室温，大部分的情况下都可以。
1: 嗯，但是我们的胰岛素有的是长效的，一天打一次就行了。
2: 对，
1: 有的像您刚才说的，最多的可能一天得打四次，睡前还得打一次。
2: 对，
1: 那这种不同的胰岛素保存的条件都差不多吗？
2: 都一样，都一样，
1: 都差不太多，
2: 都一样的啊。
1: 嗯
2: 啊，
1: 那我们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因为有的时候呢，大家的饮食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可能没有日常生活当中那么规律了，
2: 那么规律，对
1: 啊。那这时候对于我们的血糖会造成影响吗？我们需要比如说采取一些预防的这种手段吗？
2: 是这样，就是因为大家一出去玩吧，不管你的这个饮食的这些个种类，包括你这个饮食的时间，都可能会发生变化。
1: 对，
2: 我们只能说你最大限度的保证规律就行了。比如说，你要是这个好多人一出去玩，早饭不吃
1: 啊，

0: 起得晚吗？
1: 对，
0: 对吧？甚至放在这个两顿饭，一块吃，放到中午一块吃了。那这种情况下，要根据你可以测一个午餐前的血糖，
1: 嗯，
0: 来定一下。比如说，你本来原来的这个午餐前胰岛素你是打十个单位的，然后呢，你早晨虽然没吃饭，但是你也不打胰岛素嘛，
1: 嗯，
0: 然后如果你的午餐前血糖特别高，而且呢又预计到这顿会吃的比较多，因为你是相当于两顿并到一顿呢，
1: 对，
0: 这时候可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增加两个胰岛素的这个用量，
1: 嗯，
0: 来控制一下这顿餐或这顿食物给带来的血糖的波动。
1: 嗯
0: 嗯，
1: 所以说胰岛素的这种注射还是应该灵活的去调整一下。
0: 对，并不是说你就18个，然后就一直18个，要结合患者的一个情况，或者说甚至在你这个进餐时间比较这个长，吃的又比较多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这个临时的加上一针，这些都没关系的。
1: 嗯，好，所以在外出旅游的过程当中，对于我们的血糖出现异常的朋友，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光要带上我们常用的药物，最好也能够把这个测血糖的这个仪器
0: 对
1: 也带上，
0: 把这个监测血糖的这个仪器也带上。
1: 嗯，尤其是在旅途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不适，不管咱们说的是高血糖的症状还是低血糖的症状，咱们都可以及时测一下我们的血糖。
0: 对，
1: 咱们如果出现了低血糖，咱该吃东西吃东西，如果出现了高血糖，咱该用药，或者说该增量，咱们就继续用。
0: 对对，是这样，
1: 这个更靠谱一些。
0: 对，
1: 最后也再次感谢李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
1: 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15-5规划提出，1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15-5开局之年，各专项规划自5月起陆续发布，截至7月底，我国已印发30份左右国家级15-5专项规划，覆盖扩大消费、城市更新、就业优先等各个领域，多个重点领域实现顶层规划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亚洲象是亚洲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属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我国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已接近400头，主要栖息在云南西双版纳、普洱、临沧三地的热带雨林及山林区域。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爱你。
1: 一生当中至少应该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结果，不求同行，不求曾经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里遇到你，

鼎是星星的中国当代唱作人，也是音乐制作人和歌手，很喜欢他音乐下的个人的气质，低调稳重有想法。建议你可以翻一翻他的微博，很简单的记录着生活，敏锐又深沉的性格，可能不仅是他自身自带的，也是多年幕后音乐工作的塑造。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0: 再归来。
1: 过了这么多年，我终于发现了那些让我喜欢的人的特质，他们总是生机勃勃的，有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不会干涉别人的生活，懂得人际交往的边界，不会四处炫耀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言辞温和，与人为善，适度的野心，容得下生命的不完美，也经得起世事的颠簸，将人生的一切都根植在生活里。

以前总是觉得人生最美好的是相逢，后来才明白其实最难得的是重逢。如果我们能久别重逢，我也希望你别来无恙。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听到这首歌。

0: Honey, 余生俱来吸引
1: That's wait, wait
0: Honey, Honey 尝几分甜的

有没有发现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就好比说你急急忙忙的撞到了桌角，当时是又气又疼的，可是你并不会怪桌子，也不会怪自己，你只是觉得怪委屈的。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听歌。

0: 洗一个澡，看一朵花，吃一顿饭，即使你觉得快活，也并非全因为洗澡洗得干净。花开得好，或者菜合你口味，主要也是因为你心上没有挂碍。所以心无挂碍，方能自在。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听到这首歌。
1: 说那说去醉生梦死，玩味着规则，喝再喝，借风尘破

每个人的记忆里都会有一些不同的主题曲，有时关于爱情，有时歌唱友谊，每首歌或者唱歌的人都在一些特别的时刻成了成长中的代言人，比如说张韶涵。一颗真心加重

如今的李荣浩啊，可以说成为了无数人的音乐偶像了，就连陈奕迅也说我是他的歌迷。据说陈奕迅把他的专辑听到滚瓜烂熟，还特地邀请李荣浩来自己演唱会当嘉宾。

0: 我是真的爱你。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

0: 德行与诗名传遍江南，这首诗就是赵如晦听闻朝廷真召赵藩，有感而发写下的寄咏之作。
1: 闻赵昌甫赴赵，宋·赵如晦。甘得绵云复引兵，此翁不读善诗名。山深难避蒲轮照，碧远听拂离帐行。老去抱君心转介，年来守菊梦平惊。有时湖上看垂钓，只一波兮溪水清。
0: 首联：甘得绵云复引兵，此翁不读善诗名。绵云引兵，写赵藩甘心归隐山林，与云石为伴，守一份清寒淡泊。诗人告诉我们，赵藩受人敬仰，不单单是诗作精妙，更可贵的是他高洁自持的品格。颔联：山深难避蒲轮照，碧远听拂离帐行。蒲轮是古时朝廷征召贤士的专车，纵然深藏玉山深山，甚名难掩，朝廷的征召还是寻到了这里。纵使路途遥远，年岁已高，也要逐着离帐启程。一句写出隐士名望之高，也写出赵藩对军国的一份赤诚。颈联：老去抱君心转切，年来守菊梦平惊。年纪越大，报效国家的心意反而愈发恳切。可长久习惯了自在的山居岁月，一想到官场拘束，连睡梦之中都常常心绪难安。把赵藩出世与入世之间纠结矛盾的心境刻画得细腻真切。尾联：有时湖上看垂钓，只一波兮溪水清。这里用了姜太公波兮垂钓的典故。就算将要赴赵，诗人猜想赵藩心中依然放不下那份山水垂钓的悠然，放不下漳泉清冽的溪水，藏着对玉山故土最深的眷恋。一首小诗既赞美赵藩德才兼备，也读懂了他身在山林、心系家国、志在江湖的复杂情怀。千年过去，诗篇留存，也让后人看见当年漳泉先生在玉山的一段佳话。

你知道吗？黎君的原名啊叫做李华林，为什么取了这个艺名呢？是他剧校的校长给他取的艺名。出生在台北的李华林从小自带光环，是天生的歌手，一岁多就可以跟着旋律哼唱。十岁的时候因为家庭拮据又不想浪费天赋，就报名了台湾剧校。进学校没多久，陪学姐试音，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唱了蔡琴的最后的一天，没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被唱片公司选中了。原本父母还不同意，唱片公司老板登门拜访才让父母同意他出道。在出道之前，剧校校长给他取名李翊君。

杨宗纬的歌声细腻，富有情感，辨识度高，感染力又强。他以演唱抒情歌曲见长，被誉为催泪歌手。他的特点啊，在于个性特质鲜明，声线发挥也很稳定。杨宗纬很能唱，这是乐坛公认的。而他标志的哭腔，带有着很强的辨识度。

0: 18点整。
1: 哇，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气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防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可以说对于80-90年代的年轻一辈来讲呢，蔡健雅来的不是时候，那时候似乎还小，听不懂她的深刻，仍然相信失恋只是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仍然相信从一而终。而蔡健雅那时已经唱着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爱为何总填不满也掏不空，他就是这样喜欢把生活当中的点滴感悟呢都通过音符去表现，尽管写歌很随性，但听下来又都很深刻。

0: 我不想也罢。
1: 每个人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森林，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是它一直在那里，也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2: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力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1: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3: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1: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4: 目前页岩油累计碳敏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1: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5: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1: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6: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1: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7: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

0: 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2: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9%， 环比回升 0.5 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 50.3%、 50.7% 和 51.3%， 环比分别回升 0.4、 0.6 和 0.5 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4: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 10% 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 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3: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4: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2: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5: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相去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6: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8: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7: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9: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营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11: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 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1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11: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1: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13: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14: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10: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15: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1: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2: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3: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2: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4: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1: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7: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6: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 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吉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4: 加拿大统计局4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8月就业人数减少 4.2 万人，与4月至7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 18.1 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在刚刚闭幕的深空探测国际会议上，我国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立体组网开展月球资源勘探等工作，探索月球有望获得丰富的战略资源。首先是被称作工业维生素的稀土，据估算，仅风暴洋下就埋藏着200到400亿吨稀土资源，是地球储量的几百倍。其次，月球上还拥有大量核裂变燃料土和油，以及像铁、钛、镁、钙等各类储量可观的矿产资源。此外，月球上还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氦三，储量是地球的百万倍。它不仅是核聚变的理想燃料，还是稳定超导量子比特的核心制冷剂。 近期靠着历代嫦娥的探测数据，我国做出了最新的1:500万全月高精度地质图，第一次把月球正面背面的地质情况完整摸清。目前我国的关键资源探索有了突破性进展，嫦娥五号月壤首次揭示，氦三以纳米气泡的形式锁在钛铁矿表面的玻璃层里。科研人员还在嫦娥五号样品里发现镁嫦娥石、是嫦娥石两种富稀土新矿物，进一步打开月球稀有资源的微观密码。嫦娥七号将直奔月球南极，实现搜寻月面水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杜伊斯堡中国节当地时间四号下午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杜伊斯堡市开幕，来自湖北省武汉市等地的艺术剧团进行文艺演出，受到德国各界好评。本次中国节为期3天，现场设立文化展台和互动区，呈现中国传统美食、传统文化、当代原创文艺等。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日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如果加拿大一味让步，就无法换来两国之间真正公平的贸易协定，因此加拿大选择强硬反击。他强调，美加关系不能成为加拿大的软肋。美国总统之所以对加拿大的反抗格外恼火，原因在于恃强凌弱者最不愿看到对手奋起反抗，他害怕加拿大会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榜样。此外，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方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方反而需要美国的论调。约翰·曼利则认为，在美加经贸博弈的背景下，加拿大拥有可以抗衡美方压力的现实筹码。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部和南部、江西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东北部、西藏南部、青海东北部、新疆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17: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6: 如川北达刚刚好。
17: 霹雳茶记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1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9: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袭击，特朗普威胁即将对伊朗进行终极打击，伊朗称将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对于僵持状态下的美伊局势会如何发展，我们为您持续关注。另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传出积极发展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的消息。

0: 美国计划将部分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划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则要加速列装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当前形势下，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的，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首先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同一天，俄总统普京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冲突的当事双方。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曹老师，当前俄乌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差距甚大，美国的分别斡旋能起到多大作用？
1: 因为这次啊，参加就是俄乌谈判的代表啊，一个是特使威特科夫，还一个是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那他们在这个斡旋当中一定是要贯彻特朗普总统的意见，而特朗普总统的意见呢是让乌克兰拿土地换和平，就是俄罗斯现在占领的这些土地你也不要要了，就打到这儿为止，然后这个签署相应的协议。那这样的协议对乌克兰来说是很难接受的。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特别注意到啊，特朗普总统又提出来说，欧洲的这些国家呀，你们应该赔付美国以前支援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因为他说呢，这些武器装备是美国出的钱，而这些钱比他自己就是特朗普现在打伊朗战争啊花的钱多多了，所以你们应该赔。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又向这个欧洲施压。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呢，俄乌冲突现在很难止住，因为这个乌克兰他没办法接受这样条件，而俄罗斯呢，他也不会退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次斡旋呢，很有可能就是不可，就是取得不了什么这样的成果。主持人，
0: 来关注再创历史新高的日本防务预算。日本防卫省本周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防务预算总额约 8.89 万亿日元。此外，由于日本可能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日本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金额还将进一步增加。张老师，这些不被明示的项目可能包括哪些内容？
2: 在日本政府近几年的这个预算申请当中呢，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词儿，就是事项要求。那么这些事项要求呢，仅列出啊一些政策或者具体的研发项目的名称，不明确标示申请的资金的这个具体的数量。那么这实际上呢，就是要被这个下一步到年底进一步向这个安保三文件正式出台，这个金额明确之后呢，给它进一步增加预算。相当于挂个号做一个铺垫。你像今年它的一些事项要求呢，主要是聚焦这个在主要集中在新型作战方式以及一些进攻性武器上。我觉得有几个项目呢值得关注。那么第一个就是它要发展潜射型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之前的说法呢是要在25式高超声速导弹的基础上去改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导弹呢个头也非常大，现有的潜艇肯定是装不下。那一方面呢可能要对这个导弹啊进行改进，可能要进一步的小型化，或者在它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增加射程。另一方面呢，有可能要改装或者完全建造新的潜艇。这样的话，搭载这种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相当于一艘弹道导弹潜艇。那么常规动力的也好，如果说未来发展核动力的也好，那么它具备一定的战略打击能力，这一点呢要值得关注。另外呢，它还在发展一些大型的这个无人潜艇。那么这些无人潜艇呢，和现在你像俄乌冲突中 使用的无人潜艇有很大的差别。现在在俄乌冲突中的无人潜艇主要是自杀式的，比较简单，比较简陋。那么日本的搞的这个无人潜艇呢，可以用来进行反潜啊，包括配合它的有人潜艇啊，智能化程度更高啊，对它的威胁呢，要远比现有的这些这个自杀式的无人潜艇更加大一些。
0: 我们把视线转向东南亚，根据印尼和意大利达成的协议，意大利海军退役航母加里波蒂号近日已经启程前往印尼，这意味着印尼即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这距离泰国成为首个拥有航母的东南亚国家已经过去近30年。目前印尼已建立训练设施，供海军飞行员和甲板人员熟悉航母飞行甲板的操作流程。曹老师，印尼将如何部署和使用这艘航母？
1: 我们首先要说呀，这艘航母啊是一艘小型航母，就排水量比较小，2万吨以下。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是滑跃起飞的，就是短距起飞，垂直降落啊，这样的舰载机。那对于这个意大利来讲呢，这是小型的航母，对它使用呢已经不是很先进的东西，所以它淘汰掉。而且呢，它是以赠送的形式，我不要钱就赠送给你印度尼西亚了。那印度尼西亚如果把这艘航母接过来以后，当然是拥有了航母，但是你航母上的作战武器主要是舰载机，如果你要花钱买这种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飞机啊，就 AV8B 啊或海耀啊，那这个价钱跟买航母的价格一样，你要再修航母这个价格也很高。所以呢，它可能就是接收这艘航母以后呢，不作为一个起飞固定翼舰载机的航母使用，而是我把它作为起降直升机的直升机母舰来使用，或者呢，我把它加装上这个无人机，这样的话呢，成本就会降下来。所以它将来有了这样的小型航母以后呢，主要是用于巡航啊，因为印度尼西亚是千岛之国呀，还有一个呢就是救灾，再有一个呢就是兵力运输，那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发挥航母这种大型平台的作用，所以它可能不会再像意大利使用的方式去买或者是佩奇这样固定翼的舰载机作为一个海上的大型的平台，争夺制海权，争夺制空权，这样去使用。主持人，
0: 最后呢，再来关注一笔军贸交易。以色列和希腊近期签署了价值30亿欧元的两国间最大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建设一套名为阿喀琉斯之盾的防空系统，旨在构建可防御飞机、无人机、火箭弹和弹道导弹的统一网格。张老师，以两国现有的技术储备来看，这套防空系统能否顺利建成？以色列和希腊密切防务关系的背后又有何考量呢？
2: 从技术角度来看，这套防空体系呢，建成理论这个难度不大，因为以色列向希腊提供的这个防空系统呢，主要都是现成的、现有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斯凯德防空系统，包括它的大卫透视所以及它的这个巴拉克防空导弹都是现有的。那么通过这三套防空系统呢，可以形成三个层次的防空反导网络。像它的这个大卫透视所应该是最外层的，它的基本性能呢相当于美国的艾格勒二到艾格勒三这个水平啊，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然后这个其他的两型防空系统呢，主要是中近程的，这样呢可以形成多层的防空体系。那么这个防空体系呢是现在这个以色列现成的，那么对于希腊来说呢，就是在以色列的帮助下给它集成一下，主要呢可能还是要把这个希腊现有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把它综合到这套体系当中啊。那么这个总体来说呢，我觉得难度还是不大的。现在希腊和以色列在防御方面相互靠近，我觉得主要是一个原因是双方有共同的对手，就是土耳其。那么希腊和土耳其呢，既有历史的这个积怨，也有现实的矛盾，特别是在塞浦路斯问题啊，在领海领土的问题上有这个很大的这个矛盾，双方呢战斗机经常在爱琴海上空进行这个对峙啊。那么土耳其呢也和以色列有很大的矛盾，特别是在以色列发动在对加沙地带进行打击之后，那么双方矛盾非常突出。所以呢，两国进行防务合作呢，有针对土耳其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意图。另外呢，从希腊的角度来看，他可以选择欧洲的，也可以选择美国的装备，但是呢他有可能被美国被欧洲卡脖子，但是他不担心以色列会卡他的脖子。而从以色列方面来看呢，通过和希腊进行军事合作呢，可以打破他的外交僵局。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一周国际热点军情带来的分析点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
3: 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袭击，特朗普威胁即将对伊朗进行终极打击，伊朗称将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处于僵持状态的美伊局势会进一步恶化升级吗？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美伊本轮互袭的基本情况。
4: 当地时间8月30号夜间，美国突然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方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8月31号，伊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同一天，伊朗本土防空力量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9月1号，美军发动新一轮空袭行动，行动持续约6.5小时，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打击行动范围覆盖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南部区域，空袭波及平民婚礼现场，造成平民伤亡。此后两天，伊朗再次使用导弹与无人机打击美军驻约旦、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做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截至目前，伊朗完成报复后，美军暂未发起新一轮公开空袭。不过，美国五角大楼明确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将持续。目前，美伊双方均拒绝在当下举行谈判，冲突仍存升级风险。
0: 曹老师，在您看来，美军时隔一个月突袭伊朗的原因仅仅是为了阻止伊朗布设水雷吗？还是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1: 因为停火以后啊，这个美国呢就对伊朗或者对世界散布，就是以前啊，我们这个过去跟这个伊朗进行了军事上的博弈，但是呢我们现在停火了，我不打他了，我是用这种毁灭性的封锁和毁灭性的对他的经济施压来对伊朗进行围堵，我同样能把伊朗给打垮。但是事实上呢，就是这种严厉的经济封锁和这种围堵呢，并没有使伊朗内乱或者是垮台。所以我觉得呢，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被这个美国所完全控制，那这样的僵持就是使美国觉得不打不行，就是不用军事手段，这个伊朗他不垮，他还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还在给美国这个对着干。所以呢，打这个伊朗的军事行动，首先是测试一下，因为我们看到他开始打的时候，这个力度并不大。那么他打了伊朗的是火箭发射装置，所以我也是打了，而且这个火箭发射装置呢，它主要是为了布雷的，他认为是布雷的。我打你的火箭发射装置也没有重大的人员伤亡，所以呢这个不会引起双方大规模的这种交战，也有测试的意思。所以我认为他是想通过这样的打击呢，测试一下能不能够把这个伊朗在前沿的一些部署给打掉。那么我美国呢，就是由此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种军事上的测试和这种就是继续向伊朗经济和军事上的双方面的施压。
0: 确实哈，在上周美国宣布对伊朗采取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之后，有很多舆论都猜测，由于美军当前受困于关键弹药库存紧张、世界油价上涨以及美国国内中期选举在即的这种压力，美国可能不会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但是美军这一次的军事突袭似乎又打破了这种猜想，所以在张老师看来，您也认为美军在对伊朗问题的这种处理上，或者说在战术上，是不是也出现了 新的调整？
2: 其实上周呢，我们在这里做节目的时候就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就说，美伊之间呢发生有限的冲突，交替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双方呢当时包括现在，更多的焦点仍然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双方呢都在这里高度的对立，然后都在试探对方，都在对对方进行压迫，就难免有这种擦枪走火，难免发生这样的冲突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军上周呢开始对伊朗的这个一些目标展开打击，然后呢，伊朗又对美国的一些目标进行反击，那么来来回回的这样有这种交替升级的这个迹象。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美国方面的战术呢，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从他的选择的武器上来看，仍然是和之前打击伊朗相同的武器，主要是他的航母打击群。我们通过美国公开的一些画面来看，还是通过他的舰载战斗机搭载一些弹药，然后呢，在己方的电战飞机的配合下，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是以防区外发射导弹为主，有可能还使用了一些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按照这个美军的说法，这个规模相对而言是有限的，打击了伊朗的60个目标左右，这是在使用的武器上。那么在目标的选择上呢，仍然是以伊朗的这个像雷达呀，这个一些导弹的发射装置啊，一些这个相关的补给装置、补给系统也特这个有关，特别是打击伊朗的相关的雷达。因为如果把伊朗的沿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雷达打掉了，那么它很难探测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商船。因为现在呢，很多商船是关闭它的应答装置，关闭它的 AIS 系统，然后就是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伊朗呢，如果想探测到这些油船的话，就必须依靠雷达。但是雷达一开启的话，就容易暴露自己的位置。那么美军呢，往往重点打击这些雷达，包括打击它的一些可能布雷的一些体系，重点呢是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
0: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美国选择打击拉拉克岛的原因？因为我们也知道拉拉克岛的位置非常的特殊，它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咽喉的这样的一个地带。曹老师，
1: 因为拉拉克岛啊，它在伊朗而言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第一道防线或者是第一个支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当美国打拉拉克岛的时候呢，它首先是打掉就是伊朗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上的最前沿的这个支点，我先把你支点打掉，然后我再逐步的往里扩，起码你这个支点如果放在这儿呢，对这个过往的船只的威胁太大了，那我美国不好护航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的是他的火箭弹发射装置，或者是说这些火箭装置呢是要布设水雷的。那我打这些装置，本身岛上人就比较少，不会涉及到很多的平民，那这样的话造成的损害小，伊朗对他的报复相应的也就低一些，这样的话呢不会产生更大规模的对美国的报复。那么第三点呢，美国也在测试，就是我把你的一线的这几个支点给打掉以后，哎，你还能不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比如说你布不了雷了，或者你不能从这儿发射导弹了、无人机了，那我不就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吗？我也进行这样的一种尝试。所以呢，美国就拿这个拉拉克岛呢就开刀了，但是伊朗马上也反击了。后来刚才也谈到了，实际上他还把人家的这个婚礼现场也炸了，所以就一下就引发了，也许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交火。那既然伊朗的平民被炸了、被打了，那他下一步可能就要进行更大规模的这种反击啊。但是他首先打拉拉克岛的时候，他不是这样设计的，他主要还是想把他一线的牙齿拔掉之后呢，保证霍尔木兹海峡被美国所控制。
0: 同时美国也在控制他的打击规模，也是试探伊朗的反应啊。那么在今年六月美伊签订这个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呢，美伊双方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进行了多次的军事摩擦。我们从前几次来看哈，从表象上来看，似乎都是伊朗先动手在前，而美国在打击在后。但是这一次美军似乎是采取了一种先发制人的打击模式。那张老师，您认为美军此举对外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2: 我就释放了美国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决心的信号。因为现在呢，美国对伊朗的一个策略呢，是首先要进行这个海上的封锁，海上封锁呢加它的经济制裁。因为现在伊朗对外贸易呢也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那么在战前呢由美方的这个智库统计 这个伊朗大约有90%的货物要通过霍尔木兹峡这个进行运输进行贸易对外贸易，所以呢，如果说把霍尔木兹峡给它这个单向封锁了，那么这个伊朗的对外贸易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就很难去出口它的这个石油，然后换取外汇。这样的话，你像按照美国单方面的说法，7月份到现在呢，美国是一直封锁单向封锁这个霍尔木兹峡的，那么伊朗呢无法通过这海峡对外进行货物的输出，包括也无法通过这里呢进口一些物资。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想通过这种封锁呢，这个削弱伊朗的内部的经济，试图呢在这种情况下要在伊朗内部制造一些混乱，这是他的一个总体的策略。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策略，就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那么掌握要想控制呢，那个美国就是。当然一方面它有航母打击群，两个航母打击群常态化部署在这个阿拉伯海，然后还有两个这个两栖戒备群也在这里，通过战机包括一些特种部队去拦截啊，包括去这个去无线电警告一些和伊朗有关的船只，迫使这些船只呢无法出入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要这个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因为他现在呢，这个美国，是在这个阿曼的靠近阿曼的这个区域组织了一个航线，让一些商船呢关闭它的 AIS 系统，关闭鹰达系统，从这里通过。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这个单方面的说法吧，是上周最多的一天有1800，大约相当于1800万这个桶油啊通过了这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而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前呢，这里的通过量大概是2000万桶原油，所以他按他的统计呢，当然是可能是最高的那天已经接近战前了，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伊朗对这个商船构成了威胁，那会破坏美国组织的这个商船，所以他一定要对伊朗的相关的这种控制海峡的能力，相关的布雷这些布雷系统，包括他的一些无人机一些导弹进行打击，剥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1: 那么在美伊发起本轮军事打击之后我们也看到伊朗很快就实施了报复，分别是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约旦、科威特以及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并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曹老师，观察近期美伊军事打击的行动我们会发现双方鲜少出现直接交火的这种情况，伊朗采取的报复手段呢也多为打击美军驻中东的基地，而不是美军的一线部队，这体现出伊朗怎样的战略和战术？
2: 因为美国呀，他打击伊朗的时候，他怕人员的伤亡，所以他用的是无人机或者是导弹，就是非接触。那这样的话呢，伊朗要只能是拦截导弹、拦截无人机，所以这个他没法跟美国的这个军队的这些人员当面的交火。那反过来说，那你打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呢，或者你打美国的这些战机啊，他这个离得很远，比如航母还有像他的航母编队这些水边舰艇太远了，伊朗又没这种能力就是对这个美国的这些作战平台进行打击，所以他就没有发生这种直接交火的情况。但是既然伊朗挨了打，不管是打了这个拉拉克岛还是其他的一些目标，那我一定要报复美军。而美军现在在中东地区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在约旦、科威特、阿联酋都有，而这些目标呢，比如说空军的机场你跑不了吧，你海军的港口你跑不了吧，你跑到河上跑不了庙，所以我就是打不着你的飞机，打不着你的舰艇，我还能打着你的机场呢。所以你看他在打击这些目标的时候，不但伤到了就是美国的这些训练中心还有维修中心当然他不是直接的这个飞机打到，那如果造成这样的损失，这对美国也是很疼的呀。如果要是能把在机场里边驻国的飞机给打掉，那美国的损失就更大。包括美国的这个 MQ-9 死神，它也不是说入侵了伊朗的领空，它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侦察监视任务的。但是伊朗既然有这种能力，那打吧，而且打下来呢，它没有人员的伤亡，这个也不会使美国和伊朗的这种战争进一步的升级。因此我们注意到双方在这次的交火中吧，还都是有意识的在控制就是战争的这个烈度，没有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这种交火。但是呢，现在也不排除由于你来我往的这种打击，可能就是使战争不断的这种升级。
1: 也就是说，通过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固定资产，也能起到削弱美军在中东部署的这种能力那么对于伊朗的强硬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是一再出现反复。他先是威胁说，针对伊朗的终极打击正在蓄势待发，一旦其降临，伊朗将所剩无几。第二天呢，他又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4号，特朗普又宣称，可能很快会袭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但随后迅速转变画风，说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没什么大不了。张老师，您如何来评价？

0: 时候呢，有人认为这是不是战争，那可能在回应具体的问题的时候，他又说这不是战争，那么这是为了呢规避国会对他的监督，因为如果说这是对伊朗发起了新的战争，那么理论上呢应该得到这个国会的批准，那么他为了规避这种需要规避这种限制吧，那么他就说哎，这不是战争，这是冲突。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在这个伊朗的问题上，他的表态是频繁的发生变化。我觉得目前来看呢，美国对伊朗这种作战、这种打击大幅度升级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小的。那么之前呢，他也曾经多次威胁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但是呢，我们看到都是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因为很多他的这个幕僚，包括军方都是反对大规模升级战争的，因为首先呢，这样会导致战争资源过度的消耗前段时间我们平常看频繁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个美军的弹药消耗过度弹药库存不足了，而且呢现在美国这个军方还在调查这个事儿，看是谁这个把这个秘密透露出来的，还对相关的人员进行这个测谎，说明这个美军弹药不足，那不仅仅是媒体的炒作，是确有其事啊。另外一点，我们包括看到前段时间美国的航母这个在泰国靠港的时候，可以看到航母锈迹斑斑，那有评论认为这是航母好像是从地狱返回一样，这说明美国的航母啊，包括其他的战争资源消耗过度，疲于奔命，那么投入到新的大规模的冲突中呢，会对它战争资源呢有过度的消耗。其次呢，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美国也面临这个中期选举，那么中期选举呢，如果说再进一步这个提高它打击的规模、打击的烈度，那么必然会加剧白宫和国会的，特别是这个民主党之间的这种这种矛盾。那么特别是增大打击规模之后呢，会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舆论呢，现在又对特朗普是极为不利。那么如果说他增大打击规模之后，延长时间之后，那么对他下一步的中期选举也是不利的。第三呢，如果他进行大幅度的升级，或者说对核设施进行终极打击，它并不能立刻解决当下的问题，就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问题。如果因为现在伊朗呢采取的这个战术很灵活，美国对它进行大规模打击的时候，它可能虽然有反击，但是呢它肯定要保护自己的保存自己的实力。美国的这个大规模打击停之后呢，它会又立刻恢复它的这个导弹无人机力量，然后呢对海峡目标进行打击，继续对这个削弱美国对海峡的控制。而且呢，你大规模打击之后，如果说你立刻撤离这个中东地区，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呢仍然会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与其这样，既然他现在采取了这种封锁加制裁的措施，那么他与其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不如把他的这个海军力量也好，其他力量也好，这个较长时间的部署在中东地区，对伊朗进行封锁，这样呢可能会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可能更有利于他长期的作战。
1: 张老师，其实您刚才分析了美国当前的现状，包括他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但是我们这两天也看到一条消息来自以色列，他说这个是9月3号的时候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这个活动的时候说，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并且说这个目标是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那么您如何来解读以色列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一个表态？
0: 现在以色列呢也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因为以色列呢马上也要进行它的中期选举。那它这个中期选举呢，和美国国会的这个中期选举，虽然都叫中期选举，但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这决定着下一届以色列由谁来执政，由哪个执政党或者执政联盟来执政。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对于这个内塔尼亚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他这个下一届不能由他执政，因为他现在也是这个官司缠身，受到了很多指控。那么如果他失去了总理这个位置，那么就很难利用他的这个政治资源去干预司法。那么下一步呢，他有可能有这个被定罪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呢，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他目前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下一步在竞选中如何获胜，如何争取选民，如何争取右翼势力对他的支持。所以呢，他做出这样一个表态，首先我觉得他是要说给这个右翼联

0: 盟来说的来听的，要争取右翼联盟对他的一个支持。但是现在呢，同时他说这个现在这个伊朗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时期，也是为了表示他之前联合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取得了成效，这是他的成果。但是我觉得下一步伊朗这个以色列单独对伊朗啊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仍然是偏小的，因为这样呢不确定性仍然非常大。如果说以色列如果说这个伊朗对以色列继续发动大规模的反击，那么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因为现在呢美国的这个反导拦截弹也不够，那以色列的也不是很多，那么这样的话对以色列造成很大的损失，也不利于下一步内塔尼亚胡的选情。
1: 好的，我们再回到美国方面啊，最近呢多名美军高级官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是发出了警告，说如果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力将难以为继，还会削弱美军全球行动能力，甚至将影响美国本土防卫。此外呢，特朗普的高级幕僚也正在努力阻止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来升级美伊战事。但据知情人士透露说，白宫官员考虑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再加大军事这个投入的力度。曹老师，所以结合当前的局势来判断，您认为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如何进行？
2: 因为我们看到啊，就目前而言呢，这个美国实际上对这个伊朗的打击呢，它是降低了原来的军事目标，因为原来它是要颠覆伊朗的政权呢，而现在它是要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那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呢，就产生在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都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制海权，双方都在封堵，所以现在是美国要求的船只它不能安全的过，那伊朗现在要进的这些货物呢也没法安全的过，所以是双方在封着霍尔木兹海峡而没有掌控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现在就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呢，从美国的情况看呢，他是边打边谈或打打谈谈，因为几次打完之后，他们和伊朗签的谅解备忘录，但是美国又撕毁了谅解备忘录又打，那么现在呢，打了之后呢，伊朗就还击。其实我们也看到也有就是中间的其他国家愿意进行斡旋。那么我们看，就是咱们中国有句话叫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么现在既然是美国对伊朗主动发动的进攻，那么现在就是你如果想结束这场战争，就是博弈，你现在是打不赢。如果谈判现在跟伊朗谈不拢啊，双方没办法谈，那撤的话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也撤不走啊，很不体面呢，那怎么办呢？从目前的看，这个伊朗不会做退让，他要求美国赔偿，要求就是伊朗将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要求美国不再对他进行发动战争，那这些美国又无法接受，所以在未来的时候可能美国和伊朗还要进行这种边打边谈的博弈。那么如果说就美国目前的这种军事能力啊，即使是说他中期选举以后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但是它的弹药、它的军力、它的能力啊，它的布局、全球的布局，比如说俄乌战争能不能够结束，这都会影响到未来的军事发展。所以我们说，它可能能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不会体面的退场。
1: 美国是否能体面的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需要打一个大的问号。关于美伊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在今后的节目当中还会持续为您关注。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读。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建设的话题，欢迎您的继续关注。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俄罗斯等大国水下力量的建设的博弈。近期呢，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传出积极发展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的消息。美国计划将部分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划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则要加速列装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当前形势下，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考量？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认识一下。
7: 美国海军部日前发布公告称，已将19艘加装弗吉尼亚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重新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以正式扩充其常规打击职能。首艘完成类别重划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将于2029财年交付，其余同型潜艇将在2038财年前陆续入列。此前，美国海军售出总值约766亿美元的多项合同，相关资金将用于建造五艘哥伦比亚级第二批次弹道导弹核潜艇、九艘配备弗吉尼亚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在美国推进核潜艇项目的同时，据俄罗斯新消息报网站报道，俄罗斯白蜡树 M 级核潜艇的首艇喀山号已投入战斗值班。2026年，另一艘同型号核潜艇乌里扬诺夫斯克号也已下水。该级潜艇搭载了口径锆玛瑙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俄军事专家叶谢宁表示，白蜡树 M 不仅让对手心生敬畏，更引发了本能恐惧。隐蔽性、自持力和高超声速武器的结合，使其对任何敌方水面舰队都构成严重威胁。俄军事分析师卡什卡罗夫更是将这款潜艇称为航母杀手。
1: 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报道啊，美国海军计划将多艘加装弗吉尼亚有效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张老师，我们知道核潜艇主要分为攻击型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还有巡航导弹核潜艇等等啊，那么这三种核潜艇是以什么为依据来划分的呢？
0: 那么这个划分的方式呢，是美国海军的划分方式，其他国家呢未必完全按照它这个来划分，但是总体上来说呢，核潜艇大致可以分为这三类。你像这个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主要它就是啊，主要的作战武器就是可以搭载潜射的弹道导弹。那比如说，美国的这个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这都属于啊弹道导弹核潜艇。它的当然它也可以搭载鱼雷，也有鱼雷管、鱼雷发射管，但是主要的作战武器还是进行这个还是发射啊这种潜射的弹道导弹。那么巡航导弹核潜艇呢，当然它的主要作战武器还是巡航导弹。你像美国在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基础上，那给它改装了四艘，在这个潜艇的基础上改装了四艘潜艇，然后呢把它之前的可以发射的这个三叉戟二第五这样的潜射弹道导弹给它移除，然后呢在原有的发射管上给它改装一个大的这个发射管呢，可以安装四个小的发射管，可以七个小的发射管，可以这个相当于它一艘核潜艇呢可以搭载154枚战斧巡航导弹。那么美国就把这样的核潜艇叫做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实际上发展巡航导弹核潜艇按照美国这个标准呢，最早还是俄罗斯啊，俄罗斯你像奥斯卡级啊，这都是属于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的这个苏联包括苏联的这样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呢，可以搭载对陆打击的巡航导弹，也可以搭载反舰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呢，它主要的武器还是这个鱼雷，当然也有一部分攻击型核潜艇呢搭载少量的巡航导弹。按照美国海军的定义呢，攻击型核潜艇啊就是用来寻找并且摧毁对方潜艇和水面舰艇的这样的核潜艇，然后呢它可以通过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搭载的特种作战部队向岸上投射力量，然后可以执行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支援 它的战斗群作战，然后呢并参与水雷战，可以布雷啊，然后呢可以这个执行这样的一个水任务。那么像这个弗吉尼亚级，之前的弗吉尼亚级实际上也搭载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像它的 Block 1 Block 2主要啊通过这样的一个有效模块呢，可以搭载12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到了下部规划的 Block 5 Block 6在这个基础上呢又增加了28枚，让它的巡航导弹达到了40枚，所以呢它的巡航导弹这个数量增多了，增大了，它就把这个名字改为这个弗吉尼亚级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了。
1: 嗯，所以总的来说可以根据就是核潜艇执行的任务包括搭载的武器不同来划分。那么曹老师，美军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啊是美军前沿威慑、远洋监视与快速打击的核心平台，那么加装了弗吉尼亚载荷模块之后，它的性能跟此前相比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2: 因为它加装了这种就是模块化这种模块包以后呢，可以说它就多功能了。因为过去啊，这个像攻击型的核潜艇主要搭载的是重型鱼雷，主要是对潜艇和水面舰艇进行攻击，而现在呢它加了这个模块包或者是说这种载荷以后呢，就不但可以用鱼雷发射管来发射鱼雷，还可以用这种就是垂发的这种导弹发射管呢来发射导弹，比如说像战斧巡航导弹呢，或者其他的一些新型导弹呢，甚至是无人机，还有就是外挂呀，就是舱来进行这种挖人特种作战部队的。这样的话呢就使它的这种攻击性的核潜艇呢多功能，那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一艘艇可以执行不同的这种军事上的任务。再有一点呢，就是那既然美国要把它改成一种多功能的艇，而且呢还要让它搭载战斧巡航导弹，这一下就比原来的这个就是改装的巡航导弹核潜艇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说它原来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呢，是刚才张老师介绍的，是从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上改装的。那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它有24个发射管，每个发射管都可以发射三叉戟第五这样的战略导弹，那它的直径有两米多。而战斧巡航导弹呢，它一个坑就是原来俄亥俄的战略导弹可以放四枚战斧，这样的话呢它24个坑里边就不是24枚导弹了，而是乘四了，所以它就成了美国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它不搭载战略导弹，全搭载的是这种巡航导弹，所以它改装了四艘，就是从俄亥俄的，所以它是改装成的巡航导弹。那我现在不要专门再建造这样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我就是既前面可以发射鱼雷，这个还有垂直的发射管呢，我来发射像战斧巡航导弹，我就多功能了。所以如果我的这种战斧巡航导弹加载的多，那我就可以说我就是一种巡航导弹的核潜艇。所以由于它是以这种战斧巡航导弹为主要的打击武器，比如说打击地面的目标，打击水上的目标，那么它的这种主要的战力不是为了在对水面舰艇了，而是对陆地进行攻击，那它就有意识的把它进行这种改变。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它增加这种战斧巡航导弹呢，把它划归为就是巡航导弹核潜艇了。
1: 嗯，随着任务的拓展而改变了它的称呼。那么美国海军啊，一直对于俄罗斯海军最先进的攻击型核潜艇保持着高度关注，也就是俄罗斯的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它也被长期看作是美俄战略平衡的重要砝码之一，对标的呢就是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了。那么张老师，美俄这两型核潜艇从性能上看各有哪些特点呢？
0: 你像俄罗斯的这个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呢，也把它叫这个亚森M 级核潜艇，工程编号呢是 885M， 像美国呢把它叫这个斯德文斯克级核潜艇。那么这个潜艇呢是在白蜡树基础上研制的，白蜡树呢实际上最早呢是在这个苏联时代就开始设计，然后到俄罗斯时代呢就开始建造，但是由于资金问题一直到了2013年左右才服役。那么白蜡树 M 呢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这个潜艇呢首先它的静音效果非常好，按照美国的说法呢，它的这个之前的前身白蜡树级，也就是最早的那首艘舰还不是 M 级啊，在2018年曾经进入到大西洋，当时的北约的反潜力量 尝试了几周都没有探测到这艘潜艇。那么白蜡树 M 级，那么它的隐身性能、静音效果会更好，那么基本上是和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是相当的。另外呢，它的航速也挺快，最大航速可以达到35节，你像一般的柴电潜艇，也就20节左右。而且呢，它的静音的

0: 我们叫这个战术航速，近鹰的最高航速巡航航速可以达到20节左右，这个速度基本上和海狼级是差不多的，速度是比较快。另外呢，它的搭载的一个导弹比较多啊，它有八个发射模块，那么八个发射模块如果搭载口径巡航导弹，一个模块可以搭载5枚，如果搭载这个锆玛瑙或者搭载锆石，那么一个发射模块呢可以搭载4枚，这样的话它可以搭载32枚到40枚巡航导弹啊，或者说反舰导弹，这样整体的打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总体，我觉得总体的战斗力和美国的这个弗吉尼亚级是相当的，它搭载的导弹数量应该是更多一些，而且呢可以搭载高超声的导弹。
1: 那么据报道啊，俄罗斯可发射波塞冬核鱼雷的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呢，最近也是第一次啊进行了海试，而波塞冬呢也被称为俄罗斯的末日武器。那曹老师，我们知道俄罗斯的这个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它与早前列装的别尔哥罗德号它不一样啊，它从立项开始呢就是围绕这个波塞冬作战而设计建造的，那么它的服役又有何重大的意义？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今年的2月份，美俄之间的最后一个军事条约就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没有延期，那是不是就等于是不再遵守这样条约呢？那就对双方的这个核军备竞赛啊，就展开了一个新的发展或者是推动，因为没有限制了嘛。那我们再看波塞冬呢，它属于是水下发射的核武器，它可以搭载核弹头，而且自身又是核动力。那我们想，如果这个波塞冬挂载在像哈巴罗夫斯克号的这样的核潜艇上，核潜艇的隐身性能就很好，它现在噪音很小，又下潜得很深，那么你很难发现它，大洋又是连通的，所以它就是巡航到哪里或者游弋到哪里你不知道。那么作为波塞冬，它可以下潜到多少呢？1000米，而我们现在最先进的核潜艇不过是500米到600米。那么我们即使是发现了波塞冬这样的核鱼雷，你也打不到它，因为你没有武器能够打到1000米的深度，所以你看到它也没用。而且波塞冬这种核鱼雷呢，速度又非常的快，你根本就追不上它。它一旦发射到对方的近海近岸，就会发生核爆炸，就会掀起大海啸，所以这是一种新的核武器。而俄罗斯正是说，我有了这种新的核武器，超过了你美国，你跟不跟我签相应的这些核协议？所以呢，我们看到为什么讲它叫末日武器，而它研发出来再加上核潜艇的这种入役，它就有了搭载的平台，这就对美国和北约的其他的国家构成了更大的军事上的威胁。
1: 那么我们也来看看啊，目前呢，俄罗斯海军它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它有白蜡鼠 M 级攻击型核潜艇，然后包括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那么这两型核潜艇可以说就构成了俄罗斯海军的水下狼群。那么再加上我们刚刚谈到的可以发射波塞冬核鱼雷的潜艇，张老师，您认为这反映出俄罗斯怎样的水下力量建设的发展思路呢？
0: 我觉得首先俄罗斯海军呢，它这个是侧重发展水下力量的，因为它的水面战舰呢，俄罗斯时代建造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建造的水面战舰呢总体上偏小啊，比较小的护卫舰为主。那么俄罗斯的一些大舰呢，基本都是苏联时代的，包括它的像航母啊，都是封存了好长时间，现在有消息说它可能要退役，所以它的水面战舰的力量相对而言弱一些。所以呢，它重点发展水下力量，特别是核潜艇力量，因为核潜艇力量本身拥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性，在和西方的特别是北约作战的时候，这种隐蔽性有助于它发起隐蔽的攻击、突然性的打击，特别是在对航母打击群作战的时候呢，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非对称的优势。那么在水下核力量发展方面呢，我觉得它又更加侧重于战略核力量，战略核潜艇，因为战略核潜艇呢携带这种弹道导弹，然后呢是它整个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石，特别是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二次核打击力量的，而且它发展水下核潜艇，发展核潜艇的时候呢，非常注重这种这个概念的创新。刚才您谈到的发展这个波塞冬核鱼雷，然后呢又专门发展了搭载波塞冬核鱼雷的核潜艇，开始是在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的基础上改，后来又在这个北风之神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所以呢在这个概念创新上非常这个注重这方面，然后呢试图形成这种非对称的作战能力。
1: 应该说这也是俄罗斯多年注重水下力量建设的一个成果。那么英国，我们也看到英国海军这个舰队总司令啊，日前他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他就坦言

0: 俄罗斯潜艇部队确实是实力强大，因此呢，我们也注意到，为应对所谓的俄罗斯威胁，英国和法国正在加紧推进海基核力量。英国计划投资84亿英镑建造4艘无畏级核潜艇，同时持续扩大先进的机敏级攻击型核潜艇的舰队。而法国呢，也是在同时推进了新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项目，与英国共同来升级欧洲的海基核威慑能力。曹老师，英法同步来推进新一代的核潜艇，那么除了应对俄罗斯之外，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考虑呢？
1: 因为英法呀，它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都有核武器。那么我们说呢，他们现在是各自为战，因为英国是研制自己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啊，比如说它现在要升级无畏级的核潜艇，那这个法国是搞自己的，那他们就是各自为战。你各自为战，那就是建造的数量少，你的成本就高，所以这是他们非常不利的一个因素。再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既然你自己要搞很多东西还可能不行，那就面临着你对美国的依赖的程度很大。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欧洲就离不开美国，而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欧洲这些国家实际上这样就形成了同床异梦啊，都在欧洲，但是想的不是一起，那就是各打各的算盘。那这样对欧洲整个的集体防卫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主持人。
0: 应该说是欧洲防务自主的一个举措啊。那么照这个趋势来发展，您认为这个未来全球水下力量的平衡是会更稳定还是更脆弱呢？张老师，
2: 我觉得总体上保持相对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吧，因为双方都在发展相关的核力量。
0: 好的，非常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带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不盲从，不动之弦，如果音乐都有一个开始，那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6: 这是芒果音乐榜，我是杨洋。接下来这首歌是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0: 身。
1: 这首歌来自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啊，曾经有那么个人活在美好的青春年华里，你就这么想一想，听这首歌你会想出神。芒果音乐榜，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接下来要继续听到这首歌，刘瑞琦的《小欢喜》。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杨洋，和您来听的是气韵联盟。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非常的自由，各种空间感。当然五位成员呢就是非常清澈有辨识度的嗓音，让你瞬间就很喜欢这种青春气息。阳光充斥感官，气韵联盟这首歌请允许我的平凡。

0: play
1: room。 你喜欢他的小鼻音吗？这是来自严仁中的歌，歌曲名字叫做你想要的，深情地刻画了一个小心翼翼的如履薄冰的这么一个爱人呢。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杨洋。那刚才那首歌呢，我想到了曾经的深情的恋人啊，当然现在也是陶喆的。我们听到这首歌算是他的 B 面精彩吧，这首歌叫做自导自演的悲剧。
2: 就算早就知道

0: 只能怪自己。
1: 这是芒果音乐榜，我是杨洋。接下来这首歌，张杰重新演绎了《这就是爱》。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发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就是爱"这句话，很简单，但是充满着各种力量，好像可以身披铠甲，披荆斩棘。接下来我们回到音乐舞台，来自张杰的《这就是爱》。

果然是张杰，这首歌来自时光音乐会的现场演绎，这就是爱。我是杨洋，芒果音乐榜，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们将会带大家重回时光音乐会的音乐舞台。在时光音乐会上呢，张杰听完廖昌永演唱的《往日时光》跟《我和我的祖国》之后呢，激动地问他说：“廖院长啊，您这样的唱法是不是能够唱到100岁啊？”廖昌永呢笑着回答说：“有能唱到的，但是要看身体情况了。”第一次听闻廖昌永的这个名字呢，是在一档采访刘欢的节目当中。说起来那是好多好多年了啊，想不起来是什么节目，但是绝对发生过。节目当中主持人就问刘欢，他说：“您唱歌这么多年，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歌手啊？”刘欢呢不假思索地回答，他说：“有一个，就是廖昌永。”那个时候我对这个名字是比较陌生的。作为流行歌坛的大哥大，刘欢为什么会喜欢这么一个名不见，在当时来说名不见经传的人呢？这可不是小人物啊，廖昌永老师堪称国宝级的歌唱家，而且还很年轻呢。那么这一次加盟时光音乐会，在廖昌永的眼中呢，更像是一个温暖的音乐沙龙分享会。那么在接下来这个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廖昌永老师他的时光 Live 的演唱。首先这首歌《我和我的祖国》。

在这首歌的留言板上呢，来自澳门科技大学的校园大使陈思雨，他说听到廖昌永老师的往日时光，让我又想到了2018年那个有着深入人心陪伴的冬天，好想回到那个冬天呢、啊，在那个梅溪湖，虽然现在逐渐离那时的时光越来越远了，但是廖老师的声音啊，仿佛将我们带回了那个舞台，让我们的心灵受到抚慰。不仅仅是带来了我和我的祖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廖昌永的演唱《往日》。

0: 一个晚上。
1: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

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这么好听的歌当然留给自己了，不过据说呢，艾怡良在完成这首歌的时候原本是要交给彭佳慧来演唱的，谁知道呢，交歌的时候彭佳慧已经收了九首了，所以这首歌先搁着，那艾怡良呢就把这首歌 Forever Young 放到自己的专辑当中了。歌曲写成之后呢，家里的狗狗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竟然会很乖的依偎在它脚边。这是一段舒适的音乐时光，芒果音乐榜欢迎你再继续收听。听到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虚拟了真影。

芒果音乐榜，我是杨洋。这首歌来自陈粒的《虚拟》。都说陈粒的歌呢有一种说不透的浪漫呢，啊，听着他很空灵的声音，还有特立独行的音乐，每一首歌你都是可以联想出一个故事的。接下来这首歌呢，一下子让你觉得很亲切，对吧？如果能够吹出开篇的口哨，我想我们可以在学校，在校园横着走了。这个欢快好像可以爬到树丫上喝啤酒。那歌曲是来自于安子与九妹的《布谷鸟》。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我是丹青，今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起案子：三位年过七旬的兄妹因为祖产对簿公堂，这古稀老人争遗产的官司有多难打呢？法官通过7个小时的庭审调解，古稀三兄妹终于握手言和了。这三兄妹呢，是因为房产继承发生争执的，经过法官的耐心调解，三兄妹重归于好，还决定把争执不下的藏书古董家具都捐给高校和博物馆。那么法官是如何调解这千千结的呢？稍后我们会请办案法官来到直播间讲述案例故事。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事主吕女士起诉说，她和杜某都是某酒店的后厨员工，杜某是厨师长，杜某对她长期性骚扰，她起诉索赔3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等等。吕女士诉称，杜某对她长期摸手摸胸摸肩膀等进行性骚扰，造成她焦虑、睡眠障碍、抑郁综合征等等，索赔3万元。法院一审判决杜某赔偿吕女士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元，杜某不服，申请了上诉。二审法院认为，综合相关证据，吕女士关于受性骚扰的主张存在高度可能性，最终驳回杜某的上诉请求，维持了原判。警方破获了一起医美诈骗案件，广西姑娘小冉是受害者之一。她在手机上偶然刷到了一个整形手术短视频，说整形医院推出了20个免费的整容名额。小冉以为捡到了大便宜，就坐了飞机到了武汉。医生建议她做隆鼻，手术费是3万元。医院解释说，在平台办3万元贷款，本金由医院分24期返款给你，用它还贷款，你呢只出个利息钱，相当于免费做手术。后来李小冉确实收到了一笔医院打来的返款，但再后来就没有了。联系销售时，对方说已经离职了，那剩下贷款只能是小冉自己偿还。民警梳理发现，举报者遍布全国各地，有的女孩还不起贷款将手机卖了，有的起早贪黑打好几份工，还有的出现了抑郁症。警方将12名嫌疑人全部抓获。好，欢迎继续收听，我是丹青。法官们经过了7个小时的庭审调解，70多岁的三兄妹终于握手言和了。这三人都出生在高知家庭，因为祖产继承而发生争执，经过法官的耐心调解，三兄妹重归于好了，还决定把争执不下的藏书古董家具等等都捐给高校和博物馆。法官表示说，老人之间的遗产继承纠纷情况相对更加复杂，换句话说就是官司更难打，除了尽量查明证据在变法系理之后

0: 才更需要亲情的感化。那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海淀法院的秦鹏博法官，你好秦法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我们说这个七旬兄妹啊，三个人因为祖产对簿公堂了，后来法官是乔姐千千姐，把这个案情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被继承人啊生前是某高校的资深教授，在学术领域啊有过突出建树。1997年的时候，老教授在学校附近购买了一处150多平米的校产房。被继承人呢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和小儿子早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移居美国了。房子装修好之后呢，大儿子一家搬了进去，转眼间一住就是20多年。两位老人相继去世之后大女儿和小儿子共同把这个75岁的大哥告上了法庭，请求分割房产。此案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两位老人一直居住在校方另一处老宅，直到相继去世之后校方要求归还老宅，可是自从几年前大女儿回国之后便一直居住在这个老宅子里，迟迟没有归还。因此这个案件不光有解决原被告双方的房产分割问题，还需要解决老宅的腾退问题。
0: 像这样一个案子有哪些难点，法院如果说审理判决的话是不是有难度呢？
1: 是的，由于福利房性质不同于商品房，校产房无法上市交易，只能用于居住和继承，其房产跟周边小区市场价格并不一致，且无法委托房地产评估公司进行价格评估，如果双方对于房屋价值难以协商一致，法院也很难做出判决。
0: 是，
1: 我们说家和万事兴三位年岁已高，姐弟之间能相互就伴，多令人羡慕这打官司耗时损力不说，就算争出一个结果来，在感情层面上其实就没有赢家。我们法院呢发自内心的都希望双方重归于好，力争调解解决本案。
0: 就是不走判决，我们走调解，走亲情化解这一块。那法官在调解当中都做了哪些耐心的工作呢？
1: 开庭当天从下午2点开始承办法官耐心解释本案的难点，解答双方的疑问，用情感化解双方之间积累多年的不满，一直到晚上9点，三位姐弟也终于放下了彼此之间的芥蒂达成调解协议，同意这长子享有房屋的继承权，他分别支付给其他两位老人相应的房屋折价补偿款。另外呢，对于其他遗产，三人一致同意，一部分古董家具捐赠给海淀博物馆，部分书籍捐赠给高校图书馆。
0: 到晚上9点钟，7个小时的调解，
1: 对，是的，
0: 可见法官得说了多少的话最后还是亲情感化了，让这个案就一个完美的一个结果。那通过这个案子来看，老年人之间的这个遗产之争为什么审理难度很大呢？
1: 因为年代久远财产类型多样，一般的遗产之争就是我们常见的继承纠纷多发生在不同的年龄段之间，跨年龄明显，常常出现祖孙三代分割遗产的情形。之所以产生继承人都是老人的情况，原因在于双方父母去世时年龄较长，子女已是古稀，或者父母去世多年之后又于多种因素遗产迟迟没有分割，进入到诉讼中的老人之间的遗产之争，有的由于积怨甚深，兄弟之间已是多年不来往，没有了感情基础。另外则由于遗产类型特殊不经过法院诉讼无法处理。
0: 刚才法官讲了这个三位事主都是已经都年过古稀，都70多岁了还是走上法庭。那通过这样的案件来分析，像这种类型的老年人涉及古稀老人的继承纠纷有哪些特点呢？
1: 关于老人之间的继承纠纷它有五个特点。第一是案件基本事实年代久远，查明困难，双方留存的证据都比较少，尤其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只能通过照片、录音和证人来举证遗产的范围以及被继承人生前赡养情况。有的存在其中一方多年前无权处分遗产的情形，以当时价值算还是以现在价值计算，争议比较大。有的继承纠纷里含有多年前建民买房拆迁安置补偿的因素，更为法院审理查明这个案件事实增加了难度。
0: 是，
1: 在没有足够证据支持的情况下，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法院来认定各方意见是否成立。第二个呢是家庭人口众多，身份关系复杂，案件中较多出现父母一方已经离婚再婚的情形，需要查明离婚当时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的情况，夫妻财产分割与继承。

0: 出现叠加。另一部分案件中呢，养子女、继子女的出现关系到继承人的范围的问题。继子女遗产这个继承条件啊，是继子女与继父母之间有抚养关系，这也是法院审理查明的争议焦点问题。
1: 是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姐呢，其实对于音乐的态度是非常虔诚的，而且呢，也基本不太玩跨界，就是专注于歌唱事业本身。各大音乐奖项得过很多，专辑的产量呢也是非常的高啊。可能唯一的弱点就是创作能力不足，作品的广度和深度呢也不太够。其实这就引发了之前的一个讨论啊。胡彦斌说呢，在现在的歌坛当中，如果说歌手没有创作力的话，是很难生存下去的。我个人认为这句话是有失偏颇的，因为每一个人呢，在自己的事业领域当中是会有一个特定的符号，简单来讲呢，就是有擅长的或者是不擅长的。所以说呢，当专注在某一个领域当中，能够纵深的在空间、时间还有作品的影响度当中来经营的很好的话，我觉得就是本身的一种成功，对不对？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
4: 第三呢，由于纠纷时间跨度长，财产类型复杂，祖产常涉及到公租房、校产房、央产房等特殊类型的财产。
3: 嗯，
4: 该类型财产呢，形成历史条件特殊，有专门的制度政策进行规范。例如校产房大多不能上市交易，只能用于居住和继承，价格无法按照市场价格进行评估。如果当事人双方就房产价值不能达成一致，法院无法进行分割。再如这央产房上市，有特定的程序，需要各方配合。还有涉及公产房，就承租人去世之后承租权变更的问题。这公产房的产权属于国家，由公产房所在的地方政府房管部门行使所有者权利。该公产房承租人的这继承人无权继承承租这权。依据各地公有住房变更承租人管理办法的一般规定，公有住房承租人死亡的承租人的配偶、子女、父母都可以申请过户。公有住房使用权过户只能由一人申请过户。符合过户条件的家庭成员有两人以上的，应当达成一致意见后方可申请过户。上述因素都为法院认定继承份额计算折价款增加了难度。
3: 是。

0: 第四点呢，就是由于父母高龄，书写的遗嘱啊，它常存在瑕疵或者无效的情形。
1: 嗯，
0: 现实中啊，在父母一方去世后，并不会立即对遗产进行分割，而是由在世的父母一方立遗嘱，对财产进行分割。啊，但是呢，这种情况就会出现，遗嘱被继承人的遗嘱啊，这是遗漏被继承人的情况。
1: 遗漏了。
0: 对，遗漏了。啊，已经去世的一方的遗产实际上并没有分割。
1: 嗯嗯。
0: 啊，诉讼中就会出现已经过遗嘱分配的遗产再次进行分配的局面。
1: 嗯。
0: 啊，也正是因为遗嘱啊存在瑕疵啊，诉讼中双方会申请笔迹鉴定或者是既往民事行为能力鉴定。
1: 嗯。
0: 案件审理周期特别长，啊，既往民事行为能力鉴定呢，常常会因为被鉴定人已经死亡，且立遗嘱当时并立材料缺失，导致鉴定机关无法做出明确有效的鉴定意见，这漫长的鉴定期限啊，又会导致诉讼周期空转，啊，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由于双方年龄较大，财产有限，造成执行难，啊，例如啊，老人间的遗产之争啊，常出现房屋已经由一方占用的情况，涉及给折价款或者后续腾房问题，如果老人财产有限或除了争议房产外他没有其他住房，造成后续腾退难等执行难问题，更考验法院的这个司法智慧。
1: 那有些特殊财产类型的案件还需要用法律法条和政策来相结合，是这样吗？
0: 对，是的。我们曾经审理过这样一起案件啊，被继承人张先生和王女士婚后生有一个女儿张乐，王女士啊是再婚，
1: 是再婚，
0: 对，她婚前有两个女儿王爽和王静，再婚后呢，王爽和王静啊与张先生形成了继父女
1: 关系，
0: 对，张先生与王女士有一套小房子，张先生于1990年去世，1998年呢，就是在张先生去世之后，王女士啊，又从单位购买了一套房子，单位给予的优惠房款中啊，折算了张先生和王女士二人的工龄，王女士年逾百岁啊，于2017年去世的，三个女儿也年近古稀了，王女士啊生前留有遗嘱，将两套房子啊都给了头婚的女儿王爽，王爽将房屋这个小房子出售了，留下父母从单位购买的大房子啊自己居住，再婚的女儿张乐呢以法定继承纠纷为由啊，将王女士头婚的两个女儿王爽和王静诉至法院，要求分割父母的遗产。
1: 那这王女士不是有遗嘱吗？把房子给这个头婚的王爽。
0: 对，是的。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啊，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没有遗嘱的按照法定继承。但是啊，王女士遗嘱啊，仅能处分王女士自己的财产。由于小房子啊，它是夫妻共同财产，王女士无权处分属于丈夫张先生的那一部分房产，并且单位的福利购房中折算了张先生的工龄。法律上啊，按成本价或标准价购买公房时，依国家有关政策折算以死亡配偶一方工龄而获得的福利性政策性福利的，该政策性福利所对应的财产价值的个人部分，应作为已死亡配偶的遗产予以继承。
1: 那后来这个案子最终法院的判决是什么？
0: 法院判决呢，王爽将出售小房子所得款项的八分之一啊，返还给张乐和王静。单位福利购房折算父亲工龄的份额呢，也相应的由张乐和王静继承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这个案例呢，展现老人间啊遗产之争的复杂性，以及法院运用法律和政策相结合的处理办法。
1: 刚才秦法官介绍过，这个进入到诉讼当中的这个老人间的遗产之争，有的由于积怨甚深啊，兄弟姐妹之间多年不来往，没有感情基础；另外，由于这个财产的类型很特殊，不经过法院诉讼无法处理。那么，针对不同的情形，法院和法官会采取哪些不同的妥善解决方法呢？
0: 首先我们说，对于无争议的案件，可以通过司法确认的形式来化解，就因为它有些财产特殊，必须经过法院判决才可以。
1: 对对。
0: 司法确认程序啊，就是指发生民事权利义务纠纷的，经人民调解组织调解，达成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双方当事人签署协议之后啊，可以共同到人民法院申请确认其法律效力。法院认为调解协议的内容呢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调解协议有效。我们还要强调啊，这司法确认程序呢，它有很大的优点，优点在于啊，时间快， 程序简单，且不收取任何的诉讼费用。
1: 但这对于一个叫没有争议的案件，
0: 对，
1: 是吧？那还有呢？
0: 第二呢，老人间的争议啊，由于自身经历和财产有限啊，老人们常常希望在法院主持下进行调解和解，因此可以善用子女、单位以及其他家属的力量化解纠纷，引入我们叫多元调解机制，居委会、街道参与调解工作，可以增加化解纠纷的力度。第三呢，就是提供这个老人遗嘱和遗产解决的公益服务，建立公益组织，规范遗嘱形式，防止因为瑕疵遗嘱或者无效遗嘱的出现，老人为了少花钱啊，往往自己在家里啊书写遗嘱，或者由朋友打印，这样的遗嘱啊会因为自身知识的欠缺或者缺少见证人等其他辅助证据，造成遗嘱瑕疵或者遗嘱的真伪不明。在社区、街道或其他部门建立常态化的我们说这种遗嘱建筑服务，有利于确立立遗嘱人当时的民事行为能力，又会增加遗嘱内容的合理性和形式的合法性。第四点呢，我们说老人啊要培养遗嘱意识，妥善设立遗嘱执行人，监督遗产的继承、分配和利用。我国新颁布的民法典规定了，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这继承开始后啊，遗嘱执行人为遗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主要履行的职责包括清理遗产并制作遗产清单，向继承人报告遗产情况，采取必要措施防止遗产毁损灭失，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按照遗嘱或者其他法律规定分割遗产，实施与管理遗产有关的其他必要行为。此外呢，对大额遗产还可以设立这个我们叫遗嘱信托啊。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妥善解决老人之间的遗产之争啊，既需要包括老人在内的当事人树立证据意识、遗嘱意识，避免纠纷产生，又需要司法部门变法析理之后啊，情感疏导，更需要社会各界创造化解的良好制度环境，公益组织、基层组织大力投入啊，才能使老人们兄弟相欢，安享晚年。
1: 好，谢谢秦法官的解读。
2: 以法为器，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有人提问说，人为什么要认识自己？作者木心就回答说，第一啊，改善完美自己，第二呢，靠自己应见宇宙，第三，知道自己在世界上是孤独的，要找伴侣，找不到，唯一可靠的还是自己。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有的时候我们非常喜欢怀旧，而我们之所以回忆起十几岁的时候觉得它非常的美好和浪漫，也应该是回忆带着滤镜给自己的十几岁镀上了一层光。

我们怀念的并不是青春有多么的波澜曲折，我们怀念的是当年站在走廊上畅想未来的心情，怀念黄昏时操场和大热天打球永远不会觉得燥热的体验，怀念无话不说的宿舍夜谈，还有天马行空的想象。我们是在怀念当时身边热气腾腾的每一个人，对着流星许愿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未来是有着无限的可能。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天上

动力火车早年也是怀才不遇，直到1996年在一个合集当中的叫做 Pop 英雄会，也是一张在驻唱歌厅当中的歌手的合集，他们唱了一首热情的沙漠崭露头角。后来呢，差不多快30岁的时候才被上华唱片发掘，也是大器晚成。当时的一纸合约呢，也让他们成为了那个年代当中最走红的歌手。

薛凯琪风头正盛的时候呢，就是他出道的那两年，因为在23岁的时候呢，就凭借着一首奇洛里维斯的回信横扫了香港各大的颁奖典礼。那么在2007年的时候，他决定暂时的离开，后来呢所推出的一些作品好像也是反

反应平平，当然他也拍了不少的电影，比如说《分手说爱你》就入围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女主角的最后五强。你看唱歌演戏谷底反弹，这些年呢好像也逐渐的成熟起来，变成了一个真正的自己喜欢的自我，并且也完成了在香港歌手的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那就是在红馆开演唱会。

其实啊，现在的音乐 APP 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一些评点，包括对于歌曲，包括对于艺人本身。我看到接下来说到温岚的时候呢，就发现这样一段文字，突然想起以前买过她的一张专辑《蓝色雨》，搜集了整张专辑之后，每首歌曲都是又陌生又熟悉。那些十几年前陪伴着我写了多少年的作业，还有那些耳边的呢喃，现在听着这些歌曲的时候，发现自己还在继续写着。不过呢，当年是未完成的作业，现在已经是写论文。所以说本身这个成长啊，也是陪着歌手，还有歌手也陪着我们一路的走来。

有人说啊，阅读是摆脱中年油腻的最好办法。中年油腻呢，是烟火市井气息的一些具体表现。嗯，我也是俗人，没有办法免俗啊，市井的味道总会沾染的。但是呢，有一些东西啊，可以去中和，那就是阅读。什么都可以读，不要只盯着小说看，散文呐、诗词随笔啊、科普、哲学、美术，都读一点。

真正的长大呢，不是海啸狂风来势汹汹，不是地裂天崩措手不及，而是平凡世界里的琐事之后无风无雨的一天，我们突然抬头的那一下，忽然发现爸爸的花落了，而你终于明白了你的人生要怎么过，你的未来该怎么做，你该把宝贵的温柔留给谁的那个瞬间。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从认真的雪，深深爱过你，再到几个你，我知道你都知道，和方圆几里，深情款款的薛氏情歌是薛之谦不变的招牌。他的歌既迎合市场的喜好，又是他擅长的情歌类型，这些歌帮他累积了人气，创作才子的名号是由此沿袭下来。在很多人眼里，他还是一个有趣的谐星以及受势担当。只要看过他上的节目，就会发现一旦有让他唱歌的机会，他都会牢牢抓住。即便晋升为京剧段子手，对他来说音乐仍然很重要。

由杂技演员入行的沙宝亮，2003年因为演唱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暗香》而走红。这首歌可以说是沙宝亮歌唱生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标志他对音乐的理解，崇尚自然，真情流露，不造作，不堆砌，而富有磁性的声音又让这种理解表达得更加完美。他在音乐中所表现的演唱魅力，由此更去国际化，是充满了独具特色的沙石风格。

凭着最熟悉的陌生人，爱的主打歌，突然想起你等等金曲而被大众所熟知的萧亚轩，是主流歌手里少有的具有明星气质的艺人。萧亚轩的音乐中具有的潮流性、引领性跟时尚性，这些特色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内涵，却不是任何一个歌手的流行专辑可以兼备的。他的嗓音有叙事感，声音入心，他的音乐在华语圈很超前，早前的歌即便现在听来也并不过时。

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所以有很多以美食为主题的纪录片都是很诱人的，比如陈小青导演、李丽宏配音、蔡澜加持的美食纪录片《风味人间》在推出之后拿到了很好的口碑。然后呢，《风味人间》当中导演是将视野不但聚集中国，也扩大到了世界范围，而且会对比食材在中西方不同的烹饪习惯和方法中表现出来的美，对比中更能体会中华烹饪文化的力量。而纪录片的拍摄用了超微观摄影来捕捉食物随着烹饪方法的转变而发生的细微变化，甚至连盐粒的析出都能捕捉得一清二楚。

0: 时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汉书里的这句话，中国人念了2000年。今天走进任何一家超市，糙米、胚芽米、全麦面粉都摆在显眼的位置，全谷物成了健康饮食的新时尚。可是倒退100年，老百姓想吃上一口精白米面都不容易。再往前2000年，一国之君要在开春亲自扶犁下田，祈求的无非是五谷丰登。一粒粮食从祭坛上的神明，到饭碗里的主食，再到今天膳食指南当中的健康密码，走过了一条漫长的路。那么为什么古代中国把土地神和谷神并称社稷，让他们成为国家的代称？皇帝日理万机，为什么每年春天还要扶犁耕种那一亩三分地？晋朝南渡的士族老爷为什么偏偏被一种软脚病夺去性命？今天的营养学家又为什么反过来劝我们别吃得太精细呢？我是家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五谷为养，流淌千年的中华农耕信仰。在古代中国，农业是社会的基石，五谷作为粮食的统称，与百姓的生计息息相关。汉书《食货志》引用战国时期李悝的一笔账：今一夫携五口，至田百亩，岁收亩一担半，为粟150担，除11之税15担，余135担，食人月一担半，五人中岁为粟90担，余有45担。就是说，一个五口之家每年需要90担粟做口粮才能维持生计。正因为五谷占据着这样不可或缺的地位，人们对五谷的依赖和敬畏逐渐转化为一种崇拜，上升为一种信仰。荀子《礼论》在谈到君主丧礼时，就郑重列出了祭社、祭祭，也就是祭土地神、祭谷神，这是国家典礼当中不可撼动的环节。直到近代，这种崇拜还能在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中看到。台湾高山族的农事祭中，最重要的是粟祭。南部的排湾人，粟祭的对象既是祖灵，又是粟神；北部的阿美人则把谷神与农神并祭。以小米为主食的卢凯人，每年农历8月前后举行收获祭，祭典当天迎灵献祭、山地歌舞、秋千大赛一直闹到深夜。海南岛的黎族认为稻谷有灵，俗称稻公稻母，一个和母的母头妻子要到田间接谷魂，边走边念咒语。吃新谷时，全和母的人都要聚到母头家饮酒唱歌庆贺。而土家人则相信五谷神专门保护五谷免遭虫害受侵，逢年过节诚心敬奉就能一直得到保佑。在古代中原，祭神与社神，也就是土地神，同为最有影响的农业神。土地种植五谷，五谷赖土地以生，两者密不可分。汉代成书的《白虎通义·社稷》解释得很明白：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稷，五谷之长。

风祭而祭之也。周礼有以血祭祭社稷之句，郑玄注得更直接，社祭土谷之神，祭神就是谷物之神，祭是五谷之一。如今的主流意见认为祭就是粟，也就是小米，它是中国北方最早驯化的农作物之一，考古证明至少有7000年的栽培历史，新石器时代中期已经广为播种，是早期华北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古代中国还有一个后稷的传说，后稷名契，是周人的始祖，教民稼穑，被后世尊为农神。史记周本纪记载，后稷成年以后喜好耕农，善于观察土地适宜种什么，帝尧举他做农师，天下得其利。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后稷生活在尧舜禹之际，因为这种贡献，周人吹着芦笛敲着土鼓祭祀后稷。到后来，社稷不仅是国家存亡的标志，更成了国家的代称，祭社稷之神，祈求五谷丰登，成为国之大祀。明代开国后，京师和诸藩王封国的抚州县都设社稷之祀，太社在东，太稷在西，每年春秋两季择日祭祀。朱棣迁都北京之后，认为社稷固不可分，把社稷坛改建在午门之右，社稷共为一坛。这座社稷坛就在今天天安门西侧，明清两代帝王在此祭祀社稷。1914年辟为中央公园对外开放，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除了中央的祭典，封建时代各地郡县也都设有祭坛，通常每年农历2月15、8月15、12月初8大祭三次，唐代还实行过一年祭四次，明代又规定县以下每百户人家设一个祭神方坛，让百姓祭祀五谷之神。到清代县乡求雨抗旱时，也要到祭坛祭拜祭神。在祭神之外，还有一位先农神，就是炎帝神农氏。《后汉书·礼仪志》注引《汉旧仪》记载，春始冬耕于吉田，官祀先农，先农即神农炎帝也。传说神农氏教人们刀耕火种，植粟栽蔬，开启了中华大地的农耕时代。明洪武三年，朝廷建先农坛于京师南郊，皇帝每年春月亲自主祭。永乐迁都之后，又在北京建先农坛。明清两代，先农坛的主要祭典有两项，祭享先农与耕吉礼，都是为劝客农桑而举行的礼制活动。西汉以降，两者合一，统称吉田享先农。有学者说得很形象，祭享先农是向先农之神报告吉田大典即将举行，吉田才是中心内容。吉田之礼历史悠久，甲骨文里就有商王亲自参与春播的占卜。《吕氏春秋·孟春》记载，正月天子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亲自载着耒耜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地吉田。《史记·孝文本纪》也记着汉文帝的话，农天下之本，其开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资成。清代皇帝对耕吉礼的重视更胜明代，每年农历二三月，皇帝亲率文武大臣登上先农坛，皇帝左手秉耒，右手执鞭，两名老农牵着披红挂彩的耕牛在前引路，教坊司的幽灵鸣钟击鼓，高唱和词，皇帝在鼓乐声当中跟在耕牛后面犁完一垄地，大臣们再依次操作一番。当然，皇帝耕田

只是做个样子，重要的是那份仪式感。晚清名臣曾纪泽在日记里详细记下了光绪15年的吉田四仙农。光绪皇帝在坛上行完礼，到聚福殿用膳，随后驾临吉田府里，四推四返。皇上更晚升官更台，从更的三王五推五返，九卿九推九返而止。所谓推返，就是扶着累寺往返一趟。按礼记的古制，本是天子三推，雍正皇帝觉得不够隆重，雍正二年行庚己礼时，三推完毕又加一推，从此成了四推四返。为了体现重农，雍正还下诏各州县每年推举勤劳简朴、品行端正的老农一人，赏给八品顶戴荣身。这一政策堪称史无前例。帝制结束之后，国家祭祀制度被废，祭坛转为他用，渐渐褪去神秘的面纱。但吉田享仙农所代表的对农业生产和五谷丰登的重视，始终流淌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里，成为后世对农耕文明的集体记忆与精神传承。官方祭典之外，民间与五谷有关的民俗更加丰富多彩。在稻作区的浙江嘉兴，每年正月十五半夜，稻农用稻草扎成小把点燃，高举着在田间奔跑，口中吟诵古老的祝词：火把灌得高，三担十斗稳牢，火把灌到东，家里堆个大米屯，火把灌到南，国泰民安人心欢，火把灌到西，风调雨顺笑嘻嘻，火把灌到北，五谷丰登全家乐。祝词念完，把火把投进田间的野草丛中。农民相信这样的熏烧可以驱除稻田害虫，保佑稻谷免受病虫害侵袭。江浙一带还有二月初二吃糕的习俗。杭州人用油煎上一年置办的年糕，叫撑腰糕，据说吃了能让人腰脚轻健，筋骨强壮，种田不易腰痛。在华北的漳河沿岸，人们自古以小米、黍子、小麦、豆子、荞麦为食。过去每年正月25日是当地的天仓节，家家户户都会蒸黑馒头来庆祝。由于春节和元宵节刚过，人们会将结余的麸子磨成黑面，在天仓节当天蒸成黑馒头，并在馒头里包枣、豆子的馅料。蒸馒头时，每个黑馒头的顶部都会用手指按出一个圆坑，称为天仓。一笼馒头蒸12个，象征一年12个月。馒头蒸熟，揭开笼盖，人们观察天仓里的积水，预测各个月的雨量。正月的馒头积满水，预示正月雨水充足。二月的只有半坑水，就预示二月雨量不足。人们据此记录全年的雨水预测，作为农事安排的依据。再往北去，河北玉县过年时，家家在黎明点燃旺火，火堆里必须用谷草和菜籽杆做燃料，还要撒入五谷，寓意家旺人旺，五谷丰登。村里的十字路口、寺庙前也要点起旺火。当地还流传一种配五谷的仪式，每年农历二月初一，人们在院中摆一张桌子，桌上放着混合好的五谷，点香焚纸后收好，妥善保存，待需要时再取出食用。玉县人农忙时的一日三餐，早上是小米粥，中午吃黍子去皮磨面蒸熟的黄糕，晚上是豆面糊糊熬山药。当地有句俗话，30里油面，40里糕，20里荞面，饿断腰。这是说黄糕最奠基，最耐饿。黄糕还贯穿人生礼俗，小儿满月吃炸糕，新人结婚前夜做生子，生子里放的就是黄糕，取高升之意。出嫁当天的早晨，新娘要吃滚蛋糕，寓意圆圆满满。然而五谷丰登，岁岁丰

人在古代只是普通民众的奢望。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承接秦朝留下来的破败局面，又经历多年诸侯混战，老百姓没法耕种谋生，爆发了特大饥荒。京城长安所在的关中一带，一担米卖到5000钱，饥饿严重到出现人吃人的惨状，当地人口死去一半以上。汉高祖刘邦没有办法，只好下令允许百姓卖掉自己的儿女换取粮食，同时让灾民前往汉中、蜀地一带逃亡活命。即使是唐代的贞观年间，因遭遇荒年，唐太宗还减少膳食供给，削减饮食标准，拿出宫中金银财宝赎回那些饥荒当中被百姓卖掉的孩子，送还给他们的父母。与饥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层社会对饮食口味的极致追求，也就是《论语·乡党》里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宋代大儒朱熹解释这句话时说，食精则能养人，脍粗则能害人。早期的小麦连同种皮一起蒸煮，口感粗劣，被视为下等人吃的恶食。南朝刘宋时期的何子平每个月领到的俸禄是白米，总是把白米卖掉换成小米麦子，由此能够看出来，白米的地位远比粟麦要更高。水稻兴起后，水稻加工也是层层递进，脱壳的糙米碾去米糠层得胚芽米，再去掉胚芽得到精白米，其中以精米为贵。谁知祸兮福所倚，精米养人也养出了一种怪病，脚气病。这种病按千金药方的说法，是出得先从脚起，因而得名。它的大规模流行大约是在近代。据《太平御览·饮千金方》记载，晋朝王室向南迁徙，南迁的士族官宦不能适应南方的水土气候，大多患上软脚病，但凡染上这种病的人，没有不倒下丧命的。到了唐代，患病者集中于士人显贵，册府元规就记载，唐中宗50岁以后也曾罹患脚气。这个疑团直到近代才水落石出。同样以精白大米为尊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脚气病成了国民病。日俄战争当中，日本陆军约有25万人患上脚气病，约 2.8 万人死亡，而同期战死者不过5万余人。反观日本海军，效法英国海军把主食大米改成麦饭，脚气病发生率在1883年为 23.1%， 两年之后骤降到 0.6%。 几经研究，真正的罪魁祸首终于锁定，维生素 B1 缺乏。精米在加工当中碾掉了富含这种营养的骨皮和胚芽，那些养尊处优、食不厌精的贵族就这样被送进了鬼门关。晋朝南渡的士族来到江南稻作区，饮食以精制大米为主，这种营养在人体内又存不住，需要不断的补充，难缠的脚气病自然不请自来。其实古人虽然不知道维生素 B1 是怎么回事，却在长期实践当中摸到了门道。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一方》里明确指出，常喝谷白皮，也就是谷糠煮的粥，可以预防脚气病发作。糠皮正是对症的灵丹妙药。日本江户幕府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年轻时患上脚气，不信医生，信占卜，卦象说必须吃西北方长在泥土上的东西，于是大吃白萝卜，恰好蔬菜里也含有这种营养，竟歪打正着把病吃好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食不厌精倒应该改成食须厌精，才更符合实际。东汉医学家张仲景早就说过，所食之味有与病相宜，有与身为害。2011年4月，在北京召开全谷物食品发展国际论坛，主题就是大力发展全谷物食品。

品满足公众健康要求。其实古人早已洞察五谷的益处，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麦芽有强健脾胃、消食化积的功用。清代黄元玉在《长沙药解》当中也认为，精米能补脾经、化胃气。如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建议每天食用50到150克全谷物，这正呼应了《黄帝内经》那句老话：“五谷为养。”人们逐渐意识到，健康的关键在于合理平衡，而非片面追求精致与口感。唯有如此，五谷才能真正的养人。从社稷坛的香火到先农坛的一亩三分地，从嘉兴田间的火把到玉县农家的黑馒头，从近代士族的软脚病到今天货架上的全谷物，一粒粮食养活了中华民族，也塑造了我们的信仰、礼仪与饮食之道。五谷为养，养的不只是身体，更是一个民族对土地的敬畏、对丰收的祈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向恒，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萌生了一个想法，希望找人创作一首压轴的歌曲来配合整台晚会结束时的气氛。
1: 要搞一个有文化水平的，让人撂人绕梁三日的，入木三分的，让人感情绕梁回荡的这么一首好歌。我想，我当时我就定了，我想最好得找一个像这个宋词一样，像古典诗词一样，写的这个含义很深刻，文字很精炼的这么一首词。所以就想，我们词作家当中是有这个本事呢，是有乔宇老师。
0: 曾经写出过《让我们荡起双桨》和《我的祖国》这样大作的乔宇，爽快地答应了黄一鹤，并迅速写就了《难忘今宵》的歌词。
2: 练20分钟也没有，写这首歌大概是我平生写的最快的一个了。黄一鹤，我跟他说，我们的这个春节晚会排完了，结束不了，你再给写这么个歌。我是什么时候要？他说马上就要。他说就我坐到这里，你就写完我就拿着走，他实在是没时间。
0: 虽然只有三言两语的交代，乔宇很快就明白了老朋友黄一鹤的想法。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写的那么顺，我就说这个春节晚会嘛，说来说去他只是希望我们的这个国家再好一点就是了，这大概算他的主题。哎，一有了这个想法，那就这样吧。难忘今宵，难忘今宵，无论
3: 天涯
2: 与海角，神州万里同怀抱，共祝愿祖国好，行了，就是。
0: 然而导演组内部在讨论这首作品能否被定为压轴节目时产生了争议。有人说结尾的歌曲应该给人一种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感觉，可这首歌软绵绵的，不够健康。但黄一鹤并没有被这种声音左右，他坚持让李谷一把这首歌录了下来。
4: 这个歌呢，恰恰呢就是一反以往创作的这种常态，很抒情，很安静，很温馨，这么一首曲子出来了，但是也是一种突破，一种改革。
0: 结果难忘今宵一唱变成经典，就是这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旋律和歌词，既表达了家人团聚共度美好时光的欣喜，又抒发了人们对祖国的美好祝愿。1984年以后，南

0: 是一个兵，陆源作词，叶伦作曲。这支歌创作于建国初期，十年来一直在全军中普遍流行。
1: 1959年9月28日，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全军文艺汇演，来自陆海空三军230名将军组成的将军合唱团纵情高唱《我是一个兵》，雄壮的歌声响彻人民大会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新中国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中南军区第46军137师战士陆源决心为抗美援朝的战友们创作一首易学好懂、鼓舞士气的新军歌。陆源一开始写的几句歌词是：“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几天后，陆源从剿匪前线回来，遇到了会作曲的战士岳伦，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反复推敲，把原来七字一句的歌词改成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岳伦吸取民歌元素，配合古典节奏，一鼓作气完成了我是一个兵的谱曲，一首传世之作就此诞生。我是一个兵，简单质朴却充满力量，深受战士们的喜爱，很快就在部队中传唱开来。有战士说，这个歌唱着痛快，比吃肉都香。随后这首歌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交唱传遍千家万户，也传到了朝鲜战场上，激励着志愿军将士浴血奋战。我是一个兵还和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起被西方舆论称为中国在朝鲜的两枚重磅炸弹。我是一个兵亲切朴实，旋律铿锵，从战争岁月到和平年代，经过几代人的传唱，早已成为不朽之作，至今洋溢着鼓舞人心的力量。
2: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音乐史，某种意义上来讲，它也是我们解放军的军史。比如说我是一个兵，有一波一波的军人，从南昌起义开始，红军、八路军、新四军，一直到解放军，他们都不忘我们都是所有的军人都是来自人民、来自老百姓，最后变成了一个非常铿锵激昂的一个大合唱。

0: 王开道，江头刺兰
1: 开道。
2: 三百旗殿，日军第六师团昨夜之盾已攻陷黄陂。
3: 黄陂一失，汉口北门户洞开，
4: 石首扼守长江咽喉。若此地失陷，日军舰艇可溯江西进，直逼宜昌，届时我西撤通道将被切断。
5: 下令执行石首阻塞计划，沉船索江，为宜昌争取时间。

这是我们结婚那年购置的轮船，朕要送到湛江。国也不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赶走日本人，不太平日子。 龙王搜船，南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广播剧《长江四十天》第三集。
1: 来，先把他们的货卸下来。
2: 哎，站住！站住！
3: 李组长，
2: 别说
3: 了，李组长，这样乱了，我陆机长，这可怎么办？
4: 李主任，请再听我一言。
1: 不能动啊！
4: 卢先生，还有什么高见？李主任，军供物资是抗战的生命线，我们一定会优先安排。那你看这艘船，运货量最大不过600，现在要强塞500多吨的军需。装不装得下另说，至少白丢进100吨运力。而按照我们的规划，重货打底，轻舰填系，国宝悬仓，目前码头上这片货物今夜就都能上船。
5: 是的，李主任，按照我们的安排，兵工署的军需、故宫最后一批文物，还有那些机床，明早都能出发，一艘变2艘运量。
4: 先生，你说的没错，

0: 你看到了，宜昌还有这么多的工厂、货主、机关单位，这么多的老百姓，我们更应当有秩序。你所谓的秩序，便是让这么多重要的军工物资滞留在江滩上吗？
1: 我的秩序是科学的统筹调度，是民众的配合信任。粗暴的一刀切，只会让人心涣散，各自为政。谁的物资也无法离开宜昌。都停下来！
2: 现在到底是个怎么个章程啊？
3: 卢先生，你赶紧转化，我们的货还能不能运出宜昌了？
4: 做不到在这吹什么牛啊？
3: 对啊，
5: 对啊，
3: 接着办，
5: 那么快！
1: 这个问题问得好。今日宜昌城30000手足困顿于此，90000吨工业命脉铺于天日，头顶还有日本人的飞机盘旋。可川江枯水期将至，我们的撤离时限只剩下40天。
2: 这些我们谁不知道？
6: 我们都撤离宜昌，
3: 我就说这怎么可能？
2: 不会发生奇迹？
1: 没错，宜昌就是要创造这个奇迹。但这个奇迹不是我卢作孚一人能做到的，也不是民生公司一家能做到的。
3: 就什么意思啊？难不成要靠老天爷啊？
1: 汉水前线的将士们正挡在我们前方阻击日寇，石首又沉了20多艘商轮，为我们防御撤退争取时间，各方都在拼尽全力，可还是不够。要这个奇迹发生，还需要各位此时此刻在宜昌的同仁们同心协力，拧成一股绳。我们如今是共赴国难、生死同命的手足战友，还分什么兵工署，分什么机关，分什么工厂？我们抢救的都是国家的物资，都是民族的火种。
7: 先生说的对，
3: 都是为了抗日，
7: 手足同胞。
1: 各位，国难当头，存亡之秋，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我恳求大家相信我卢作，相信民生公司，相信科学与秩序，我们戮力同心，殊死一搏，让宜昌实现这个奇迹。
3: 我深信鲁先生，反正在这也是等死，为何不试一把？我愿意听从安排。
8: 李主任，
9: 我也是，
10: 我也是，
11: 我
10: 也是，
11: 我愿意听从安排。
1: 兵工署的物资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运出，绝不耽误生产。但是各船装载配货等事宜需由我民生公司统一安排部署。
12: 李主任您看，我们会根据货物的紧急程度、体积重量以及船只的载重和航线，制定最优的运输方案，最大化利用每艘船的运力。若您同意，我们就按此方案执行。
13: 好，卢司长，码头配载权交由民生公司，但兵工署的军需物资需按照合同准时抵达重庆。你在这里跟着民生公司按计划重新分配下货箱，这一批今晚必须上船。兵工署的，听民生公司卢司长调配。
3: 是。李先生果然厉害，还以为要打起来。
7: 原来那些箱子里装的想把鬼子的家伙呀。
14: 李森，放什么呆，搞快点，来给货箱扎绳子。
3: 好，来了。兄弟，大把手，给锅包裹棉被，军工货按红标装箱，护工文物上黄绳。
15: 红标走前，黄绳在右头。

0: 明天啊，明天一定要确保让故宫的文物都上船。下雨了，走去十二码头看看。
1: 龙先生，小兵说
0: 岳琪先生，岳琪先生，你怎么来了？
2: 孙先生在怀远楼等不到您，我说您在码头，就要来找您。
3: 左福先生，终于找到你了，我在北碚实在等不住了，天府煤矿等着开工，我得来看看，这要等到何时啊？
0: 雨太大了，各位先上车吧。
4: 我们这边都没问题了，
5: 我这边也没问题了。
6: 张主任，雨太大了，先歇一歇再转运吧。
2: 好，大家再看一下，确保所有箱子没有淋雨。哎，哦，曹先生，差不多了，快进来躲躲。这叫淋。来，快擦擦身上的雪。
0: 谢谢。那主任，明天你们就能出发了吧？
2: 啊，明早随这批文物一起上船。
0: 好。
2: 我会永远记得这十二码头。
7: 故宫古物，兵工程，秉烛千流，顿水崖。
2: 陶先生也听过这首
7: 啊，真的跟这些国宝在一起才能体会到叶圣陶先生当时的心境啊。下游道客日银千，逆旅群居带入川，种种方音如鼎沸，巨岩上水湖川。
2: 陶先生何时出发？
7: 啊，再等等吧，还有些事情要做。这宜昌城里还有大量的难童，这些孤儿得妥善撤到后方。卢作福先生一直在设法让难童们尽快撤离。
2: 哎，听老舍先生说，他坐的那艘船上，连烟囱上都还有几十个难童。
7: 到了后方，怎么安置孩子们也是个问题呢。
2: 那天在学院街小学的操场，我听到了您的演讲。
7: 哦，
2: 春天的春字可拆解为三、人、日。我们要以大众的力量把日本帝国主义压下去，我们团结抗战。说得真好。
7: 原来您也在啊。
2: 有幸，有幸。教育何其重要。我们第一批南迁的文物在江边遇上了大风，是船上同行的学生跳入江里托举起了木箱，把人带箱子捞上岸的时候，那孩子发梢都结了冰，就这还打着颤问东西怎么样。
7: 学生们明白，那不只是

0: 泽夫先生，天府航道挖空30年，所有大型设备却还在宜昌临沂，兵工厂的炉子要凉透了，天府煤矿等不起了。
1: 岳琪，我知你急，但你也要知我，我是要做好万全准备。你那钻头组件少一颗齿轮都转不动，是不是？
2: 孙先生，钻机是卢先生亲定，整套押运，连螺丝都编号装箱。卢先生说您这批货要整套运走，让您能够下船就投产。船已经改造的差不多了，最晚这周就能出发。
0: 这周来了宜昌才知道这是个什么场面，这么多的人和货，就您说现在的那些船都能运走？这是场持久战呢，我担心每一刻都有变数。
2: 孙先生，江阴封锁时，卢先生便提前备好柴油、五金器材，未雨绸缪的就是今日的撤退。卢先生把天府的货都计划好了。
0: 哦，既如此，我便能放心着手天府煤矿的事宜了。哎呀，说来当年在温公馆，我与先生10分钟便商定创办天府煤矿，这回只用了5分钟。
1: 天下事就应是这样痛快的。
0: 结成合作，共赴国难。北碚建时，我要歌乐山的煤烧红半边天。
1: 好，北碚见。
0: 北碚见。

0: 哎，老板，你认那字，你帮我看看这里面写的是什么啊？
1: 哦，告沿江父老同胞书，倭寇肆虐，国难当头，武汉沦陷，敌锋直指宜昌，我工业命脉抗战物资积至江岸，百万同胞困守危城，而川江枯水期迫近，仅余四十日航期，为保民族血脉，民生公司奉令征用民间木船共赴国难，夜悬马灯于桅杆者，皆为我中华一州。
2: 共赴国难，中华一州。
3: 又是一天，
4: 回去换身。
3: 哎呀，不知道明早能不能
5: 满腿上都是沙，刚又淋了雨。
0: 哎，小心啊，小心！
6: 我没事。
7: 你
6: 没事吧？
7: 你这背上
8: 啊，没事，没事，没事，抱歉啊。
9: 哎，他这是被弹片灼伤了，这没医没药的，非守在这码头上。
6: 年轻人。看你这伤得不轻啊。
8: 我哪都不缺，祸在人在，设备上船之前我哪都不缺。
6: 这是你的祸，你是汉阳钢铁厂的。
8: 你是？
10: 这是民生公司的卢作福先生。
8: 卢先生，我是汉阳钢铁厂的，这些设备是制造步枪相关的唯一生产线，拆卸后装成了27箱，但是一直上不了船。
6: 我是卢作福，你慢慢说，慢慢说。
11: 卢先生，我们从汉口一路走到宜昌，已经在这码头上待了一个多月了，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上船啊？
12: 我是周恒顺机器厂的，我们的货几次上船又几次被卸了。
13: 不要紧，什么时候？
14: 各位，
6: 我晓得，我晓得，大家心头都着了一把火，等了一夜又一夜，淋了一场又一场的冷雨，挤在这个码头上，吃不上热饭，睡不成囫囵觉，还有像这位小兄弟一样带着伤，死守着货箱，一步都不肯挪。请大家给我一点时间，给民生公司一点时间，我们正在调集一切可用的力量，我有信心让大家都能上船，让这些设备机器到后方。

0: 能发挥大作用。
1: 是啊，
2: 是啊，是啊。
0: 小兄弟，祸在人在，你是个好样的。可是，你要先照顾好自己。祸要保，人也不能倒。手上的技术，这些设备，日后都是大鬼子的武器。
1: 好，谢谢卢先生。
3: 妈妈，你看萤火虫。
4: 这会儿哪有萤火虫啊？那是船。
1: 有一艘木船过来了，
5: 不是一艘，
1: 三艘。
3: 哇，好多好多萤火虫。
4: 楠楠，那不是萤火虫，那是船上的马灯。
6: 哎，民生公司的人口在啊？
7: 在。
6: 是不是你们要用船？七四二摊赵老维带船队130艘来应征，挂哪的呢？全都给民生公司运货。
7: 五达川率资深3船迎战，
8: 木船样子好，水上迎战。
6: 团队里头多少家后生都扛枪打鬼子去了，你那个独生小娃娃也豁得出去孤舟闯滩呢？
7: 运来是打鬼子的东西，命大上都扔了。
9: 哎，泽华宅里前3个模式，我们要听前线枪响。

0: 按着计划，每晨宜昌总得开出六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舱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的装货。民生公司对一艘甲级轮船进行了临时改造，一层座舱与卧舱均被切割撤去，焊接上了一根根铁杆和铁笼。运输的货物有极笨重的，也有极轻微的，两个翅膀四只脚的也有不少。中央大学亲校鸡犬不宁，好的品种每样选一对，变成了诺亚方舟。真是鸡犬图书广义传。
1: 宜
0: 昌成为一个巨大的中转站，江边堆积如山的物资和大量人员成为中国抗战的希望所在。没有停顿一个日子，没有枉费一个终点。航行集滩时需2000多名纤夫拉船，有时寸尺难行。船经巫峡时峭壁几乎无容足之地，数百只木船载运着现代科学技术制造的机器，有成百上千苦难的长江纤夫赤裸光脚跋涉于崇山峻岭。

交织的悲壮前运图，也是一场攸关中国命运的战略大转移。

0: 熟练前功断功十名，流亡通报有限，管束公三餐，
1: 不食素啊！
0: 对对对，是我想的，去看看看看。
2: 天府煤矿设备投产后，日产量猛增至1500到1600吨。
3: 加气压，
2: 所产煤炭不仅保障了民生公司船舶燃料，还供应工业、交通及市民生活，支撑了兵工厂、钢铁厂等抗战关键产业。
4: 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自觉绝人的小先生，首脑双辉的小工人，反抗侵略的小战士。

0: 大撤退期间，尽管宜昌城多次遭到日军飞机轰炸，民生公司的轮船却奇迹般的毫发无损。抢运入川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工业区，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为中国抗战保存了重要的有生力量。直到1940年6月12日，宜昌沦陷。那一天，日军所见到的只是一座空城。
1: 那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我们在前线冲锋，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开启我们今天的新闻之旅。连日来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福建莆田多地出现了洪涝灾害，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当地积极组织救援人员对受困的群众进行转移安置。今天开始，随着降雨减弱，天气转晴，莆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万存玲发回的报道。
1: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300多名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安置点内摆放了大量桌椅，供群众就餐和日间临时休整，还设置了夜间休息区域。工作人员还为转移群众提供基本生活物品、饮用水和餐食。考虑到部分群众在非饭点转移过来，这里还24小时提供绿豆汤、姜茶、粥等食物，确保群众随时能够吃上热饭。此外，还有4名医护人员携带药品和医疗器械入住，为大家提供医疗服务。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应急避难场所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2: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我们这个安置点的物资目前还是比较充足的。
1: 今天下午，莆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傅伟斌告诉中国之声，消防救援力量仍在梳理警情。由于部分被困群众手机电量耗尽，未能与外界亲友第一时间取得联系，余量警情与救援实际进展存在一定时间差。
3: 那现在就有一些反映有人员被困了，我们现在也还在搜寻，有一些是信息上有一些出入，现在我们也在进一步的核实。现在水位基本上都退了嘛，那我们现在主要是配合地方政府一些清淤啊，包括后面有一些坍塌的一些建筑比较有风险的，我们也进行排查。
1: 昨天，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总工程师妙云今天下午向中国之声介绍，昨晚至今天凌晨，在确保所有被困人员安全的前提下，救援人员已将任务区内有主观意愿转移的群众应转尽转。今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4: 目前的话，城区还有很多主干道，包括很多城市交通的这个道路上都堆积了很多的这个泡水车，所以目前的话交通很受阻。现阶段的话就是配合当地政府做一些强排，而且因为这次这个强降雨还造成了一些地方的大小 B 的这个滑坡啊，这个地质灾害的次生灾害，所以现阶段就是对这些次生灾害还有包括城市交通的疏导做进一步的这个任务调整。整个莆田以历城和城乡还有韩江目前三个区我们是经历过来的，就这三个区的话受灾程度都比较严重，灾后重建进度会比较缓慢，目前我们做好一场打一场攻坚战的准备吧。
1: 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今天下午告诉中国之声，随着天气转为晴好，市政道路积水排涝工作迎来有利作业条件。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
5: 今天我们主要是积水路段，我们在抽些水，还有清淤疏通，然后对于损毁的市政道路、排水管网、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进行修复重建嘛。我们大部分点位今天都会清的，但是有一两个点位它是属于比较低的，所以这个地方积水可能会持续到明天。那我们预判，当然因为我们是内河跟外江，我们水是排到排海的嘛，就排海那边速度快，我们这边就会快一点，但是也没问题，我们都非常各种办法去排出去。
1: 此次强降雨过程还导致莆田市部分电力设施受损，部分区域停电。据了解，当前莆田供电公司正在全力组织抢修，跨地区调集福建全省电力抢修设备和队伍驰援。国网莆田供电公司党委宣传部副主任兼团委书记吴章峰向中国之声表示，
6: 那我们也是遵循水退人进电通的一个作业原则，特别是在我们要严守现场安全作业的规范，保障我们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分区域能快就快速地推进我们的抢修复电。难点就是特别是对于一些水淹比较严重短时，特别是没有具备现场抢修的条件，我们是采用这个先复后抢，就是优先采取转供符合，还有通过我们的发电车应急电源的接入等临时性的措施，第一时间恢复我们的民生用电。我们也是克服灾后的各种不利因素，昼夜不停的全力开展抢修，全力恢复我们全市的正常的生产生活。
7: 针对近期台风及极端强降雨对福建莆田、宁德等地造成的严重影响，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将针对福建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增派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灾害救助工作。
8: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连日强降雨影响，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4栋房屋一般受损。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死亡，尚有11人失联。目前现场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记者范存宝。存宝，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9: 好的，主持人。那么目前呢，从遂川县城进入高平镇明坑村的这个道路多处被滑坡、泥石流等阻断，村内的道路基本恢复了，但是呢，明坑村信号目前仍在抢修当中。针对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的泥石流的灾害，江西的省市县三级的武警、消防、安能等救援力量一共是41台车、224人赶赴现场救援，其中有49名救援队员已经是徒步抵达了明坑村开展救援，救援人员呢还安全转移了39名的被困村民。目前呢，这个从遂川县城进入高平镇明坑村的这个道路呢正在进行抢通当中，主持人。
0: 好的，范存宝，我们也期待着你们带回更多的消息。
7: 8月29号以来呢，台风沙德尔已造成江西全省10个社区市、56个县市区含功能区 16.15 万人受灾，吉安等地灾情较重。江西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省级救灾三级应急响应。
0: 根据气象预报，今天赣南有小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累计雨量方面，赣南部分地区10到25毫米，局部25毫米以上。预计吉安市西部、赣州市西北部局地等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吉安市中西部、赣州市西北部等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和部分中易发区有出现小型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一定风险，蓝色预警。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聚焦保险哈，不少保险消费者呢，在购买保险的过程中都曾踩过类似的坑，比如说点一下勾选，续保费用会悄然被扣，投保时呢，宣传承诺说的是天花乱坠，等到真正申请理赔的时候，却遭遇层层推诿等等。
7: 近日呢，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这次法律修订将为老百姓的保单权益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0: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其中一大突破，便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11: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比如将犹豫期上升到法定20日，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10: 草案要求一年期以上人身保险产品设置犹豫期，压实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责任，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提高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成本，理赔拒赔必须出具书面理由，也意味着往后再遇上无故拒赔，消费者维权就多了一份关键凭证，在投保、退保、理赔等各个重要环节补上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制度漏洞。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不少人身险保单保障期限长达二三十年，消费者当下签下的保单能否在数十年后顺利兑现理赔承诺，其根本前提便是保险公司

0: 资能够实现稳健可持续经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观察，
1: 修法坚持双向平衡，一方面呢倾斜保护投保人，另一方面保留最大诚信与如实告知义务，防范骗保道德风险，强化股东穿透偿付能力，风险处置监管，机构稳健经营是保单权益的基础。其中呢，穿透股东监管呢，注册资本提至10亿元实缴，强化公司治理、资产负债管理和早期风险纠正机制，罚则过罚相当，保险保障基金守住底线，但不刚性兑付，既保护消费者，又给行业合理的创新空间，实现可持续发展。
0: 换句话说，对投保人群体明确诚信底线，严防恶意骗保等道德风险。与此同时，通过严查股东行为，坐实资本金，提前预警经营风险，让保单权益真正建立在行业稳健发展的基础之上。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同样指出，
2: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0: 直播带货卖保险， AI 数字人讲解产品是近几年冒出的新业态，流量快节奏营销和保险产品重风险告知重长期承诺的属性天生存在矛盾。此次草案坚持线上线下一把尺子监管，落实持牌持证营销，压实保险公司对第三方引流平台的管理责任，同时授权监管部门后续出台互联网保险专门管理办法。此次意见征集截止至10月3日，接下来公众的意见建议也将成为这部法律完善路上不可缺少的一块拼图。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呢，上海浦东新区在全国首创的外卖视频电子封签试点满两个月了。这枚小小的一次性封签呢，能够提供商家制作餐食的完整视频。
5: 是，记者调查就发现呢，长期困扰外卖链条上的三道难题，就是商家自证难、骑手自清难以及消费者维权难。正因为这枚封签迎刃而解，为破解外卖配送权责纠纷，也提供了一份浦东方案。
4: 一枚封签就能给外卖再加上视频锁，技术赋能如何推动网络订餐安全更有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佳怡、刘潇凡的报道。
6: 外卖视频电子封签首个试点位于上海浦东新区陆家嘴盛康廖氏大厦的星选闪电厨房，这是一个典型的无糖食外卖集聚区，近20个档口，一天出餐上千单，商户接到订单后按下启动键，后厨摄像头就开始录制，切菜、下锅、翻炒、出锅、打包，每个步骤都被一一记录。餐食制作完成后，再按下出餐按钮，整段视频通过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系统和 AI 技术同步上传云端，同时一张一次性封签被打印出来，上面带着专属二维码，消费者扫码就可以看到自己这份餐食的制作全过程。消费者李鹏磊：
7: 比较稀奇吧，因为第一次见，我会优先点这种的，挺值得推广的，
8: 看着反应还挺好的。
6: 不少餐饮商家表示，实时视频成为诚信凭证，既让消费者感到安心，也让商家的好评率和复购率得到提升。无糖食外卖门店长期面临信任短板，后厨封闭无实景展示，一旦出现食品安全纠纷，商家、骑手、消费者三方常常各执一词，举证难、定责难一度是难解的行业痛点。如今餐食制作的流程有了视频记录，在保障商家合法权益的同时，也促使商家规范操作，提高品质。餐饮商家季海涛：
9: 可以监督我们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更加提高自己的品质。
6: 如果商品在配送途中出了问题，应该谁来负责呢？过去外卖骑手觉得自己什么都没做，但又说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视频电子封签落地后，责任明确，封签完好责任在商家，封签破损则风险在配送环节，一扫便知。外卖骑手张贵森：
10: 可以一目了然，骑手不用担那种无望的风险跟责任，矛盾都变少了，
11: 不然的话他是会两头找。
6: 传统外卖封签能完整撕下再贴回，存在复用、篡改等漏洞，餐品有没有被动过，消费者

0: 心里没底，出了问题该找商家还是找骑手说不清。视频电子风签边缘设计为锯齿状，一丝即碎，无法重复使用。不少消费者表示，虽然是细小的变化，但可以很好的对商家和外卖人员进行监督。由个体纠纷到行业治理，这枚风签还直指更深的痛点，幽灵外卖。所谓幽灵外卖，指的是有证无店或证纸不符，实际制作环境与平台展示照片不符的商户。他们藏身偏僻角落，成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盲区。上海一家外卖平台负责人杜龙飞说，有了视频电子风签，也给看不见的后厨装上了一双眼睛。
1: 不像以前的那种幽灵厨房，对于外面门头都找不到，可能一个窗口里边三四个四五个门头，好多都不知道里边做的一个过程，也不知道里边的一个环境和卫生。
0: 浦东新区陆家嘴市场监督管理所所长谢景文表示，
2: 场景脏乱差，背景可能和他商家提供的那个图片不一致，它非常有可能是一个幽灵外卖，一直在一定程度上对一直幽灵外卖的发展，它是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0: 目前上海浦东的试点经验已在江苏南京等地复制推广。上海海洋大学食品学院教授赵勇表示，
3: 非常创新，它利用人工智能 AI 的这个一个技术，充分体现了浦东新区作为先行先试引领区的这么一个示范意义。
0: 据了解，浦东将把视频电子风签合规使用情况纳入商户骑手信用考核体系，通过数字监管、全民监督、企业自律的多元共治模式，更好守护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5: 近段时间，一批带有成功学标签的功利性读物悄悄霸占了孩子们的电子书单，像孩子你要懂点人情世故、漫画儿童博弈论、城市之道这类读物的书名呢，直白目的明确，每一本都像是在回应家长的担忧，我的孩子究竟该怎么赢。
6: 打开内容电商平台呢，这类成功学童书动辄销量几十万，成人世界的处事法则被画进了漫画框，压缩成了一条条金句，一路被算法推送到了家长的指尖。那么这类书为什么会在线上平台流行，质量又能不能过关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孙欣的报道。
7: 从小一定不要把孩子养成绵羊的性格，尤其是男孩子身上得有点狼性。朋友们哈，如果培养孩子狼性呢，你可以从漫画书开始，给孩子们讲故事开始。
8: 你永远都玩不过一个看过狼道的孩子，他们清楚的知道不要逃避与人对视，不要把秘密告诉好朋友，因为好朋友他也有好朋友。
9: 激发孩子内在的狼性，这样的带货话术在直播间和短视频中屡见不鲜，内容脚本大同小异，预设孩子成长中的困难挫折，在地上一套解决方案，焦虑被点燃，订单随之而来。
10: 买过就是什么小学生什么情商社交之类的，就是说他遇到困难或人际关系的时候，他自己知道怎么处理。
11: 就是希望他们懂得越多越好，以后在社会上是吧。
12: 有的书其实内容没有那么好，但是它广告做得特别好，就会跟风买嘛，就给自己一个心理安慰。
9: 这类书的封面宣传语往往极具辨识度和功能性，父母不教的心眼子我们来教，让孩子会策略、通极致、有心计，内容直白，目的明确。翻开来看，总页数从几十页到百余页，形式各异，有的页面以插图搭配简短文字，一页一个道理，有的则是大段堆砌案例和行为锦囊，从怎样管理情绪到被拒绝后如何应对，一条条列成步骤，并配有各种情境的课后习题，生活日常俨然变成一个个需要精准拆解与博弈的赛场。此外，梅拉宾法则、费斯汀格法则、吉格勒定理，这些原本出现在成人职场和心理学读物中的概念，被装进漫画框里，包装成一条条金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表示，
13: 它的销售可能是发生在内容平台上的，它的整个图书生产的环节是为了销售服务的。那这个销售端呢，往往做决定的是在手机屏幕前的家长。那这个书可能回应的是家长的一些情绪，或者说家长渴望看到的一些育儿方案，不一定是完全建立在孩子的需求上的。
9: 实际上，这类书籍在线下书店并不多见。在北京一家专业提供图书行业研究与调查服务的商业机构发布的今年上半年少儿类货架销售新书榜前30中，科学漫画、故事绘本占到较大比例。而在同期的内容电商新书榜单中，第二、第三名分别是漫画《费斯汀格法则》、《蓝鸟效应》、《自律的孩子更优秀》。前30名中有15本是关于儿童成长、能力提高、心理学等主题。为什么线上线下受青睐的图书类型会存在巨大差异？邹维娜解释，
13: 最早可能大家还是倾向于孩子带着家长去书店里选书，他可以坐在那读自己挑。再后来可能孩子们之间比较流行的书，家长带着这个书名去平台电商去搜索。现在已经是算法找到你，你可能没有这个需求，但是他可能通过你刷短视频的喜好或者说搜索喜好推断你可能会有哪方面的焦虑，然后给你推送你这方面的书。
9: 被算法推荐的成功学童书在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这类书的销售折扣能低至定价的3-4折，甚至压到个位数，7-8块钱还包邮。价格为什么能这么低？邹维娜介绍，
13: 从我的观察来看有两类，然后第一类呢，它可能确实是正版书，但是它出版有年头了，在对接一些直播间的时候呢，作为一种引流品。然后还有一种呢，真的它的生产成本就是很低，它可能就是近些年生产出来的新书，抛去了一些作者的成本，它的画也是成本非常低的，它的纸和它的印厂的价格也是谈得非常的低的，就是它是整个做到成本的极度的控制。那再就有一部分可能是盗版书了，它就是一个复制成本。
5: 一本少儿读物瞄准的呢，却是手机屏幕前焦虑的家长。成功学童书就这样形成了一个制造焦虑、放大流量、低价成交、继续推荐的循环。那么在算法和流量的围猎之下，一本优质的童书究竟该如何选择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从风格选定、绘本设计到内容核查、多轮校准，童书创作的每个环节都需要投入相当的成本。一位互联网教育企业的图书运营介绍了童书的制作过程。
14: 现在的少儿图书，然后包括绘本，成本其实还是挺高的，因为它涉及到一些彩插，那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不能太 AI 化尤其是名著这些类型呢，其实是需要很多轮的校准的，以及包括各行的专家。
9: 那么一本适合孩子的好书评判标准是什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通识教育读物出版中心人文教育部副主任邹维娜认为，
13: 合格的书至少要有两个基本的保障，它的内容导向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不适宜儿童阅读的。第二个就是审美上的做一些基本的把关，没有恶俗的、低趣味的掺杂进来。优质的童书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追求，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能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看世界，然后第二个方式是不是能有品位的去打磨你给孩子呈现的这些话和内容，不仅是要让孩子们能看得懂，还要让他们觉得有意思。第三个还是价值导向问题，润物细无声，相信故事本身的力量。
9: 而涉及儿童心理健康与价值判断的教育类书籍选择更需谨慎。从儿童成长的角度看，过早灌输策略和心计可能恰恰违背了成长规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心理系副教授于越介绍，12岁之前是孩子社会情感能力形成的关键期，这个阶段的阅读不应该是学道理，而应该是重体验。孩子获得的不应是策略，而是底色。
15: 通过一种故事体验这种善良啊、勇敢呀、诚实带来的这种情感回馈，而不是说怎么去社交啊这种冰冷的技巧。另外呢，就是想象力的培养，让孩子相信世界可以是很美好的。另一方面呢，就是通过阅读中的那些被无条件接纳的角色，建立内在的安全基地。一个在书中被温柔对待的孩子，未来才不会轻易的被成人世界的功利逻辑所击垮、所操纵。
9: 今年2月起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明确提出，针对少年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指导活动。邹维娜建议，
13: 追根到底，家长应该把这个阅读的权利还给孩子，家长更多的去做倾听和帮助筛选的工作。从行业来看，应该建立一个比较良性的价格监管体系，说我们的图书不再以纯粹的低价去博眼球，极力压低成本，也可以借鉴内容平台机制嘛，可以精准的推送一些经过平台过滤的比较优秀的获得一些奖项或者推荐的图书，利用 AI 然后更好的服务每个家庭健康的阅读。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接下来法眼看剧，我们来关注一种新型的家庭

0: 式，就是不婚男女共同育儿。男女双方呢不建立婚姻关系，但是共同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给予个体婚恋选择的自由，规避婚姻带来的情感与财产的纠葛。
1: 是，不过呢，其中暗藏的许多风险啊，双方关系一旦破裂，极易引发抚养权、抚养费、财产分割等纠纷。那么该如何更好地守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听。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剧频道播出的电视剧《小芳》中，彩礼风波后已经怀孕在身的杨小芳通过村里的广播站公开宣布，她选择独自孕育腹中的胎儿，这成了村里热议的话题。
3: 那你到底说了你俩现在叫啥关系？
4: 我是比他妈，他是比他爸，那我俩就是单纯的非配偶亲属关系。
3: 法律上可没这个说法啊。
2: 剧中在外打工的杨小芳发现自己怀孕后与恋人齐小伟一同回村结婚，却因为双方家庭关于彩礼的分歧伤了心，决定不嫁了，生下孩子自己养。小芳未婚生育的孩子享有哪些合法权益？
5: 剧中关于杨小芳未婚生育的选择，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各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她有骨气、有勇气，有人担心她和孩子的名誉，有人担心她一个人带孩子难。但北京海淀法院法官助理赵颖华强调，
6: 我国民法典第1071条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费。
7: 等我走了以后，比特就交给你了，你放心，生活费我会努力赚，然后每个月都打给你的。
8: 我马上就凭这草包发家致富了，钱的事还不是好商量。你在外面混不下去了，你就随时回来，我们草包团队随时有你的位置。
7: 我超级奶爸能混不下去啊？
5: 剧中小芳决定不与齐小伟结婚了，生下女儿后随自己的姓叫杨比特。她与孩子的父亲齐小伟约定，两人是养娃搭子。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高增波分析，
9: 剧中杨小芳怀孕的胎儿一旦出生，立即享有与婚生子女完全平等的法律地位，包括抚养权、继承权、受教育权等等。齐小伟作为生物学上的父亲，他对孩子的抚养义务不因为双方未缔结婚姻而免除。根据民法典第27条规定，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这个规定同样适用于非婚生子女。在这个亲子关系确认后，杨小芳作为生母，齐小伟作为生父，均享有法定监护权。
3: 你又要工作又要挣钱，你哪里有时间照顾这个孩子？如果你把杨比特过继给他爷爷，那完全就不一样了。你一定要站在孩子的角度上替他考虑问题。
4: 我把孩子给出去我就幸福了，这就是你说的未来。
5: 剧中杨小芳的孩子尚未出生时，同族长辈杨小芳称为大爷爷的就来到村里找人劝说小芳，如果孩子生下来是男孩，就过继给这位长辈做重孙子。他们的想法符合法律规定吗？赵颖华说，
6: 就被收养人而言，依据民法典第1093条规定，可以被收养的未成年人仅限于以下三类：第一，丧失父母的孤儿；第二，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第三，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剧中杨小芳身体健康，并且有家人协助抚养，不属于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情形。
5: 法官高增波强调，收养关系的成立需符合法定条件并履行登记程序，私下协商过继子女不受法律保护。
9: 就送养人而言，依据民法典第1094条的规定，只有孤儿的监护人、儿童福利机构以及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才可以作为送养人，非杨小芳孩子的监护人无权代替杨小芳决定孩子的抚养送养事宜。
2: 本期法眼提示，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法律地位，其抚养、教育、继承等权益均受法律保护，不因父母婚姻状况而减损。对于非婚生子女，其生父母均负有法定抚养义务，监护权的行使应以保障子女利益为前提。剧里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请您下期继续关注。
10: 昨日新闻重现。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首先为您聚焦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深入进行。
1: 此外，晚高峰还将关注国际金价陷入了震荡拉锯，哪些因素影响了近期走势。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聚焦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8时，灾害已致31人遇难，531人失联。今天在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现场的救援仍在进行。最新进展，我们接下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小月。小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救援工作的最新情况。
3: 好的，我们上午是去到了受灾害影响的核心区域，也就是我们原本的吉隆口岸的所在地。我们在现场是看到这一片区域原本的五层大楼目前是还剩地基和钢筋，现场总共是分了7个区域去开展救援工作。我们在现场呢是看到了大型的挖机，还有来自中国安能消防等的救援人员正在持续的开展救援工作。吉隆口岸的受灾核心区的面积是约5.4万平方米，大型的机械和救援队伍是在现场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去进行仔细的搜寻。每一台挖机它都配备了5名的搜救人员，并同步配置了安全员跟指挥员在现场的进行一个搜救的作业，他们是翻一层搜一层，然后又清一层，这样去进行的。那在这个灾害发生之后呢，西藏还同步实施了技术人员监测数据分析与隐患现场的动态的排查、巡查和核查，来自自然资源、水利、气象、应急管理以及中国科学院等部门和单位的100多名专家和技术人员，携带上了各类的救援抢险监测装备，是150台套，在现场持续的开展作业，为一线的救援行动去筑起坚实的安全防线。那么在通往这个核心区的道路上，我们也看到针对这一节路的话，目前是正在开展疏通后的加固、加高还有拓宽，去布设沿线的水马和安全警示牌，恢复沿线的路容路貌，路面呢是通过碎石的铺筑保证车辆的通行。那整体的话就是路面的这个宽度是具备了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的。那此外呢，针对国道216线的这个救援通道，西藏是开展了专项的排查，共发预地质灾害隐患是58处，其中高风险呢有7处，中风险是39处，低风险12处，完成了3个受影响村庄的隐患排查与风险评估，2处临时避险场所的选址，去积极的指导咱们应急避险场所的一个建设。那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何小月。
1: 为了全力保障救援行动安全，灾情发生之后呢，应急管理部调派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跨区域增援，构建起地面雷达加空中航测的立体化预警体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我是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队员丁振洲，现在我们在对现场上游冰川和堰塞湖周围的一个边坡顶进行一个全天候的动态监测，一旦监测到险情，我们将第一时间发布预警，上报指挥部，为下游参与搜救的执战人员提供监测预警和技术保障。
5: 昨天，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铁二局西藏队等3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39人分为2组，按照前方指挥部统一部署，继续在灾区布控监测点位实时研判次生灾害风险，保障救援行动安全。其中一组挺进口岸核心区域。

0: 高风险区域监测无死角。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应急通信中队中队长彭忠介绍，
1: 现在我们正在使用无人机对原堰河湖上方的冰崩区域进行空中预警监测，重点监测冰崩园区的结构形态以及冰川裂缝的形变情况。自监测阵地建立以来，无人机已累计飞行150余架次，边坡雷达也稳定运行了190余小时，共采集监测数据3500余组。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对该区域进行持续实时观测，全力做好风险监控技术保障工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秦岭鳌太县地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域，一直呢是违规穿越的重灾区。今年3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正式施行，个人擅自闯入保护区核心区的处罚上限从原来的5000元大幅提高到了10万元。
4: 最近呢，陕西宝鸡太白县就开出了新规落地后的首张鳌太穿越的行政处罚单，5名违规穿越人员被处以警告和1万至25000元不等的罚款。那么这笔罚款到底是怎么裁量的？执法过程当中又碰到了哪些现实难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永清、甘志庆的报道。
5: 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近日对外通报了一起案件。今年5月，汤某通过网络邀约了4名户外爱好者组团违规穿越鳌太县，为了躲开管控卡口，他们钻过保护区的铁丝网围栏闯入核心区，不仅沿途扎营，还用气罐生火。更让人意外的是，为了逃避调查，他们删除了拍摄的影像资料，解散了聊天群组，下山后还刻意绕行，试图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保护区。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执法监察股干事杜建平介绍，这伙人专门挑选管控薄弱的位置进山，给前期的调查取证带来了不小挑战。
6: 根据他们描述，到达一个太白县一个苗圃的地方，40左右从这里开始进山，沿着这条土路绕过马太沟这个管控点以及铁丝网，这绕过了咱们接二道铁丝网，从这里一直进山的。
7: 这个卡口等于以前是不是卡口的？这等于现在的临时的卡口是后来才建起来的。
6: 对，因为之前咱们也发现这里漏洞，有漏洞一开始后边这块是政府招拍挂的一块土地，但后来就出现这类似情况也比较多，咱们县上政府研究之后，秦岭办研究之后，相关部门在这建了一个临时的管控点，打了补丁，咱们这平常人员值班值守。
5: 根据行政处罚法，行政机关你做出较大数额罚款时，必须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如果当事人提出申请，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最初，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根据5人在违规穿越中的不同作用，拟对汤某等5人分别处以50000元、30000元和20000元罚款。5人在接到通知后都提出了听证申请。随后，太白县自然资源和林业局分2次召开了听证会。西北政法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丁延林表示，此次条例修订后，个人违规进入保护区核心区的罚款上限从最高5000元提高到10万元，主要是适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对于具体的处罚金额，则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
8: 就我们设定以及实施行政处罚，应当根据违法行为的性质、违法行为的情节、违法行为的后果、社会影响以及违法人的主观过错等这些方面统合考虑，不是考虑单一个要素，那就包括主观方面、客观方面，比方说他进入自然保护区的时间、进入保护区他所带来的后果，比方说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行为，还要考虑他是第一次还是多次，以及他的改正，他有没有积极改正。当然从后期来看，那我们执法部门应当及时制定我们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对各种不同的情节予以考虑，最终制定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处罚的一个幅度。
5: 两场听证会结束之后，当地联合法律顾问、司法局、检察院、法院多部门综合研判，结合当事人认错态度、年龄、家属提供线索等情节，下调了原先拟定的罚款，最终作出处罚，责令五人停止违法行为，予以警告。汤某罚款2.5万元，王某某、卢某某各罚2万元，谭某、刘某某

0: 各罚10000元。目前5人中已有1人缴纳了罚款，其余4人申请分期缴纳。专家也再次呼吁，应尽快出台细化的处罚裁量基准，让今后同类案件执法更加清晰规范。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说到做慈善呢，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可能是捐款捐物。不过如今呢，慈善的样子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落到生活当中呢，慈善可能就藏在一间社区超市里，或者说藏在一个街角的食堂里，甚至就藏在你手机扫码支付的那一瞬间。
3: 没错，民政部统计显示呢，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已经达到了 1.59 万家，累计已有760亿人次通过指尖捐赠了1700亿元。
2: 那么从捐钱捐物捐款到消费及慈善指尖做公益，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未来慈善又将如何一步步走进社区，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4: 在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茶圣东路，一家名为一家生活馆的临街门店把慈善超市直接开到了市民身边，市民逛街消费的同时就能做公益，困难群众也可以在这里咨询救助政策，无论是捐赠物品还是申请帮扶，都不用再专门跑社区。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繁星社会工作服务社项目负责人钱慧介绍，
5: 以前大家觉得做慈善就是要捐一大笔钱，我们在这边做新亚微院还有社区慈善基金，就是想打破这个想法。拿我们慈善超市来说，那群众进来的话可以买杯咖啡，买点土特产，就是直接参与公益了。社区慈善基金它也能够收辖区商户那居民小额的一些捐款，钱就能直接用在社区的困境老人孩子身上。
4: 在浙江丽水青田县的一家街角咖啡馆买完咖啡，手机滴一声完成支付，一笔爱心捐款0.1元也随之悄然生成。这就是当地名为一杯咖啡的爱公益项目带来的温暖变化。公益负责人季乐威介绍，项目自3月启动以来，爱心商户从首批54家增至126家，超过16.8万笔消费汇集成了爱心善款。
6: 我们没有仅仅局限于咖啡店，还有我们的西餐厅、烘焙坊、鲜花店等等多元业态也都加入进来了，就是形成了一个店店参与、人人可及的这种爱心公益网络。捐1元以上就能解锁一种世界咖啡品种，及其相应的这个盲盒数量呢，还能兑换爱心礼品，让公益呢就是变得有趣、有期待。
4: 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
7: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4: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也是慈善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江苏苏州庄稼桥综合慰老服务中心，不仅有爱心小厨暖心灶，还有30多人的慈善爱心骑手志愿队，专门给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免费送餐上门。庄稼桥社区党委书记朱涛介绍，
8: 我们还常态化开设慈善讲堂，目前培训覆盖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150多人次，依靠专业服务队伍持续为群众化解生活里的各类难题。
4: 社区慈善正是民政部门近年来重点发力的方向，民政部推动在新修改的慈善法中专门增加了鼓励发展社区慈善的条款，全国所有省份都已在不同层面出台了社区慈善相关文件，设立了数万个社区慈善专项基金，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5社联动机制。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 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就在这几天，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慈善捐赠已超过 6.6 亿元。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和规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加小九表示，
7: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引导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慈善事业，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同时呢，我们还要加强慈善组织规范化建设，健全综合监管机制，着力维护慈善事业的公信力。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该决议指出呢，2018年研发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所绘制的地图能够更加准确地展现各大洲的相对面积。
2: 该决议呢以164票赞成、一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美国投下了唯一的反对票。美国投下唯一反对票究竟是出于哪些考虑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9: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
10: A map is indeed a technical tool.But is also
11: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还有一个经济层面的问题，它可以帮助更真实地展现非洲的财富和潜力。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9: 平面地图是由投影的方法来显示的，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尽管最初是为了航海而设计，但莫卡托投影法在教育、媒体、数字和官方材料中仍然非常常见。联大决议指出，这些失真导致了非洲的象征性缩小，并使一种不平衡的世界观得以延续。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并给有关举措扣上了一个意识形态的帽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指出，
12: 美方投反对票背后更现实的原因是这种地图投影版本的变化带来一种视觉和心理上的落差，所以有媒体就认为美国不是心疼领土征少了，而是不满西方在地图上的视觉优势被削掉了，伤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玻璃心。对于一向自视优越性的美国来说，自然是不买账的。
9: 在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的世界地图上，欧洲国家和美国一样也看起来变小了。但与美国的抵制不同，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宣布，法国计划在其世界地图中放弃使用莫卡托投影法，使法国政府与非洲联盟倡导的更广泛努力保持一致。除了美国投下反对票之外，还有六国投下了弃权票。这六国分别是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立陶宛、摩尔多瓦、塞尔维亚和乌克兰。乌克兰代表安德烈·梅利尼克解释说，在使用平等地球投影法的地图中，其争议领土被以一种不可接受的方式进行描绘。
13: 乌克兰原则上并不反对该决议草案所解决的核心问题，但有关误读可能会打开潘多拉魔盒，实质上助长对世界政治地图的滥用与歪曲。
9: 地球并非完美的正球体，而是一个两极稍扁、赤道略谷的不规则球体。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

0: 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每幅世界地图都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这取决于制图者想反映什么，比如是想反映不同地区在地球上的形状，还是想反映它们的大小。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张家俊表示，
1: 第一呢，说明地图从来不仅仅是科学工具，也是认知工具。你像一个孩子，如果从小都看什么样的地图，印象当中也会凭大小来感觉哪个地方更重要。失真很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几代人的这种世界观的认知。第二呢，说明包括非洲在内南方国家的诉求被多数国家接受，因此这不是单纯的制图问题，而反映了一种认知上的平等政治。第三呢，其实这次决议也没有要求一刀切，而只是鼓励在相对大小很重要的这个场景上要换地图的投影，说明各国在这个问题上是比较清醒的，不同用途就用不同地图，而不是只能用一种。第四，这次投票呢，164票赞成和一票反对的这样一个结果，也说明美国被孤立了。一句话，这件事看着是不大，但美国却如此在意，这恰恰充分说明地图之争本质上是谁有权定义世界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软斗争。多数国家选了更加真实的面积，而美国竭力维护这种旧的叙事，其中的人心向背不言而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关注国际金价的最新情况。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4号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的关口，随后小幅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呢，可谓是跌宕起伏。市场分析认为，金价目前受到多重力量的拉扯。那么金价震荡的背后究竟在发生什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八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触及每盎司 4696.74 美元的三个多月高点。随后，金价陷入震荡拉锯。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美国财政部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机构预测2027年美国债务或将逼近 41.1 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长期国债收益率存在继续上行压力。市场对美国财政前景、美债信用以及美元资产稳定性的担忧持续抬升。与此同时，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也对金价形成支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分析指出，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正经历历史性结构切换。
5: 截至去年年末呢，黄金应该说在全球央行储备当中占比啊是不断上升的，美债是在下滑的。黄金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呢，再度超越美债，成为规模第一的储备资产。这个变化呀，一方面是金价上涨带来了账面估值的效应哈，但更是世界各国央行主动调整资产篮子，对美债长期风险、美元工具化做出了一个集体投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充足的二级市场流动性啊，让各国愿意把外汇储备大量的配置在美国国债。但现在呢，一方面美国的债务增长速度显著超过名义 GDP 的增速，财政运行呢就落入了这个借新债偿还旧利息的循环，年度利息支出突破一万亿，利息也成为了联邦财政当中仅次于社保医保的这种大额开支。市场真正担忧的当然不是说短期的这种技术性违约，但是天量的债务供给不断会推高长端的收益率，存量的美债呢，它可能就持续要承受账面贬值的压力。当财政赤字长期无法收敛的话呢，市场就会不断计价美元购买力稀释的这种风险。加上债务上限反复博弈啊，两党财政拉扯呀，这都一次次的在放大全球持有者的这种不安，所以就导致海外官方机构对美债的配置意愿呢，就持续的降温。
4: 为缓解债市压力，美国财政部近期推出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试图稳定长债收益率。但市场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无法解决美债的根本问题，甚至还进一步削弱海外投资者对美债的长期信心。资金流向也印证了这一变化。六月，海外投资者美债净买入规模大幅回落，从五月的566亿美元降至68亿美元，国际资金持续从美国长债撤离。美债的全球配置吸引力下降， 今年八月，美方更是发表或动用军事手段干预债市的极端言论，将武力威胁直接和主权债务信用绑定，引发舆论哗然。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6: 我们有很多种干预方式，这只是其中一种。终极干预是我们的军队，如果需要动用，我们会动用。
4: 除了财政可持续性的隐忧，美元武器化也是驱动资产重配的另一层关键动因。美国与欧盟因俄乌冲突制裁俄罗斯，没收其金融资产的先例，让各国央行不寒而栗。万哲进一步观察，
5: 多起这种主权外汇资产遭到冻结的案例呢，实际上就打破了市场的一个固有假设，就是以前认为说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它是具有中立安全属性的，但是现在看呢，就资产安全是有可能会受制于地缘博弈走向的。而黄金呢，它没有单一发行主体，所以我们看各国在这个增持啊、回迁黄金等等的行动啊，其实是在强化金融主权的掌控力，所以说它是超越普通的理财的操作，属于风险对冲层面的一个战略布局。
4: 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万哲分析，
5: 那本轮进程的这个准确定义呢，应该可以说是储备的多元化。在全球贸易结算呀、资本市场当中，美元的份额依旧是处在高位的。那增加黄金仓位呢，应该说，就是把黄金当做一个长期的，像是这个风险保险一样，战后形成的这种以美元美债为单一安全锚的金融架构啊，正在缓慢的走向多极。可以说，全球金融秩序呢，在迈入更长周期的结构性重塑阶段。
7: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0: 用光阴发信仰。亲爱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
1: 在这里，王毅、黎明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黄天卓、刘宇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你看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秋日喷嚏发出警报，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出炉，如何科学防护，对待过敏源植物拔就行了吗？夏末秋初，天气开始变得更加爽朗宜人，可是在这样惬意的天气里，却有不少人喷嚏打个不停，鼻涕和眼泪齐飞。不要误以为是感冒，这是秋季花粉给出的过敏信号。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介绍，北京草本植物陆续进入散粉期，九月进入花粉释放风期。目前北方多地已经进入秋天的怀抱，东北、西北、华北北部等地正式入秋。此时蒿属、豚草属等草类花粉成为了主要的过敏源，而近期这些地区持续晴朗干燥的天气，也恰好有利于花粉的传播与扩散。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来看，9月4号到6号，我国十多个省区市都易诱发过敏，其中内蒙古中部、河北北部、北京北部、山东大部、安徽东部和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极易诱发过敏。建议这些地区过敏的朋友尽量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过敏星人出行备齐口罩、帽子等等防护装备，全副武装防过敏。和春天过敏季让人看了似乎就会鼻子发痒的圆柏花粉相比，秋季致敏植物花粉的数量和扩散能力有何不同？这些致敏植物通常在哪儿扎堆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了解一下。首先为您请出的嘉宾是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史军博士您好。
1: 您好。
0: 我们说到花粉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觉得只有那些长得特别大特别鲜艳的那种花朵才会产生大量的花粉，但是呢到了秋季花粉过敏季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可能一些平时我们看起来不太开花的草，它也是一个重要的花粉来源。像比如说其中这个蒿属啊、豚草啊、梨属啊，还有绿草啊，是最为常见的。那先来帮我们厘清一个概念哈，就这些草人家也开花是吧，就是他们的花和花粉的传播有什么样的特点吗？
1: 首先我们要说明一点啊，就是你看着越不起眼越不漂亮的花，那它大概率产生的花粉都比较多。
0: 是吧？
1: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植物的花朵它要变得非常鲜艳非常醒目，通常意义上来说它都是要服务于为它传粉的动物的。啊，这些动物要有一个识别的信号啊，就像说这个花儿要打一广告牌，啊，给这蝴蝶、蛾子、鸟啊，甚至蝙蝠说快来快来，我这儿需要服务，你赶紧来。
0: 对，
1: 对，那这样的花呢，通常来说也是受到我们人类喜爱的，因为我们人在某种情况下也是会去一些植物的花上去获取一些食物啊，就比如说一些花蜜啊，或者说这个花本身这个花瓣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食材，那会从这些植物身上获取。但是那些开花不显眼的，其实他们就不需要去吸引动物，因为他们的花粉基本上是靠风力或者说水来进行传播的。那这种情况下它完全没有必要说我把这个资源投入到这个花瓣啊，或者说一些花瓣上的色素啊，这些成分的生产当中去啊，没有必要啊，我只要生产足够多的花粉就行了。那这些植物的它的花粉其实都是依靠自然界存在的风力或者水，当然了我们讲的风梅花主要就是靠风来传播的。
0: 是。所以呢像这些花它其实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它可能那个花本身不是特别的显眼，但是它可能花粉会变得特别的多，这样才有利于像风啊水啊更多的去带走它们的花粉。那它们这样的策略比如说我们就比较春秋时节，是不是本来就是因为这个风刮的比较大，对吧，所以呢就这些风媒的植物哎，可能就会利用这两个季节的特点去传播花粉。
1: 对，这个还真是说着了。其实不同植物它的开花时间都是跟自然环境是匹配的。就比如说这个虫梅花， 那为什么说通常意义上在我们的北方区域大部分是在早春来开花，一直持续到初夏，那这段时间是也是动物最活跃的时间啊，动物也需要去获取足够的食物营养来繁殖他们的下一代，那这些都是匹配的。而同样的风梅花也是抓住这个有利的窗口。

0: 春季和秋季风比较大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可以让这个花粉尽可能的传播到足够远的地方啊。当然，有的朋友说，那冬季风不是更大吗？西北风，那但是冬季它长不了呀，冬季的气温过低啊，这个对植物的生长已经是极端不利了啊。所以，那只有是春秋两季这种情况下会更有利于这些风梅花来传播花粉。
1: 有没有可能对比一下春季和秋季的传粉的这个数量，花粉的这个浓度，可能相对哪个季节会更多一些？
0: 其实没有这个显著性的差异。当然了，我们讲就是不同的植物类群，它们做的事情，或者是散播花粉的时间，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啊。
1: 是。
0: 那在春季的话，其实，绝大多数散播花粉呢，还是以像圆柏这样的裸子植物为主。我们讲这些植物，其实它基本上是维持了一个比较原始的这样的一个传粉的特性啊，主要还是依赖于风来进行一个花粉的传递，还没有跟动物之间形成一个过于密切的交流。而至于说在春季的话，当然还有像杨树啊，这样的一些植物啊，被子植物，它们也会增加一些传花粉在空气中飘荡的浓度，但是相对于占主力的这些松山柏这些裸子植物而言，它们的量相对来说还是要小很多了。
1: 我很好奇的一点就是像蒿草这样的植物哈，你说就是路边一长可能一大堆，然后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观察过蒿草的花哈，它就是一朵一朵的那个小花特别的密，确实如果你观察到的那个花，你就能想象到它那个花粉浓度得有多高。那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在于，你看旁边就是它的同类，它为什么要借助风把这么大量的花粉然后企图传到很远的地方，这东西又不是种子对吧，你说种子把它传到很远的地方罢了，这花粉为什么要借助这样的方式呢？
0: 当然是要进行基因的交流了。我们讲基因交流对于所有的地球上的物种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只有维持一个物种的遗传的多样性啊，基因的多样性，这样的话它才能在未来的多变的这种环境下拥有更高的生存的几率。那这样的话对一个物种繁衍是有利的啊。如果当然了，也有一些走极端的物种就完全进行一个自花授粉，比如说豌豆啊，如果我们不进行干预的话，那它在进行繁殖的时候就是自花授粉啊，在开花的时候实际上这个花粉已经就完成了它的使命了。它就完全不依赖于动物进行一个花粉的传递。但是不是说这种方法不好啊，如果环境一直稳定不变的话，那这个策略反而是最高效的，因为它有一个最适应当下环境的一个能力。但是如果这个环境发生改变，比如说温度改变了降水改变了包括说一些这个极端的气温改变了，那这种情况下，那这种就是一招先吃遍天的这个植物就麻烦了啊。所以蒿草呢，其实很聪明一点，就是我尽可能的，要多一些基因上的交流和这种基因上的组合啊。那对于它未来，来适应更为多变的这样的一个气候条件啊，甚至是土壤条件，甚至是其他的生物条件啊，那肯定都是更有效的。
1: 所以说人家这个生命力旺盛，这是有道理的，对吧？
0: 对对，
1: 就那这些所谓我们叫致敏植物，它们一般在哪儿扎堆儿呢？
0: 其实我们看到的各种蒿属的植物，包括苋科里属的植物啊。还有像豚草这样的一些入侵植物，它们通常会出现在一些被抛荒的一些地方啊，包括说一些没有在耕种的一些农田，包括说一些城市里面因为一些建设会偶尔出现的一些裸地啊，那这些地方都是比较容易招来这些植物的啊，因为这些植物它们本身的生活力非常强啊，当其他的植物还没有办法在这些裸地上扎根的时候，它们就可以作为先锋类群，很快的覆盖起

0: 这些落地啊，
1: 嗯。
0: 就是在这里边扎根生长，并且繁育后代了。
1: 嗯，您刚才说这个豚草是外来入侵物种是吗？
0: 哎，对
1: 嗯，
0: 对，它实际上是原产于美洲的一种植物啊。
1: 啊，
0: 那进入到咱们国家以后啊，就迅速的就蔓延开来了，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让人头疼的一种入侵植物。因为我们讲入侵植物，通常来说，它都具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性。第一就是它的繁殖力特别特别的强啊，你
1: 嗯。
0: 怎么去铲它、割它，它都能在短时间内恢复啊。就不管是，开花结果、有性生殖的能力，还是说这种营养繁殖的能力啊，就是利用自己的这种汁液、营养体进行一个扩繁的能力啊，就相当于复制粘贴的能力也非常强。另外一个就是它扩散到一个新的区域以后，因为失去了原产地的那些动物和微生物的天敌的限制啊，那这如鱼得水啊，
1: 是
0: 看到了一
1: 是，
0: 片广阔的可以扩张自己生存领地的空间，那它这就是一下子就疯涨啊。另外一个就
1: 嗯，
0: 还有可能就是它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特殊的这种化感能力啊，也简单来说就是它的这些根系啊，包括枝叶啊，那都可能会分泌一些化学毒素，来
1: 哦。
0: 在与其他植物的竞争中也是会占得先机的。
1: 我们看到有报道说，今年北京地区的蒿草花期比往年推迟了大约2周，就是有哪些环境因素可能会影响像这样植物的花粉的释放呢？
0: 那在之前的很多的研究中啊，也会发现，就是，蒿属植物它的开花时间，是会受到夏季的温度的变化以及降雨模式的变化，受到影响啊。通常来说，这个夏季的温度升高啊，就是不管是最低温度还是最高温度的这种升高，都会让这个蒿属植物的花期延迟。啊，这很有意思啊！就是，在之前的很多的研究中发现啊，就很多蒿属植物本来就应该是在8月份，迎来它们的花粉释放的高峰，但是随着全球变化的气温升高啊，这个花粉释放的时间就会推迟到9月份了。这个确实是，你看也匹配于我们，大家的一个感官认知是吧？
1: 是
0: 今
1: 的，
0: 年
1: 是
0: 北
1: 的，
0: 京的，夏天确
1: 确
0: 实
1: 实
0: 比较
1: 热，
0: 热
1: 对
0: 啊，
1: 啊，
0: 同时这个降雨也比往年要多一些
1: 是的，
0: 啊，这些变化确实就影响到了这些蒿属植物散播花粉的时间，
1: 局部生境的影响呢，比如说像城市的生态环境，对这些野生植物的调控啊，包括它的自然种群的繁衍，有什么影响吗？
0: 当然了，我们讲城市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啊，因为城市，特别是超大型城市，具有明显的热岛效应啊。那在城区的话，这个温度可能比郊区，要上升2到3度啊。那这种情况下，对于这个植物它生长以及散播花粉的时间，肯定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影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如果温度的上升啊，变化之后啊，那很可能就会让这些蒿属植物它散播花粉的时间就会往后推啊。
1: 这些植物算是一个需要我们去着重关注、去清理的植物吗？
0: 其实这个事情一直都是我们的园林绿化部门会去关注的一个事儿啊，但是呢，近些年来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大家体感更为明显的一些过敏的这种症状会发生，是吧？那这个事情是一个多方面因素导致的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感觉到像秋季花粉过敏逐渐就成了一个比较让人挠头的事情。当然了，这个事情也跟我们，整个的气候变化也是有非常，明显的联系的啊。就是我们讲，在随着全球，升温的这种持续的出现啊，雷暴天气它持续的时间延长了啊。那我们讲以前大部分的时候，立秋之后雷暴就会越来越少了。就不会说像现在哦，立秋之后。

0: 还有很长时间会出现雷暴天气，而雷暴天气的出现对于这种花粉，它对的它的致敏性是影响非常大，因为在雷暴天气中，花粉会因为雷击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碎片，而这些碎片它的致敏性是要比花粉的原颗粒要高得多的。
1: 是
0: 啊，所以会出现雷暴哮喘这样的一些严重的一些呼吸道的疾病啊，这也是之前确实没有碰到过的事儿。因为之前的话，当花粉来散播的时候，实际上雷暴天气已经结束了。
1: 对，
0: 你看这个事情就是一个新出现的问题。
1: 是，如果从源头治理的这个角度上来讲，比如说我们要想降低像这样植物的过敏反应哈，是不是最好抓住它们开花之前的一个窗口期去抓紧的去治理？尤其是比如说像豚草这样的外来物种，那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通过比如说像物理啊，或者是包括化学手段来抑制这样的过敏原植物传播花粉呢？
0: 其实一旦等它们生长起来，我们讲就没有特别好的手段了。确实是，这就变成了一场硬仗啊。要么你就是进行这个物理清除啊，就是拔除或者收割这样的一个做法啊。对于豚草这样的植物，还是比较有效的，因为它们是一年生的植物嘛。但是我们讲还有很多的这种蒿属植物，它本身是多年生的。你如果是只是把它地上部分割掉以后，它第二年还是会继续生长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的这个物理办法就变成了一个持续需要去做的一个事儿啊。这对于人力物力的消耗嘛，确实是个问题啊。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它们开花之前啊，或者说在花园发育的这个时间点上啊，进行一些化学药剂的喷洒来抑制它开花。实际上在春季花粉释放之前啊，我们的园林绿化部门其实也做了这样的事情啊，就包括说喷洒了很多这种抑制这个花园发育的一些生长调节剂啊，包括说抑制这个白杨树果实发育的一些植物生长调节剂啊，这样会减少这个花粉还有飘絮的这种情况。同样的这种事情也可以用在秋季开花的这些植物身上啊。另外一个就是实在是碰到一些已经出现这种情况的散播花粉的区域的话，那就只能说我们用一些喷水喷雾的方式啊，包括说在这种喷水喷雾中加入一些多糖类的物质，能够尽可能的粘附这些花粉，让它们沉降下来了。
1: 像这样比如说通过物理手段或者是化学手段，我们抑制了这些植物的生长之后，可能会有其他植物来迅速补位吗？他们从竞争的这个角度上来讲，他们能抢得过像蒿草和豚草这样的植物吗？
0: 就是我们讲啊，我们既然能看到他们爆发，就是说明他们抢地盘能力确实比其他人强。这个是肯定的。当然了，如果一个区域它本身的这个环境啊，就是我们讲的本土的植物类群就比较的完善啊，生物多样性的水平本身就比较高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就像这些植物要想进去插足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啊，就是在做这种花粉的这种处理的时候，做更多的前置性的工作可能会有更为有效。什么叫前置性的工作呢？就是你把这一块的原生植被就保护的比较好啊，那这样的话它就不会说带来一个很让人很头疼的这种啊大批量的单纯产生这个花粉的风梅花植物的出现。这也就是我们提倡的说，在城市当中不妨啊让一些荒野存在。其实有很多的植物它本身它不存在说这个危害我们健康的什么样的一些物质啊，或者说它的这种危险因素的存在，只是说它看起来不如我们看的这个草坪草那么规整啊，但是正是因为那些多样性的存在， 啊，就是让很多的这种啊，不管是外来入侵植物，还是说给我们带来麻烦的这些植物，无处插足啊。所以在很多时候，确实不必要把城市里面的所有的这种草地都剪得规规整整。
1: 没错，没错。对于秋季能够让人过敏的这些草本植物，有网友就说了，还犹豫什么呢？赶紧除草。据了解，像是北京等城市一直在除，北京今年已经先后投入作业车辆 2.1 万台次，出动作业人员 20.7 万人次，累计清理面积达567平方公里。而长远来看，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究竟能不能像很多朋友期待的那样得到根治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从长远来看，如何让过敏源尽可能减少呢？针对春季的原柏花粉，科研人员研制的花粉固定剂目前已在北京主要城区应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四级调研员张青透露，针对秋季草本植物的绿色制剂也已经在研发当中。
3: 我们正在做这项工作，已经参与了北京市的这个揭榜挂帅的项目，研发了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绿色的制剂，对花粉进行抑制。
2: 而北京林业大学草业与草原学院院长董世奎也认为，针对秋季致敏植物的治理或许还有一些办法值得尝试。
4: 研发制剂来控制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让花粉大面积的飞扬。当然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也看到过这种研究，让花粉成熟。草原植物它有特点的，它除了这个种子繁殖以外，它有大量的串根，你挖是挖不完的。我觉得管理的手段可以跟上，开花之前你把它一割了以后呢，你可以作为资源植物去利用啊，可以把它晒干调制成丝草，苋科的植物和梨科的植物都可以做菜。回绿林呢弄的那个枝条呢，就是很好吃的一种凉拌的菜。从生态的角度来讲，你比如说耗水的植物，它有固土的作用，还有生物多样性维持的作用，在食物链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不能完全因噎废食，人家存在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1: 那么眼下已经喷嚏打个不停，眼睛红肿发痒了的过敏新人要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对北京电力医院变态反应科主任医师任华丽的采访。
5: 任医生你好。
6: 大家好。
5: 秋季致敏的花粉大概都是哪些植物在给我们贡献这些我们看不见的花粉呢？
6: 我们说秋天的花粉它的隐蔽性很强，不像春天似的那么明显。我们的秋天主要的过敏源呀，是叫杂草花粉。我们在北方就有这么几类几大花粉，最主要的是过敏源。第一个就是蒿草，那第二个呢是栗草，我们说叫拉拉鸭。就是在北京，这个拉拉秧的过敏是浓度是非常高的，然后持续的时间呢相对也比较长，危害比较大。那北京呢还有一种叫灰灰菜、灰梨这样的一种花粉，它这个花期呢也是比较长的。我们看那个花粉播报，就会发现它最早出现，所以它持续的季节还挺长的。花粉的颗粒，特别是咱们秋天的花粉颗粒，相对还是比较小的，一般是20微米以下。就是大量的花粉会形成雾状，咱们春天的时候咱们都听说过就像云雾一样的这个原柏的花粉，这样就是特别大的时候，然后大量的花粉呢也会在这些车窗啊大这些累细节到这些地方，一看就是一层这样的，大家就能看到黄色的淡黄淡黄的那个花粉的颗粒。但是哈，就是飘散在空气中的常态的，就像咱们说很高浓度的这个每平方毫米300这样的微粒的这个个数的这个花粉，我们肉眼经常就是看不到的，我们看到的是晴空万里什么都没有，但是在这个晴朗的洁净的空气当中，我们知道有病毒，有这种各种的微生物是吧，那我们的花粉的这大小呢其实肉眼也是很难辨识的，就是50个微米左右，我们人眼能够辨识的可能在100微米以上。其实我们想象可能花粉接触到我们就会发生刺激反应，咱们就开始咳嗽开始打喷嚏，真相呢不完全是这么直接的。其实我们花粉呢并不直接的导致我们的这些症状，这些打喷嚏啊流鼻涕眼睛痒这些症状啊，其实直接的一种物质叫组胺，有这么一个组胺这么一个介质呢直接导致我们这些症状。那这个组胺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是花粉接触了我们的黏膜之后呢，它其实是之前有个免疫反应，我们体内呢过敏的人那就产生了针对这种花粉的抗体，那这个就像一个手榴弹的导火索一样，再接触花粉的时候它引爆了这个导火索，使得这个炸弹爆炸了，那炸弹里头这个东西呢是组胺，就释放了大量的组胺，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些症状。所以我们服用的这个抗过敏药呢经常叫抗组胺药， 其实呢就是抑制了这个组胺导致的我们这些不舒服的这些症状。但是就吃这个药，我们说吃一天为啥吃一天管一天呢？因为你只是管住了这个发作以后引起的这个组胺，这个引起我们的不舒服，但那个过敏反应其实还在发生呢。这个药物一旦这个疗效过了以后，那它的组胺还在不停的产生，那你又难受了。所以我们花粉过敏的时候，我们的患者我们是推荐每天都用药，每天都用药来管理自己，控制自己这个过敏的不适的症状。
5: 你看这个，当花粉接触到我们身体里的黏膜、鼻黏膜啊、呼吸道啊、眼睛了以后，我们会觉得不舒服，我们下意识都觉得有一些小的颗粒进入到身体里，产生了这种过敏的反应，然后我们就身体不适了，打喷嚏。其实它更深层次的原因呢是组胺的作用。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想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是容易把这些灰尘或者这些细微的颗粒吸附在上面的，如果有一些人做了很好的防护，花粉是特别敏感，比如说他接触了以后会发生皮肤瘙痒的这个现象，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就皮肤在我们想象当中似乎和花粉接触问题不是太大吧？
6: 这个想法是对的。就是我们说花粉症呢，它的学名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结膜炎，就说明呢这个花粉症最容易出现的这个不舒服的器官呢就是眼睛和鼻子。那我们的皮肤呢确实是就是更皮实一点，屏障作用更好一些。但是呢我们也有很多患者在这个季节一换季就开始皮肤痒，有的甚至会出现风团疹，我们叫荨麻疹哈。这个呢也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本身咱们皮肤呢它也是器官之一嘛，眼睛鼻子都受损了，它可能也会受一些伤害，那它呢可能受伤害的程度还没有眼睛和鼻子那么厉害呢，所以它不是最突出的一个战场。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说过敏它是个免疫性的疾病，它全身都在打战，所以这个皮肤呢它也难以幸免，所以呢也会受一些影响，是全身的组胺到了皮肤这儿了，使得皮肤出现了相应的反应。所以呢并不是皮肤的局部出现问题，而是全身过敏的一部分。
7: 很多过敏症的患者久病成医啊，能够分得清自己究竟是感冒了还是过敏了。但是对于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是有过敏风险的人来说，分不清楚啊，这过敏感冒好像都差不太多。那具体来说，从特征上讲，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呢？
8: 对，确实是，我们确实是到了医院看病的，都是自己已经感觉到了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的哈。那对于我们的大众来讲，其实真的是有很多人可能天天都在经受着这个过敏的困扰，但是自己却不知道这是过敏相关的问题的。那所以咱们这样的媒体的一些宣传就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我们说这个过敏呢，它的表现，我们说花粉症它的学名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结膜炎，所以说它主要的体现呢，因为花粉的颗粒呢正好特别容易沉积在鼻部和眼部，所以患者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就这样。这个呢就跟感冒特别类似，因为我们的感冒呢其实是病毒啊或者细菌引起的一个上呼吸道的感染，它的表现呢也是打喷嚏、流鼻涕、眼睛痒，有的人呢就是嗓子疼啊，会出现更多的全身不适。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区别呢？我们要知道它根本的一点，就是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呀、感冒啊，这种属于感染性的。感染性的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周期。哎，一般通过咱们的自愈能力啊，或者是辅助一些相应的治疗啊，七八天、三四天就好了。它有一个自愈期，有一个短的一个疗程。那花粉不一样，花粉因为在空气中，它蔓延的时间是花期是比较长的，起码要有小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说你一个月的感冒还不好，那你就得考虑是不是花粉过敏了。那花粉过敏还有一个特点，你每年一到这个时节你就发病，哎，去年这会儿也这样，它就是你要考虑到你是跟过敏有关的。还有一个就是花粉过敏的这个打喷嚏啊，有个特点，它就是像清水一样的鼻涕，而且一来就是十多个，它不像感冒似的可能打几个喷嚏啊、鼻子堵啊这种比较明显，就是我们说那个鼻涕流的跟那个水龙头关不住似的。就是过敏，如果你接触了大量的过敏源的话，它比较厉害，就是阵发性的喷嚏、清水一样的鼻涕，然后眼睛痒的就是奇痒无比，很多人就说恨不得把这个眼珠子给抠出来在地上踩几脚才能够解痒的那种，就非常的厉害。那感冒的突出特点呢是全身不适，它有时候会合并发烧，有的人会嗓子疼，然后会有黄痰啊这样的一些感染的迹象。 那这些我们都可以去鉴别。那还有一种情况我们要小心啊，就是如果你的过敏不及时治疗，持续的这个鼻黏膜啊都是一种病变的状态，那就很容易合并感冒的。如果要是实在

0: 分不开了的时候呢，你可以及时的到医院去就诊。然后我们医生呢，会通过一些方法来鉴别，比如说我们可以简单的做个血常规，对吧？因为血常规能反映出来咱们的机体在怎样去打仗。如果是病毒啊、细菌呀、啊，那我们会白细胞会有不同的分类，比如说中性粒细胞去对抗那个细菌的，对吧？单核淋巴去对抗那个病毒的。那过敏的时候呢，我们有一种特殊的细胞叫嗜酸细胞。嗜酸细胞就会特别高，然后我们还通过过敏原的检查去筛一下，哎，看看你是不是确实存在着一个机体已经替敏了的一个状态，这样去综合的分析。那说到底呢，其实咱们感冒的有一个治疗药叫白加黑，大家都知道吧？那那个黑片里头其实是含有扑尔敏的成分的，这个扑尔敏呢，其实它属于一种抗组胺药，就是减少这种打他症状、打喷嚏、流鼻涕，减少你的症状，然后慢慢的，其实感冒你不就自己其实是靠你就自己就好了。通过这些药物的治疗呢，也可以减轻你的症状，帮助你去修复。
1: 大家自己已经对过敏有了一定的认识，甚至在身体发生异常反应的时候，我们还应该到医院的科室里，专业的科室找专业的医生来看。那就是，真去看的，可能真的就是受不了了，完全受不了这个症状的反应了。那我们到了变态反应科的门诊，具体来看这个病会怎么来看，有哪些缓解的方法会提供给这些患者呢？
0: 哎，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我们特别建议这个患者呢，一定要虽然自己觉得是过敏，而且呢服用了抗过敏药，可能把自己这个症状都能控制得很好。这种情况，我们也非常的建议您呢去变态反应科去就诊一次，去明确一下自己的过敏源。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说到的哈，就不同的患者啊，他的过敏源是不一样的。大家看着一样的，比如说都是春天过敏，哎，有的人就是三月末的时候最重，有的人呢就是四月份了还不好，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跟他们的真正的过敏源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人，咱们就以春天为例，是白树花粉过敏，那他就是在3月17、18号到20多号的时候是花期的高峰的时候，他的症状最重，甚至就这一周，他一定要好好防护，一定不要去天坛公园玩去，一定要不要在外面不戴口罩。那么如果他是我们晚春，就是对桦树啊、梧桐啊、洋白蜡这样的花粉过敏呢，我们就会建议他4月的时候还要注意防护。所以他明确自己的过敏源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会发现不同的患者，就是自己患者啊，他是判断不出来自己究竟是对哪一种花粉过敏的。有的人觉得哎呀都是春天的花粉，但差别很大。你一定要避开他那花期最就花粉量最大的时候，你一定要避开那几天，要不然对你的伤害会非常大。
1: 对于预防，你有哪些建议呢？
0: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咱们要明确自己的相关体质。如果就是既往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过敏，然后家族中也就从来没有过敏这个事儿的话呢，那也不用太多的困扰，你就好好的享受这个天高气爽的这个天气就好了。但是如果咱们家里的孩子平常就有点打喷嚏、流鼻涕啊这些，或者说父母有这种打喷嚏、流鼻涕，你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下，必要的时候可以到我们变态反应科，就叫过敏科哈，去做一个检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已经有这方面的问题了。然后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又出现了这样的一些轻微的，哪怕是轻微的一些症状呢，也要及时的去更多的增加防护，比如说外出的时候，哎，你戴着口罩啊，尽量的减少这些浓度比较高。像我们有的患者为什么会突然出现了一个特别严重的症状呢？他是在这个浓度非常高的时候去草原玩了，就是还有很多的旅游地，其实我们可以去选择哈。所以你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旅游方式。如果那边浓度非常非常高的时候，你正好去那玩了，那还刚下火车就打喷嚏，打的腰都要折了，甚至有的人当天晚上就出现了严重的哮喘，这种我们都是非常常见的。
1: 我们在秋季花粉季的时候，我们可以换一座城市，换一个地方去生活，如果有条件的话哈。那么这个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南北方的秋季过敏，它的过敏源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比如说北方地区，就是前面您提到的，像一些杂草的花粉啊，可能会过敏，就像灰灰菜、艾蒿等等。那南方呢？他们也有这种致敏源，就是像尘螨啊，还有霉菌啊，所导致这个过敏，
0: 这还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蒿草的这个，还是一个北方区特别典型的过敏源，在南方呢，它这个浓度会比较低。现在也有在云南也能检测到蒿草的花粉，但是浓度要大大的低于咱们北方区，所以北方秋季花粉过敏的患者，甚至是春天花粉，比如说春天的染柏，在咱们北京就浓度超级高，但是哎，南方这个白树花粉就非常少，因为南方虽然四季如春哈，但是他们这种致敏性非常强的，咱们说的这北方区的这几个春天的树木和秋天的杂草，相对浓度都比较低，所以呢，这个季节。

0: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随着秋季过敏季的来临，像蒿属、豚草属等过敏原植物又刷新了一波存在感。但是在散播花粉这件事情上，它们其实本身没什么坏心思，也并不是针对人类的防御手段。而除了能够致敏的花粉之外，植物还有哪些情况会让人类过敏呢？我们再次请出植物学博士、科普作者史军来了解一下。史军博士您好。
2: 您好。
1: 站在人的这个角度哈，导致我们过敏的因素一定是有很多的。那从植物的这个方向上来说，除了花粉之外，植物还有哪些可能会让人类过敏的办法呢？
2: 那还是挺多的啊。比如说这个各种的像这个草酸钙真菌之类的这种化学成分啊，包括说像七分之类的这种化学成分。这个都是强致敏的物质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你吃菠萝的时候扎嘴。
1: 对，
2: 这就是一些草酸钙真菌类的这种物质啊，刺激了我们的黏膜啊，引起的这种过敏反应。
1: 是的。
2: 对。然后当然了，还有像吃芒果的时候过敏啊，那这个也是类似的情况，但只不过就是刺激的过敏源就变成了像七分之类的这种物质啊。那七分其实在整个七树科那都是让人望而生畏的防身武器啊。就最有代表性的其实就是以前啊做的这个大漆用的这个原料。就是现在的很多的油漆实际上是化学合成的油漆的，但是在古代啊我们还没有这样化学合成的材料的时候，就是只能说从漆树当中收割这样的一个特定的高分子材料，而这个漆分其实它的致敏性就是极高的啊，所以为什么说之前这个有一个说法说这个做漆器的那就是油漆匠啊都是家传的啊。那么为什么呢？其实里面还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啊，就是你家传的。通常来说，这一针下来可能都是对漆这个过敏致敏性不是那么敏感的。这是有可能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
1: 那像漆分这样的物质，它在植物体内到底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它就是为了让人过敏吗？难道？
2: 对，其实它就是一个典型的化学防御物质。这个化学防御物质当然了种类非常非常多啊。有些是直接引起毒性的。引起中毒反应的。这也非常多啊，就比如说这段时间如果大家秋季上山去看一些山野花的话，一定要注意这段时间就是各种乌头还有钩吻这样的花开花的黄金时间了啊，大家千万不要去随意去采摘啊，因为像乌头碱这样的成分那就是真的是剧毒啊，这个不能碰。当然了也有很多的植物它选择的让动物过敏啊，就包括说刚才说到的像草酸钙真菌啊、漆分呀、这类物质。对。当然了还有一些就是像花粉过敏这事儿吧，其实这就跟这些植物的这个做法完全没关系啊，那些花粉实际上是相当于钥匙的功能，它只是一个识别功能啊，就是识别这个花粉是不是送对地方了。对，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取件码什么的。对啊，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对，只不过它送到我们这个身体里的时候，我们免疫系统不认这个取件码，我们认为这就是攻击信号啊，就是两者语言不通。
1: 像刚才说的这个漆树科植物的这个过敏，要说从起效看的话，它不是一个非常

0: 常快的这么一个情况哈、啊。但是说这钱麻就属于是一个及时生效的草丛刺客，有人说的，就你比如说徒步的时候，你的裤腿啊、手臂啊，哎，如果不经意就扫过这个草丛，你瞬间就会觉得一阵刺痛哈，然后皮肤上甚至很多朋友就马上就会出红疹了。就这些，就比如说像钱麻，它是怎么就能像蜇人一样的就这种感觉呢？
1: 其实我们把这个钱麻的叶子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它那个叶片表面的绒毛。是一根根的空心玻璃刺
0: 啊，这么恐怖啊？
1: 对对对对，就是它的基本成分，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玻璃，它只不过是植物生产的有机硅。
0: 哎呦
1: 啊啊！对这个玻璃刺，它一旦刺入我们皮肤以后，里面承载的这个。乙酸啊、就是这里要说的是蚂蚁的乙酸、就是它跟那个就是蚂蚁用的那个毒液实际上主要成分是一样的。
0: 嗯
1: 啊，那这样的话进入我们的皮肤以后就会迅速的引起皮肤的红肿啊、刺痒啊，甚至严重的话会起水泡等等等。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反应过程，就是某种意义上来讲，你可以认为它就是用毒针的植物
0: 啊。
1: 对，
0: 那好，那如果我们比如说被钱麻给蛰了，然后我们中毒了，那我们怎么去缓解呢？
1: 缓解的办法就是首先要及时的用肥皂水来清洗，尽快的用肥皂水来清洗，因为我们讲啊，它的这个有毒成分是乙酸嘛，就是那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酸性物质还是会，需要用一些碱性的成分去中和的啊。那你清洗完了以后，那就如果有条件的话，会涂一些这个小苏打溶液之类的这样的一些碱性的物质，然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来缓解这个刺痒的这么一个症状啊。但是多数情况下，如果你这个扎的不是非常的严重，可是非常多的话，在没多长时间之后也还是会缓解的啊，相对来说还是没有我们讲的好多好多这个就是
0: 急性过敏啊，或者是严重
1: 过敏
0: 反应、啊，
1: 对，那么严重。
0: 是，除了接触之外呢，还有一些植物说是有光敏性的哈。然后呢，说查了一下，像香椿、芹菜、香菜，这些可都是常见的食物蔬菜啊。就是那这些光敏物质，我们日常吃了之后，是不是也得注意一些什么事情？比如说像防晒之类的。
1: 一般来说也不用过于在意啊。因为我们通常来说呢，对于这些植物的食用量都还是比较有限的，而且你真的出去晒大太阳的这种事情也不是那么天天有啊，所以它两者这个因素碰在一起加成，导致一个伤害性事件的发生的几率没有那么大啊。那之前发现这个事儿的一些极端环境是什么样子呢？就比如说收割芹菜的工人，他们在这种烈日当下的时候去收割这个芹菜啊，所以手上就会出现这个光敏皮炎啊，甚至是出现皮疹呐、那个水泡啊，水泡退了以后还出现这个色素沉积这些症状。你看它有一个特定的一个起效的这种因素叠加的一个状况出现啊。当然呢，如果说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时候，就是现在不是流行喝这个健康果蔬汁吗？
0: 啊，对
1: 啊，那里面确实有一类健康果蔬汁，就是加了芹菜、胡萝卜这类的。
0: 啊，对对对，
1: 这类物质啊。那如果你刚喝了两大杯这样芹菜果蔬汁，你要去跑马拉松或者是去登山徒步，那这个时候那就得掂量一下了，得做好防晒，或者是我尽可能避免阳光暴晒。
0: 好，那我们最后总结一下哈，就是说从植物演化的角度上来看，其实就是这些所谓对人有过敏反应的这些方式，就很多情况下可能都是意外，对吧？人家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人过敏，各有各自的用处。
1: 是的是的啊，其实植物产生这些致敏物质啊， 它要么就是本身确实是一个防御，就是比如说我们像果实里面呢，或者是这个叶片和这个树皮里面的奥洛，这确实是防御物质，
0: 嗯
1: 啊，就是不想让动物去碰。但是像花粉里面的这些致敏物质，这确实是植物它没想到的一件事儿啊。对，它们只是一个自己使用的一个钥匙，或者说自己使用的这个开密码锁的取件码，
0: 嗯
1: 啊，但是这个东西。让人的免疫系统就误读了，
0: 嗯，
1: 那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过敏反应啊。但是这些物质的存在，都是为了植物更好的在地球上经营自己的生活。
0: 是的，嗯，好，我们也谢谢史军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嗯，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睡得少会变笨吗？手机摄像头也会像人一样散光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月子。人类每天都有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人眼会散光？有的手机摄像头也会散光。
3: 散光从本质上来说是方向性失焦，对于人眼，正常角膜的轮廓类似于球面，各方向弧度基本一致，光线入射后会齐刷刷地汇聚到一个点上，而散光的角膜没那么圆，更像橄榄球，某个方向弧度更陡，而与之垂直的方向则更平。结果，同一个物体发出的光，水平方向聚到一处，竖直方向则聚到另一处，落不到同一个点上，视网膜上就成了两团叠在一起的弧影。全球荟萃分析显示，约四成成年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散光，只是多数很轻，没感觉，有人生来就有，也有不少是后天发展的，比如圆锥角膜、角膜瘢痕、眼部手术，甚至年岁渐长，晶状体变化都会差一角。而手机摄像头里的散光更多叫像散，是几何光学里几种基础相差之一，它有两种来路，一种天生的，只要光线斜着入射镜头，哪怕镜头完美对称，两个互相垂直方向上的光也会各自找各自的焦点，根本凑不到一块。另一种则是后天的，镜片磨得不匀，镜组装歪了一点点，轴上也会散。手机镜头要做薄，就得用大视成角，光线斜着进来的角度越大，像散越重，也就越难压，但镜片的校正能力是有限的，没法一次性把问题全部解决。因此工程师们先靠一片片非球面镜片来反复纠正光路，然后再将剩下的丢给算法去善后。说到底，眼睛散光是角膜自己长歪了，我们可以通过配助面镜进行矫正。手机镜头散光则是物理和工艺较劲的结果，需要光学设计师与算法工程师来调教。
4: 睡得少真的会变笨吗？
3: 长期睡眠不足确实会直接拉低脑力、记忆力、反应力，短期熬夜是暂时性变笨，长期缺觉则会造成可大可小的认知损伤。大脑在睡觉时并没有停工休息，反而会进行许多重要工作，其中一项就是巩固记忆和清理代谢废物。我们白天学习的新知识会储存在大脑的海马体中，睡眠阶段是把海马体中的信息转移到大脑皮层进行长期存储的关键时期。此外，大脑在清醒时会产生代谢废物，其中一种叫贝塔淀粉样蛋白，这种蛋白的堆积和阿尔兹海默病密切相关。深度睡眠时，大脑的类淋巴系统就会像高压水枪一样的冲洗脑脊液，把这些有害物质清除掉，而长期睡眠不足则可能影响大

0: 水枪一样的冲洗脑脊液，把这些有害物质清除掉。而长期睡眠不足则可能影响大脑进入了一种低功耗模式，就像手机开启省电模式一样，还能使用，但运行速度会降低。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长期睡眠不足，影响的就不只是当天状态不好这么简单了，长期缺觉会严重影响学习能力、情绪调节以及身体健康。所以睡眠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让大脑进行系统维护的重要过程。有时候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的秘诀并不是多熬几次夜，而是给大脑留出足够的时间去整理答案。睡觉也是大脑学习的一部分，今天大家就要好好睡觉啊。
1: 双层玻璃杯摔了，为什么外层没碎，内层却碎了？
0: 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双层玻璃杯结构由两层玻璃组成，其内层玻璃通常只在杯口边缘处与外层稍结相连，底部则是悬空的，两层玻璃之间通常含有空隙或被抽成部分真空，这样的设计既可以避免烫手，又能有效保温保冷。为了减轻杯子的整体重量，提升透光度以及优化隔热效果，制造工艺通常会将内层玻璃吹得比外层更薄，因此内层玻璃承受机械弯折和冲击波的能力也就比外层玻璃更低。其次，外层玻璃与周围空气和地面接触，被摔时部分振动能量可以通过外部介质有效耗散，而内层玻璃处于中空的封闭环境，当冲击波沿着杯壁传导到内层时，内层玻璃则不容易向外部介质传递能量，而是极容易在其自身的固有频率上产生破坏性的共振，最终导致这层内胆被震碎。同时撞击瞬间产生的剧烈减速度会通过唯一的物理连接点，也就是杯口，瞬间传递给悬空的内胆，此时内胆会因为惯性产生形变拉拽，导致杯口结合处产生极高的剪切应力，一旦超过玻璃杯的抗拉极限，裂纹就会从杯口瞬间向内胆蔓延，从而导致内层更容易摔碎。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池文静、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李月。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袭击，特朗普威胁即将对伊朗进行终极打击，伊朗称将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对于僵持状态下的美伊局势会如何发展，我们为您持续关注。另一个话题是，近期美国和俄罗斯相继传出积极发展新型攻击型核潜艇的消息，美国计划将部分改进型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划归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则要加速列装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当前形势下，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考量？此外呢，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你。好，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的，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首先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9月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同一天，俄总统普京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冲突的当事双方。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曹老师，当前俄乌在核心问题上的立场差距甚大，美国的分别斡旋能起到多大作用？
1: 因为这次啊，参加就是俄乌谈判的代表啊，一个是特使威特科夫，还一个是这个特朗普总统的女婿库什纳。那他们在这个斡旋当中一定是要贯彻特朗普总统的意见，而特朗普总统的意见呢是让乌克兰拿土地换和平，就是俄罗斯现在占领的这些土地你也不要要了，就打到这儿为止，然后这个签署相应的协议。那这样的协议对乌克兰来说是很难接受的。那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特别注意到啊，特朗普总统又提出来说，欧洲的这些国家呀，你们应该赔付美国以前支援乌克兰的武器装备，因为他说呢，这些武器装备是美国出的钱，而这些钱比他自己就是特朗普现在打伊朗战争啊花的钱多多了，所以你们应该赔。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又向这个欧洲施压。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觉得呢，俄乌冲突现在很难止住，因为这个乌克兰他没办法接受这样条件，而俄罗斯呢，他也不会退让，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次斡旋呢，很有可能就是不可，就是取得不了什么这样的成果。主持人，
0: 来关注再创历史新高的日本防务预算。日本防卫省本周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防务预算总额约 8.89 万亿日元。此外，由于日本可能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日本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金额还将进一步增加。张老师，这些不被明示的项目可能包括哪些内容？
2: 在日本政府近几年的这个预算申请当中呢，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词儿，就是事项要求。那么这些事项要求呢，仅列出啊一些政策或者具体的研发项目的名称，不明确标示申请的资金的这个具体的数量。那么这实际上呢，就是要为这个下一步到年底进一步向这个安保三文件正式出台，这个金额明确之后呢，给它进一步增加预算。相当于挂个号做一个铺垫。你像今年它的一些事项要求呢，主要是聚焦这个在主要集中在新型作战方式以及一些进攻性武器上。我觉得有几个项目呢值得关注。那么第一个就是它要发展潜射型的高超声速导弹。那么之前的说法呢是要在25式高超声速导弹的基础上去改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导弹呢个头也非常大，现有的潜艇肯定是装不下。那一方面呢可要对这个 可能要对这个导弹啊进行改进，可能要进一步的小型化，或者在它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增加射程。另一方面呢，有可能要改装或者完全建造新的潜艇，这样的话搭载这种高超声速导弹的潜艇相当于一艘弹道导弹潜艇。那么常规动力的也好，如果说未来发展核动力的也好，那么它具备一定的战略打击能力，这一点呢要值得关注。另外呢，它还在发展一些大型的这个无人潜艇。那么这些无人潜艇呢，和现在像俄乌冲突中使用的无人潜艇有很大的差别。现在在俄乌冲突中的无人潜艇主要是自杀式的，比较简单，比较简陋。那么日本的搞的这个无人潜艇呢，可以用来进行反潜啊，包括配合它的有人潜艇啊，智能化程度更高啊，对它的威胁呢，要远比现有的这些自杀式的无人潜艇更加大一些。
3: 昨日新闻重现。
0: 我们把视线转向东南亚，根据印尼和意大利。

0: 利达成的协议，意大利海军退役航母加里波蒂号近日已经启程前往印尼，这意味着印尼即将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这距离泰国成为首个拥有航母的东南亚国家已经过去近30年。目前印尼已建立训练设施，供海军飞行员和甲板人员熟悉航母飞行甲板的操作流程。曹老师，印尼将如何部署和使用这艘航母？
1: 我们首先要说呀，这艘航母啊是一艘小型航母，就排水量比较小，2万吨以下。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是滑跃起飞的，就是短距起飞，垂直降落啊，这样的舰载机。那对于这个意大利来讲呢，这是小型的航母，对它使用呢已经不是很先进的东西，所以它淘汰掉。而且呢，它是以赠送的形式，我不要钱就赠送给你印度尼西亚了。那印度尼西亚如果把这艘航母接过来以后，当然是拥有了航母，但是你航母上的作战武器主要是舰载机，如果你要花钱买这种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飞机啊，就 AV8B 啊或海耀啊，那这个价钱跟买航母的价格一样，你要再修航母这个价格也很高。所以呢，它可能就是接收这艘航母以后呢，不作为一个起飞固定翼舰载机的航母使用，而是我把它作为起降直升机的直升机母舰来使用，或者呢我把它加装上这个无人机，这样的话呢成本就会降下来。所以它将来有了这样的小型航母以后呢，主要是用于巡航啊，因为印度尼西亚是千岛之国呀，还有一个呢就是救灾，再有一个呢就是兵力运输，那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发挥航母这种大型平台的作用，所以它可能不会再像意大利使用的方式去买或者是佩奇这样固定翼的舰载机作为一个海上的大型的平台，争夺制海权争夺制空权这样去使用。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最后呢，再来关注一笔军贸交易。以色列和希腊近期签署了价值30亿欧元的两国间最大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同建设一套名为阿喀琉斯之盾的防空系统，旨在构建可防御飞机、无人机、火箭弹和弹道导弹的统一网格。张老师，以两国现有的技术储备来看，这套防空系统能否顺利建成，以色列和希腊密切防务关系的背后又有何考量呢？
3: 从技术角度来看，这套防空体系呢，建成理论这个难度不大，因为以色列向希腊提供的这一个防空系统呢，主要都是现成的、现有的，比如说它的这个斯派德防空系统，包括它的大卫投石索以及它的这个巴拉克防空导弹都是现有的。那么通过这三套防空系统呢，可以形成三个层次的防空反导网络。像它的这个大卫投石索应该是最外层的，它的基本性能呢相当于美国的艾古勒二到艾古勒三这个水平啊，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然后这个其他的两型防空系统呢主要是中近程的，这样呢可以形成多层的防空体系。那么这个防空体系呢是现在这个以色列现成的，那么对于希腊来说呢，就是在以色列的帮助下给它集成一下，主要呢可能还是要把这个希腊现有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把它综合到这套体系当中那么这个总体来说呢，我觉得难度还是不大的。现在希腊和以色列在防御方面相互靠近，我觉得主要是一个原因是双方有共同的对手，就是土耳其。那么希腊和土耳其呢既有历史的这个积怨，也有现实的矛盾，特别是在塞浦路斯问题啊，在领海领土的问题上有这个很大的这个矛盾，双方呢战斗机经常在爱琴海上空进行这个对峙那么土耳其呢也和以色列有很大的矛盾，特别是在以色列发动在对加沙地带进行打击之后，那么双方矛盾非常突出。所以呢两国进行防务合作呢有针对土耳其的这样的一个主要的意图。另外呢从希腊的角度来看，他可以选择欧洲的也可以选择美国的装备，但是呢他有可能被美国被欧洲卡脖子，但是他不担心以色列会卡他的脖子。而从以色列方面来看呢通过和希腊进行军政合作呢可以打破他的外交僵局。
0: 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以上一周国际热点军情带来的分析点评。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本周美国和伊朗战火重燃，三天时间里双方进行了两轮互相袭击，特朗普威胁即将对伊朗

0: 伊朗进行终极打击，伊朗称将对敌人实施毁灭性打击。处于僵持状态的美伊局势会进一步恶化升级吗？在开始今天的讨论前，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了解一下美伊本轮互袭的基本情况。
1: 当地时间8月30号夜间，美国突然对伊朗拉拉克岛上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美方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8月31号，伊朗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同一天，伊朗本土防空力量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9月1号，美军发动新一轮空袭行动，行动持续约6.5小时，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上资产与设施、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打击行动范围覆盖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南部区域，空袭波及平民婚礼现场，造成平民伤亡。此后两天，伊朗再次使用导弹与无人机打击美军驻约旦科威特和阿联酋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截至目前，伊朗完成报复后，美军暂未发起新一轮公开空袭。不过，美国五角大楼明确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将持续。目前，美伊双方均拒绝在当下举行谈判，冲突仍存升级风险。
0: 曹老师，在您看来，美军时隔一个月突袭伊朗的原因仅仅是为了阻止伊朗布设水雷吗？还是有哪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呢？
2: 因为停火以后啊，这个美国呢就对伊朗或者对世界散布，就是以前啊，我们这个过去跟这个伊朗进行了军事上的博弈，但是呢我们现在停火了，我不打他了，我是用这种毁灭性的封锁和毁灭性的对他的经济施压来对伊朗进行围堵，我同样能把伊朗给打垮。但是事实上呢，就是这种严厉的经济封锁和这种围堵呢，并没有使伊朗内乱或者是垮台。所以我觉得呢，霍尔木兹海峡没有被这个美国所完全控制，那这样的僵持就是使美国觉得不打不行，就是不用军事手段，这个伊朗他不垮，他还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还在给美国这个对着干。所以呢，打这个伊朗的军事行动，首先是测试一下，因为我们看到他开始打的时候，这个力度并不大。那么他打了伊朗的是火箭发射装置，所以我也是打了，而且这个火箭发射装置呢，它主要是为了布雷的，他认为是布雷的。我打你的火箭发射装置也没有重大的人员伤亡，所以呢这个不会引起双方大规模的这种交战，也有测试的意思，所以我认为他是想通过这样的打击呢，测试一下能不能够把这个伊朗在前沿的一些部署给打掉。那么我美国呢，就是由此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一种军事上的测试和这种就是继续向伊朗经济和军事上的双方面的施压。
0: 确实哈，在上周美国宣布对伊朗采取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之后，有很多舆论都猜测，由于美军当前受困于关键弹药库存紧张、世界油价上涨以及美国国内中期选举在即的这种压力，美国可能不会再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但是美军这一次的军事突袭似乎又打破了这种猜想，所以在张老师看来，你也认为美军在对伊朗问题的这种处理上，或者说在战术上，是不是也出现了新的调整？
3: 其实上周呢，我们在这里做节目的时候就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就说，美伊之间呢发生有限的冲突、交替升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双方呢当时包括现在，更多的焦点仍然是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么双方呢都在这里高度的对立，然后都在试探对方，都在对对方进行压迫，就难免有这种擦枪走火，难免发生这样的冲突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看到美军上周呢开始对伊朗的这个一些目标展开打击，然后呢伊朗又对美国的一些目标进行反击，那么来来回回的这样有这种交替升级的这个迹象。从目前来看呢，我觉得美国方面的战术呢没有发生 太大的变化。
0: 嗯，
3: 从他的选择的武器上来看，仍然是啊，和之前打击伊朗，这个。

0: 相同的武器，主要是它的航母坦克群。我们通过美国公开的一些画面来看，还是通过它的舰载战斗机啊，搭载一些弹药，然后呢，在己方的电战飞机的配合下，对对方的目标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是以防区外发射导弹为主，有可能还使用了一些战斧巡航导弹。那么按照这个美军的说法，这个规模相对而言是有限的，打击了伊朗的60个目标左右，这是在使用的武器上。那么在目标的选择上呢，仍然是以伊朗的这个像雷达呀，这个一些导弹的发射装置啊，一些这个相关的补给装置、补给系统也特这个也有关，特别是打击伊朗的相关的雷达。因为如果把伊朗的沿霍尔木海峡的这个雷达打掉了，那么它很难探测到霍尔木海峡的这个商船。因为现在呢，很多商船是关闭它的应答装置，关闭它的 AIS 系统，然后就是通过这个霍尔木海峡。那么伊朗呢，如果想探测到这些油船的话，就必须依靠雷达。但是雷达一开启的话，就容易暴露自己的位置。那么美军呢，往往重点打击这些雷达，包括打击它的一些可能布雷的一些体系，重点呢是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海峡的能力。
1: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美国选择打击拉拉克岛的原因？因为我们也知道拉拉克岛的位置非常的特殊，它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咽喉的这样的一个地带。曹老师，
2: 因为拉拉克岛啊，它在伊朗而言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第一道防线或者是第一个支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看到当美国打拉拉克岛的时候呢，它首先是打掉就是伊朗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上的最前沿的这个支点，我先把你支点打掉，然后我再逐步的往里扩，起码你这个支点如果放在这儿呢，对这个过往的船只的威胁太大了，那我美国不好护航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打的是他的火箭弹发射装置，或者是说这些火箭装置呢是要布设水雷的。那我打这些装置，本身岛上人就比较少，不会涉及到很多的平民，那这样的话造成的损害小，伊朗对他的报复相应的也就低一些，这样的话呢不会产生更大规模的对美国的报复。那么第三点呢，美国也在测试，就是我把你的一线的这几个支点给打掉以后，哎，你还能不能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比如说你布不了雷了，或者你不能从这儿发射导弹了、无人机了，那我不就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吗？我也进行这样的一种尝试。所以呢，美国就拿这个拉拉克岛呢就开刀了，但是伊朗马上也反击了。后来刚才也谈到了，实际上他还把人家的这个婚礼现场也炸了，所以就一下就引发了，也许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交火。那既然伊朗的平民被炸了、被打了，那他下一步可能就要进行更大规模的这种反击啊。但是他首先打拉拉克岛的时候，他不是这样设计的，他主要还是想把他一线的牙齿拔掉之后呢，保证霍尔木兹海峡被美国所控制。
1: 同时美国也在控制他的打击规模，也是试探伊朗的反应啊。那么在今年六月美伊签订这个停战谅解备忘录之后呢，美伊双方是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进行了多次的军事摩擦。我们从前几次来看哈，从表象上来看，似乎都是伊朗先动手在前，而美国在打击在后。但是这一次美军似乎是采取了一种先发制人的打击模式。那张老师，您认为美军此举对外传递了怎样的信号？
0: 我就释放了美国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这样的一个决心的信号。因为现在呢，美国对伊朗的一个策略呢，是首先要进行这个海上的封锁，海上封锁呢加它的经济制裁。因为现在伊朗对外贸易呢也主要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那么在战前呢，由美方的这个智库统计，这个伊朗大约有90%的货物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进行运输进行贸易，对外贸易。所以呢，如果说把霍尔木兹海峡给它这个单向封锁了，那么这个伊朗的对外贸易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就很难去出口它的这个石油，然后换取外汇。这样的话，你像按照美国单方面的说法，七月份到现在呢，美国是一直封锁单向封锁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那么伊朗呢，无法通过这海峡对外进行货物的输出，包括也无法通过这里呢进口一些物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想通过这种封锁呢，这个削弱伊朗的内部的经济，试图呢在这种情况下要在伊朗内部制造一些混乱，这是他的一个总体的策略。要想实现这样的一个策略，就要强化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

0: 然后要想控制呢，那个美国就是当然一方面它有航母打击群，两个航母打击群常态化部署在这个阿拉伯海，然后还有两个这个两栖戒备群也在这里，通过战机包括一些特种部队去拦截啊，包括去这个去无线电警告一些和伊朗有关的船只，迫使这些船只呢无法出入霍姆海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要这个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峡的控制，因为他现在呢，这个美国，是在这个阿曼的靠近阿曼的这个区域组织了一个航线，让一些商船呢关闭它的 AIS 系统，关闭英达系统，从这里通过。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这个单方面的说法吧，是上周最多的一天有1800，大约相当于1800万这个桶油啊通过了这个霍姆兹峡。那么而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前呢，这里的通过量大概是2000万桶原油，所以它按它的统计呢，当然是可能是最高的那天已经接近战前了，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伊朗对这个商船构成了威胁，那会破坏美国组织的这个商船，所以它一定要对伊朗的相关的这种控制海峡的能力，相关的布雷这些布雷系统，包括它的一些无人机一些导弹进行打击，剥夺伊朗对霍姆兹峡的控制。
1: 那么在美伊发起本轮军事打击之后啊，我们也看到伊朗很快就实施了报复，分别是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约旦、科威特以及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并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曹老师，观察近期美伊军事打击的行动啊，我们会发现双方鲜少出现直接交火的这种情况，伊朗采取的报复手段呢也多为打击美军驻中东的基地，而不是美军的一线部队，这体现出伊朗怎样的战略和战术？
2: 因为美国呀，他打击伊朗的时候，他怕人员的伤亡，所以他用的是无人机或者是导弹，就是非接触。那这样的话呢，伊朗要只能是拦截导弹、拦截无人机，所以这个他没法跟美国的这个军队的这些人员当面的交火。那反过来说，那你打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呢，或者你打美国的这些战机啊，他这个离得很远，比如航母啊，还有像他的航母编队这些水边舰艇啊，太远了。伊朗又没这种能力啊，就是对这个美国的这些作战平台进行打击，所以他就没有发生这种直接交火的情况。但是既然伊朗挨了打，不管是打了这个拉拉克岛啊，还是其他的一些目标，那我一定要报复美军。而美军现在在中东地区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在约旦、科威特、阿联酋都有。而这些目标呢，比如说空军的机场你跑不了吧，你海军的港口你跑不了吧，你跑到和尚跑不了庙，所以我就是打不着你的飞机，打不着你的舰艇，我还能打着你的机场呢。所以你看他在打击这些目标的时候，不但伤到了就是美国的这些训练中心还有维修中心啊，当然他不是直接的这个飞机打到，那如果造成这样的损失，这对美国也是很疼的呀。如果要是能把在机场里边驻国的飞机给打掉，那美国的损失就更大。包括美国的这个 MQ-9 死神，它也不是说入侵了伊朗的领空，它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执行侦察监视任务的。但是伊朗既然有这种能力，那打吧，而且打下来呢，它没有人员的伤亡，这个也不会使美国和伊朗的这种战争进一步的升级。因此我们注意到双方在这次的交火中吧，还都是有意识的在控制啊，就是战争的这个烈度，没有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啊这种交火。但是呢，现在也不排除由于你来我往的这种打击，可能就是使战争不断的这种升级。
1: 也就是说，通过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固定资产，也能起到削弱美军在中东部署的这种能力啊。那么对于伊朗的强硬打击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是一再出现反复。他先是威胁说，针对伊朗的终极打击正在蓄势待发，一旦其降临，伊朗将所剩无几。第二天呢，他又表示，美军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4号，特朗普又宣称，可能很快会袭击伊朗的藁山核设施，但随后迅速转变话锋，说伊朗问题只是一场军事冲突，不算战争，没什么大不了。张老师，您如何来评价特朗普的这种态度的反复？
0: 实际上呢，特朗普总统呢态度反复，应该说是一个正常现象。他在之前各种问题上频繁表态的，频繁出现这种反复横跳。那么在这个伊朗问题上呢，他一会儿啊，当他需要威胁恐吓伊朗的时候，他就会说。

0: 说啊，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甚至日前还要威胁，这个要把伊朗文明消灭。那么到了快出手的时候呢，他又临时的临阵的退缩。那么他在回应一些这个在威慑这个伊朗的时候呢，有人认为这是不是战争？那可能在回应具体的问题的时候呢，他又说这不是战争。那么这是为了呢规避国会对他的监督，因为如果说这是对伊朗发起了新的战争，那么理论上呢应该得到这个国会的批准。那么他为了规避这种需要规避这种限制吧，那么他就说哎这不是战争，这是冲突。所以这个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在这个伊朗的问题上，他的表态是频繁的发生变化。我觉得目前来看呢，美国对伊朗这种作战、这种打击大幅度升级的可能性仍然是很小的。那么之前呢，他也曾经多次威胁要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但是呢，我们看到都是在最后时刻取消了，因为很多他的这个幕僚，包括军方，都是反对大规模升级战争的，因为首先呢，这样会导致战争资源过度的消耗啊。前段时间我们平常看频繁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这个美军的弹药啊，这个消耗过度啊，弹药库存不足了，而且呢，现在美国这个军方还在调查这个事儿，看是谁这个把这个秘密透露出来的，还对相关的人员进行这个测谎，说明这个美军弹药不足，那不仅仅是媒体的炒作，是确有其事啊。另外一点，我们包括看到，前段时间美国的航母，这个在泰国靠港的时候，可以看到航母锈迹斑斑，那有评论认为这是航母好像是从地狱返回一样，这说明美国的航母啊，包括其他的战争资源消耗过度，疲于奔命，那么投入到新的大规模的冲突中呢，会对它战争资源呢有过度的消耗。其次呢，刚才你也谈到了，就是美国也面临这个中期选举，那么中期选举呢，如果说再进一步，这个提高它打击的规模、打击的烈度，那么必然会加剧白宫和国会的，特别是这个民主党之间的这种这种矛盾。那么特别是增大打击规模之后呢，会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那么舆论呢，现在又对特朗普是极为不利。那么如果说他增大打击规模之后，延长时间之后，那么对他下一步的中期选举也是不利的。第三呢，如果他进行大幅度的升级，或者说对核设施进行终极打击，它并不能立刻解决当下的问题，就是解决霍尔木兹海峡控制的问题。如果因为现在伊朗呢采取的这个战术很灵活，美国对它进行大规模打击的时候，它可能虽然也有反击，但是呢它肯定要保护自己的保存自己的实力。美国的这个大规模打击停之后呢，它会又立刻恢复它的这个导弹无人机力量，然后呢对海峡目标进行打击，继续对这个削弱美国对海峡的控制。而且呢，你大规模打击之后，如果说你立刻撤离这个中东地区，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呢仍然会在伊朗的控制之下。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与其这样，既然他现在采取了这种封锁加制裁的措施，那么他与其进行大规模的打击，不如把他的这个海军力量也好，其他力量也好，这个较长时间的部署在中东地区，对伊朗进行封锁，这样呢可能会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可能更有利于他长期的作战。
1: 嗯，张老师，其实您刚才分析了美国当前的现状，包括他不得已做出的选择，但是我们这两天也看到一条消息哈，来自以色列，他说这个是9月3号的时候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他在特拉维夫出席以军总参谋部的一场这个活动的时候说，推翻伊朗政权是以色列当前的核心目标，并且说这个目标是触手可及。内塔尼亚胡还说，伊朗领导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脆弱，且正在为生存而战。那么您如何来解读以色列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下的一个表态？
0: 现在以色列呢也处于一个特殊的时期，因为以色列呢马上也要进行它的中期选举。那它这个中期选举呢，和美国国会的这个中期选举，虽然都叫中期选举，但实际上有很大的不同。这决定着下一届以色列由谁来执政，由哪个执政党或者执政联盟来执政。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对于这个内塔尼亚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如果说他这个下一届不能由他执政，因为他现在也是这个官司缠身，受到了很多指控。那么如果他失去了总理这个位置，那么就很难利用他的这个政治资源去干预司法。那么下一步呢，他有可能有这个被定罪的

0: 这样的一个风险。所以呢，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他目前啊，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下一步在竞选中如何获胜，如何争取选民，如何争取右翼势力对他的支持。所以呢，他做出这样表一个表态，首先我觉得他是要说给这个右翼联盟来说的听的，要争取右翼联盟对他的一个支持。但是现在呢，同时他说这个现在这个伊朗处于一个非常脆弱的时期，也是为了表示他之前联合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取得了成效，这是他的成果。但是我觉得下一步伊朗这个以色列单独对伊朗啊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可能性仍然是偏小的，因为这样呢不确定性仍然非常大。如果说如果说这个伊朗对以色列继续发动大规模的反击，那么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因为现在呢美国的这个反导拦截弹也不够，那以色列的也不是很多，那么这样的话对以色列造成很大的损失，也不利于下一步内塔尼亚胡的选情。
1: 好的，我们再回到美国方面啊。最近呢，多名美军高级官员向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是发出了警告，说如果继续推进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军力将难以为继，还会削弱美军全球行动能力，甚至将影响美国本土防卫。此外呢，特朗普的高级幕僚也正在努力阻止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来升级美伊战事。但据知情人士透露说，白宫官员考虑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结束之后再加大军事这个投入的力度。曹老师，所以结合当前的局势来判断，您认为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还会如何进行？
2: 因为我们看到啊，就目前而言呢，这个美国实际上对这个伊朗的打击呢，它是降低了原来的军事目标，因为原来它是要颠覆伊朗的政权呢，而现在它是要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那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制海权呢，就产生在就是现在美国和伊朗都没有办法完全控制住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制海权，双方都在封堵，所以现在是美国要求的船只它不能安全的过，那伊朗现在要进的这些货物呢也没法安全的过，所以是双方在封着霍尔木兹海峡而没有掌控霍尔木兹海峡。那么现在就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呢，从美国的情况看呢，他是边打边谈或打打谈谈，因为几次打完之后，他们和伊朗签的谅解备忘录，但是美国又撕毁了谅解备忘录又打，那么现在呢，打了之后呢，伊朗就还击。其实我们也看到也有就是中间的其他国家愿意进行斡旋。那么我们看，就是咱们中国有句话叫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么现在既然是美国对伊朗主动发动的进攻，那么现在就是你如果想结束这场战争，就是博弈，你现在是打不赢，如果谈判现在跟伊朗谈不拢啊，双方没办法谈，那撤的话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也撤不走啊，很不体面呢，那怎么办呢？从目前的看，这个伊朗不会做退让，他要求美国赔偿，要求就是伊朗将来管控霍尔木兹海峡，要求美国不再对他进行发动战争，那这些美国又无法接受，所以在未来的时候可能美国和伊朗还要进行这种边打边谈的博弈。那么如果说就美国目前的这种军事能力啊，即使是说他中期选举以后加大军事行动的力度，但是它的弹药、它的军力、它的能力啊，它的布局、全球的布局，比如说俄乌战争能不能够结束，这都会影响到未来的军事发展。所以我们说，它可能能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不会体面的退场。
1: 美国是否能体面的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还需要打一个大的问号。关于美伊局势的发展呢，我们在今后的节目当中还会持续为您关注。好的，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对这一话题的深入解读。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建设的话题，欢迎您的继续关注。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梳理新闻背景，
7: 解析

0: 白蜡鼠 M 级核潜艇。当前形势下，美俄等大国竞相加快水下作战力量建设，有何考量？就相关情况，我们先跟随一段片花认识一下。
1: 美国海军部日前发布公告称，已将19艘加装弗吉尼亚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攻击核潜艇重新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以正式扩充其常规打击职能。首艘完成类别重划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将于2029财年交付，其余同型潜艇将在2038财年前陆续入列。此前，美国海军售出总值约766亿美元的多项合同，相关资金将用于建造5艘哥伦比亚级第二批次弹道导弹核潜艇、9艘配备弗吉尼亚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在美国推进核潜艇项目的同时，据俄罗斯新消息报网站报道，俄罗斯白蜡鼠 M 级核潜艇的首艇喀山号已投入战斗值班。2026年，另一艘同型号核潜艇乌里扬诺夫斯克号也已下水。该级潜艇搭载了口径高玛瑙巡航导弹和锆石高超声速巡航导弹。俄军事专家叶谢宁表示，白蜡鼠 M 不仅让对手心生敬畏，更引发了本能恐惧。隐蔽性、自持力和高超声速武器的结合，使其对任何敌方水面舰队都构成严重威胁。俄军事分析师卡什卡罗夫更是将这款潜艇称为航母杀手。
0: 按照美国媒体最新的报道啊，美国海军计划将多艘加装弗吉尼亚有效载荷模块的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归类为巡航导弹核潜艇。张老师，我们知道核潜艇主要分为攻击型核潜艇、弹道导弹核潜艇还有巡航导弹核潜艇等等啊。那么这三种核潜艇是以什么为依据来划分的呢？
2: 那么这个划分的方式呢，是美国海军的划分方式，其他国家呢未必完全按照它这个来划分，但是总体上来说呢，核潜艇大致可以分为这三类。你像这个弹道导弹核潜艇，那么主要它就是主要的作战武器就是可以搭载潜射的弹道导弹。那比如说美国的这个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俄罗斯的北风之神级，这都属于弹道导弹核潜艇。它的当然它也可以搭载鱼雷，也有鱼雷管、鱼雷发射管，但是主要的作战武器还是进行这个还是发射这种潜射的弹道导弹。那么巡航导弹核潜艇呢，当然它的主要作战武器还是巡航导弹。你像美国在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基础上，那给它改装了4艘，在这个潜艇的基础上改装了4艘潜艇，然后呢把它之前的可以发射的这个三叉戟二第五这样的潜射弹道导弹给它移除，然后呢在原有的发射管上给它改装一个大的这个发射管呢，可以安装4个小的发射管，可以7个小的发射管，可以这个相当于它一艘核潜艇呢可以搭载154枚战斧巡航导弹。那么美国就把这样的核潜艇叫做俄亥俄级巡航导弹核潜艇。实际上发展巡航导弹核潜艇，按照美国这个标准呢，最早还是俄罗斯啊。俄罗斯你像奥斯卡级啊，这都是属于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俄罗斯的这个苏联的这样的巡航导弹核潜艇呢，可以搭载对陆打击的巡航导弹，也可以搭载反舰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个攻击型核潜艇呢，它主要的武器还是这个鱼雷，当然也有一部分攻击型核潜艇呢搭载少量的巡航导弹。按照美国海军的定义呢，攻击型核潜艇就是用来寻找并且摧毁对方潜艇和水面舰艇的这样的核潜艇，然后呢它可以通过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和搭载的特种作战部队向岸上投射力量，然后可以执行情报监视和侦察任务，支援他的战斗群作战，然后呢并参与水雷战，可以布雷啊，然后呢可以这个执行这样的一个水任务。那么像这个弗吉尼亚级，之前的弗吉尼亚级实际上也搭载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像它的 Block 1 Block 2主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有效模块呢，可以搭载12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到了下一步规划的 Block 5 Block 6在这个基础上呢又增加了28枚，让它的巡航导弹达到了40枚。所以呢它的巡航导弹这个数量增大了，它就把这个名字改为这个弗吉尼亚级的这个巡航导弹。

0: 能核潜艇了。
1: 嗯，所以总的来说，可以根据就是核潜艇执行的任务，包括搭载的武器不同，
0: 是的，
1: 来划分。那么曹老师，美军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啊，是美军前沿威慑、远洋监视与快速打击的核心平台。那么加装了弗吉尼亚载荷模块之后，它的性能跟此前相比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0: 因为它加装了这种就是模块化这种模块包以后呢，可以说它就多功能了。因为过去啊，这个像攻击型的核潜艇主要搭载的是重型鱼雷，主要是对潜艇和水面舰艇进行攻击。而现在呢，它加了这个模块包或者是说这种载荷以后呢，就不但可以用鱼雷发射管来发射鱼雷，还可以用这种就是垂发的这种导弹发射管呢来发射导弹，比如说像战斧巡航导弹呢，或者其他的一些新型导弹呢，甚至是无人机，还有就是外挂呀，就是舱来进行这种挖人特种作战部队的。这样的话呢，就使它的这种攻击性的核潜艇呢多功能。那这个呢是它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一艘艇可以执行不同的这种军事上的任务。再有一点呢，就是那既然美国要把它改成一种多功能的艇，而且呢还要让它搭载战斧巡航导弹，这一下就比原来的这个就是改装的巡航导弹核潜艇有了很大的进步。比如说它原来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呢，是刚才张老师介绍的，是从俄亥俄级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上改装的。那个战略导弹核潜艇它有24个发射管，每个发射管都可以发射三叉戟第五这样的战略导弹，那它的直径有2米多。而战斧巡航导弹呢，它一个坑就是原来俄亥俄的战略导弹可以放4枚战斧，这样的话呢，它24个坑里边就不是24枚导弹了，而是乘4了，所以它就成了美国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它不搭载战略导弹，全搭载的是这种巡航导弹，所以它改装了4艘，就是从俄亥俄的，所以它是改装成的巡航导弹。那我现在不要专门再建造这样的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我就是既前面可以发射鱼雷，这个还有垂直的发射管呢，我来发射像战斧巡航导弹，我就多功能了。所以如果我的这种战斧巡航导弹加载的多，那我就可以说我就是一种巡航导弹的核潜艇。所以由于它是以这种战斧巡航导弹为主要的打击武器，比如说打击地面的目标，打击水上的目标，那么它的这种主要的战力不是为了在对水面舰艇了，而是对陆地进行攻击，那它就有意识的把它进行这种改变。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它增加这种战斧巡航导弹呢，把它划归为就是巡航导弹核潜艇了。
1: 随着任务的拓展而改变了它的称呼。那么美国海军啊，一直对于俄罗斯海军最先进的攻击型核潜艇保持着高度关注，也就是俄罗斯的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它也被长期看作是美俄战略平衡的重要砝码之一，对标的呢就是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了。那么张老师，美俄这两型核潜艇从性能上看各有哪些特点呢？
2: 像俄罗斯的这个白蜡树 M 级核潜艇呢，也把它叫这个亚森M 级核潜艇，工程编号呢是 885M， 像美国呢把它叫这个斯德文斯克级核潜艇。那么这个潜艇呢是在白蜡树基础上研制的。白蜡树呢实际上最早呢是在这个苏联时代就开始设计，然后到俄罗斯时代呢就开始建造，但是由于资金问题一直到了2013年左右才服役。那么白蜡树 M 呢是在它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这个潜艇呢，首先它的静音效果非常好，按照美国的说法呢，它的这个之前的前身白蜡树级，也就是最早的那首艘舰还不是 M 级啊，在2018年曾经进入到大西洋，当时的北约的反潜力量尝试了几周都没有探测到这艘潜艇。那么白蜡树 M 级，那么它的隐身性能、静音效果会更好，那么基本上是和美国的弗吉尼亚级是相当的。另外呢，它的航速也挺快，最大航速可以达到35节，你像一般的柴电潜艇也就20节左右。而且呢，它的静音的我们叫这个战术航速，静音的最高航速巡航航速可以达到20节左右，这个速度基本上和海狼级是差不多的，速度是比较快。另外呢，它的搭载的一个导弹比较多啊，它有8个发射模块，那么8个发射模块如果搭载口径巡航导弹，一个模块可以搭载5枚，如果搭载这个锆玛瑙或者搭载锆石，那么

0: 一个发射模块呢可以搭载4枚，这样的话它可以搭载32枚到40枚巡航导弹啊，或者说反舰导弹，这样整体的打击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总体我觉得总体的战斗力和美国的这个弗吉尼亚级是相当的，它搭载的导弹数量应该是更多一些，而且呢可以搭载高超声的导弹。
1: 嗯，那么据报道啊，俄罗斯可发射波塞冬核鱼雷的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呢最近也是第一次啊进行了海试，而波塞冬呢也被称为俄罗斯的末日武器。那曹老师，我们知道俄罗斯的这个哈巴罗夫斯克号核潜艇它与早前列装的别尔哥罗德号它不一样啊，它从立项开始呢就是围绕这个波塞冬作战而设计建造的，那么它的服役又有何重大的意义？
2: 因为我们必须看到，到今年的2月份，美俄之间的最后一个军事条约就是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没有延期，那是不是就等于是不再遵守这样条约呢？那就对双方的这个核军备竞赛啊，就展开了一个新的发展或者是推动，因为没有限制了嘛。那我们再看波塞冬呢，它属于是水下发射的核武器，它可以搭载核弹头，而且自身又是核动力。那我们想，如果这个波塞冬挂载在像哈巴罗夫斯克号的这样的核潜艇上，核潜艇的隐身性能就很好，它现在噪音很小，又下潜得很深，那么你很难发现它，大洋又是连通的，所以它就是巡航到哪里或者游弋到哪里你不知道。那么作为波塞冬，它可以下潜到多少呢？1000米，而我们现在最先进的核潜艇不过是500米到600米。那么我们即使是发现了波塞冬这样的核鱼雷，你也打不到它，因为你没有武器能够打到1000米的深度，所以你看到它也没用。而且波塞冬这种核鱼雷呢，速度又非常的快，你根本就追不上它。它一旦发射到对方的近海近岸，就会发生核爆炸，就会掀起大海啸，所以这是一种新的核武器。而俄罗斯正是说，我有了这种新的核武器，超过了你美国，你跟不跟我签相应的这些核协议？所以呢，我们看到为什么讲它叫末日武器，而它研发出来再加上核潜艇的这种入役，它就有了搭载的平台，这就对美国和北约的其他的国家构成了更大的军事上的威胁。
3: 昨日新闻重现。
1: 嗯，那么我们也来看看啊，目前呢俄罗斯海军它最先进的核动力潜艇，它有白蜡鼠 M 级攻击型核潜艇，然后包括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那么这两型核潜艇可以说就构成了俄罗斯海军的水下狼群。那么再加上我们刚刚谈到的可以发射波塞冬核鱼雷的潜艇，张老师，您认为这反映出俄罗斯怎样的水下力量建设的发展思路呢？
0: 我觉得首先俄罗斯海军呢，它这个是侧重发展水下力量的，因为它的水面战舰呢，俄罗斯时代建造的数量比较少，而且建造的水面战舰呢，总体上偏小啊，比较小的护卫舰为主。那么俄罗斯的一些大舰呢，基本都是苏联时代的，包括它的像航母啊，都是封存了好长时间，现在有消息说它可能要退役，所以它的水面战舰的力量相对而言的弱一些。所以呢，它重点发展水下力量，特别是核潜艇力量，因为核潜艇力量本身拥有很强的这样的一个隐蔽性，在和西方的特别是北约作战的时候，这种隐蔽性有助于它发起隐蔽的攻击、突然性的打击，特别是在对航母打击群作战的时候呢，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非对称的优势。那么在水下核力量发展方面呢，我觉得它又更加侧重于战略核力量，战略核潜艇，因为战略核潜艇呢携带这种弹道导弹，然后呢是它整个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石，特别是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的二次核打击力量的，而且它发展水下核潜艇，发展核潜艇的时候呢，非常注重这种这个概念的创新。刚才您谈到的发展这个波塞冬核鱼雷，然后呢又专门发展了搭载波塞冬核鱼雷的核潜艇，开始是在这个巡航导弹核潜艇的基础上改，后来又在这个北风之神的基础上进行改造，所以呢在这个概念创新上非常这个注重这方面，然后呢试图形成这种非 对称的作战能力。
1: 嗯，应该说这也是俄罗斯多年注重水下力量建设的一个成果。那么英国，我们也看到英国海军这个舰队总司令啊，日前他在接受外媒采访的时候，他就坦言俄罗斯潜艇部队确实是实力强大。因此呢，我们也注意到，为应对所谓的俄罗斯威胁，英国和法国正在加紧推进海基核力量。英国计划投资84亿英镑建造4艘无畏级核潜艇，同时持续扩。

0: 先进的机敏级攻击型核潜艇的舰队，而法国呢也是在同时呢推进了新一代弹道导弹核潜艇的项目，与英国共同来升级欧洲的海基核威慑能力。曹老师，英法同步来推进新一代的核潜艇，那么除了应对俄罗斯之外，它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考虑呢？
1: 因为英法呀，它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都有核武器。那么我们说呢，他们现在是各自为战，因为英国是研制自己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啊，比如说它现在要升级无畏级的核潜艇。那这个法国是搞自己的，那他们就是各自为战。你各自为战，那就是建造的数量少，你的成本就高，所以这是他们非常不利的一个因素。再有一个因素呢，就是既然你自己要搞很多东西还可能不行，那就面临着你对美国的依赖的程度很大。那么这样的话呢，他欧洲就离不开美国，而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欧洲这些国家实际上这样就形成了同床异梦啊，都在欧洲，但是想的不是一起，那就是各打各的算盘。那这样对欧洲整个的集体防卫是没有任何好处的，主持人。
0: 应该说是欧洲防务自主的一个举措啊。那么照这个趋势来发展，您认为这个未来全球水下力量的平衡是会更稳定还是更脆弱呢？张老师，
2: 我觉得总体上保持相对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吧，因为双方都在发展相关的核力量。
0: 好的，非常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李月，代表编辑导播王斌，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0: 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十三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三种口味任你选，
1: 如串配搭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

0: 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1: 我的战队在导弹发射阵地交付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字重器，我们势必必达。
2: 我的战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北京时间4点整。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2026年9月5号是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今年的主题是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说到慈善，今天我们的第一反应常常是捐款、帮扶、做公益，但慈善这个词的根其实呢，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深远一些。2000多年前，诸子百家的思想家们就已经在反复讨论善是什么，以及人应该怎样对待他人。孟子对孔子思想经过提炼与概括得出的答案是仁者爱人，说白了呢，就是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孟子承孔子之序，认为有仁德的人能够从自身做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生动的体现。把对自己家人的那份爱推及到别人家的老人和孩子身上。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或许这正是善最具体的形态。它不需要算计，不需要回报，甚至不需要思考，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墨家的墨子则提出了兼爱。墨子说，是人之国若是其国，是人之家若是其家，是人之身若是其身。意思是把你的国看成我的国。

0: 我把你的家看成我的家，这是一种无差别的平等的爱，消除了血缘与等级差异，不分远近亲疏，它建立在兼相爱交相利的基础上。你爱别人，别人也爱你，最终所有人都能受益。而道家老子笔下的善，则强调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具有完美道德的人就像水一样，则披万物而不争名利。水不会因为滋润了草木，浇灌了庄稼就要求回报，它是一种无需理由不求回报的善意。你看，同样一个善字，儒家讲推己及人，墨家讲兼爱天下，道家讲上善若水，说法不同，但是呢，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人。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从2000多年前的这些思想出发，一路往下走，听一听善是如何从典籍走进诗歌，走进制度，走进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的。三字经开篇第一句，很多人都能脱口而出哈，人之初，性本善。但你可能不知道，这六个字呢，思想源头其实源于孟子。孟子是性善论的典型代表，他认为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这四端。端呢，就是开始起点，像一颗种子，只要好好培养，就能长成参天大树。他打过一个比方，人性之善也，有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意思是人向善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儒家思想中的仁者爱人，是告诉你应该去爱人。墨家思想中讲兼爱，是告诉你应该无差别的爱所有人。道家思想中讲的上善若水，是告诉人们最高的善就像水一样不争。但他们都在说我们应该怎么做，而孟子说善不是从外面教给你的，而是你心里本来就有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家国》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研究室原主任李存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梁涛教授，中山大学哲学系杨海文教授等专家关于孟子仁义之道的讲解，听一听他是怎么把善从一个种子变成治国安邦的参天大树的。
1: 孟子生活的年代，诸侯征战，生灵涂炭，他希望用仁政王道之学来消弭战争，重构清平天下。这个时候，周天子的天下被众多诸侯国所瓜分，其中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最为强大。为了心目中的大同社会，孟子将眼光投向齐国。公元前329年，43岁的孟子第一次率领弟子踏上齐国的土地。2000多年前，当孟子来到齐国推行仁政的时候，他首先面对的是稷下学者各家学说，他需要阐明自己的观点。
2: 其实儒家呢，都有一种社会担当的精神。孔子的弟子曾子就说过，仁义为己任，任重而道远。所以这个呢，是儒家普遍的，他要有一种社会担当的精神。
1: 史书记载，孟子生前多次与人辩论，第一场辩论便是与告子。告子曾为墨子的学生，却对墨子提出批评，主张人性本无善恶，人性的善恶都是后天影响造就的，而孟子主张人性本善。
2: 儒家的这个性善论，是到孟子首先确立的性善的思想，这是孟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
1: 孟子10年，43岁，而告子78岁。

0: 上听无善无恶说，便举例说，用齐柳做成杯卷，没有固定的本质，说明人性也和齐柳一样，取决于后天的加工，而不在于先天的品质。
1: 孟怎么回答的啊？是将顺其流之性以为卑贱，还是将戕害其流之性呢以为卑贱啊？你是顺着其流的本性呢把它做成一个杯子呢，而是破坏了其流的这个本性呢把它做成了一个杯子啊？孟子是认为呢，老天呢都赋予了我们这个善性，但是在孟子那里头呢，这个善性呢只是善端啊，它是个善的种子，善的根苗啊，它需要经过后天的一种扩充和培养。
0: 孟子与告子的辩论看似完胜，但是在随后的辩论中，孟子意识到早期儒学理论中的内在矛盾。孔子提出的仁是基于血亲的孝，再推广到对于国家的忠，但是家族伦理与社会伦理之间又存在着对立矛盾的一面，对亲亲的过分强调就可能意味着对爱他人的漠视，对家族伦理的维护也可能造成与社会伦理的冲突。如何解决这一矛盾便成为儒学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孟子必须要为儒学理论寻找新的理论基石。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孟子提出他著名的四端说，把人的基点由血亲孝悌转换到更为普遍的道德情感中去。孟子认为恻隐、羞恶、慈让、是非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仁义礼智即来自这四种情感，故称四端。
2: 四端之心的的确确是孟子为这个整个儒家思想理论奠定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基础。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慈让之心就是礼，这个是非之心就是智。
0: 孟子把孔子提出来的儒学发展的愈加完备，成为系统清晰的哲学体系，宝剑出鞘，神与争锋。孟子在随后的辩论中舌战群儒，没有败绩。孔子对于不同政见的人是一种包容的态度，而孟子为什么这么激烈地去批判其他学说呢？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春秋战国时期，大小战争不计其数，政治道德没落，人伦文化衰败，为什么那个时代会造成这样的紊乱？以孔子的论断，都是由于文化思想的衰落。孟子要溯本清源，重塑当时的文化。孔子提出了仁，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的思想，进一步提出了仁政。孟子希望推行仁政，建立他心目中的大同社会。在逆境中，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理论。据孟子《公孙丑》上记载，有一次孟子的弟子公孙丑问孟子说，请问老师，您的长处是什么？孟子说，我善于培养我的浩然之气。
2: 浩然之气它首先是一种道德的力量，第二呢，这种道德的力量它是很刚强的，很伟大的。怎么养浩然之气？那就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3: 这个孟子这本书当中有114次讲到善啊，实际上孟子还讲过要以善养人，他说然后能服天下。你如果在孩子幼小的心灵当中播些善良的种子，他会就会慢慢的长成参天大树，成为国家的栋梁。
0: 随着对孟子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孟子所倡导的仁政并非空中楼阁，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
4: 好多的人都认为儒家是只讲空头的道德，不讲利。其实你真正读到孟子的文本的时候，你就发现他们不仅讲利，而且讲得太好。

0: 孟子认为，施行仁政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必须建立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经济制度，明确产权界限，以防止暴君污吏滥用权力侵夺别人的利益。对普通民众而言，就是要明确并保障他们的权益。在孟子看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甚至比礼义教化更高，必须优先考虑。
1: 孟子仁政学说当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就是保民，他讲到要赡养鳏寡孤独，因为这个鳏寡孤独这四种人，他讲叫什么？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天下最贫困的人，不仅贫困，还不知道向谁去诉说。你要是行仁政，你要应该关注到这些弱势群体，这一点太了不起。
0: 孟子的仁政不仅仅追求道德的高度，还要追求经济的繁荣。孟子要创造一个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孟子推行仁政，不是为了一国一地的繁荣，而是为了天下苍生。
2: 司马迁呢，他说我读到这孟子《梁惠王》，由不得就发出了感叹：利这个东西，利成乱之始也。利就是乱的开始。如果从治国理政也好啊，人的社会交往来讲，他都是主张要先义后利，这不能够道义放两边。把这个功利放在第一位，这个不是啊一个良好社会的啊应该有的主流的这种价值观。
0: 孟子提出的义，小则是个人诚信，大则是民族大义。他尽一生之精义，带领他的学生著书立说，做孟子七篇。在他身后，儒学再次御风而行，卓然而立，千年不倒，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不竭源泉。孟子七篇作为中国文化古典名著，彪炳史册。很多人会问，现代中国还需要儒家思想吗？让我们听一听孟子心中的大同社会是什么样子的，这也是儒家学说所追求的，从中你会找到答案。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道不拾遗。

0: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诸子百家关于善的思考，那么诗人们对于善又有哪些看法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

0: 24种情意。
1: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2: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3: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4: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5: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孟子关于性本善和仁义礼智的观点。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又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之后关于善的讨论没有停在书斋里，他从思想家的竹简上走进了诗人的笔下。公元761年，成都一场秋风掀翻了杜甫茅屋的屋顶，他孤立于瑟瑟秋风之中，写下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自己在漏雨的茅屋里冻着，心里装的却是天下人的冷暖。这或许就是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从一间漏雨的茅屋推及到天下寒士的屋檐。此刻关于善的内涵或许就藏在那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7: 杜甫这位被尊称为诗圣的唐代诗人，一生饱经战乱流离，却始终心系苍生，以笔为刃，书写时代苦难。他的诗作深刻反映社会现实，被称作诗史，其中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是其经典之作。这首诗创作于杜甫在成都浣花溪畔搭建茅屋暂居期间，当他遭遇秋风破屋、夜雨难眠的困境，却由己及人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千古浩叹。
8: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唐·杜甫。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不亲多年冷似铁，娇而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

0: 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1: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创作于唐肃宗上元二年，也就是公元761年八月。那时杜甫流寓四川成都，在浣花溪畔搭建茅屋，暂居于此。谁料一场秋风无情卷走茅屋上的层层茅草，随后大雨倾盆，屋内更是一片狼藉，诗人和家人饱受风雨之苦。在这样的困境下，杜甫不仅将个人遭遇的凄惨如实描绘，更是推己及天下寒士，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此诗语言质朴，情感真挚浓烈，叙事与抒情紧密交织，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杜甫心系苍生的博大胸怀，其艺术感染力与思想深度跨越千年，依旧震撼人心。开篇的风怒号运用拟人手法，将秋风赋予狂暴的情感，遮挡风雨的三重茅被轻易卷走，凸显茅屋的脆弱与诗人生活的猝不及防。随后对茅草飞落各处的描写，高者挂卷长林梢，下者飘转陈塘坳，高低对比画面感十足，进一步渲染出凄惨氛围，让读者如临其境。诗中不仅有对恶劣自然环境的描写，更有对生活窘迫细节的刻画。诗人以直白的语言叙述顽童公然抱茅而去，自己却无力阻拦的无奈，倚杖自叹息这一动作将诗人的衰老无助与内心的愤懑悲伤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从风定后的阴沉天色，到破旧如铁的被褥，再到屋漏雨下长夜难眠，全方位展现出诗人生活的艰难困苦，读来令人心酸。这首诗之所以千古传颂，绝非因其对个人遭遇的生动描写，更在于诗人在身处艰难处境中仍能心怀天下寒士，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振聋发聩之音，展现出超越时代的伟大人文情怀与担当精神。这种无私与博爱将诗歌的境界提升到了全新高度。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穿越千年，在新时代被赋予新生命力，其蕴含的人文情怀与担当精神在中国发展进程中传承弘扬。从国内为人民谋幸福，到国际为世界谋大同，都能看到中华民族古老诗篇的回响。作为新时代的弄潮儿，也应该从中汲取力量，坚定信念，让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愿景成为美好的现实。

0: 府之后，又有一位诗人接过了这束光，他不写自己的茅屋，而是写一个卖炭老人的一天，写一个割麦农妇的夏天，他就是白居易。白居易在《祭堂生意诗》中提到过一个创作主张，就是为歌生民病，写诗不是为了炫耀文采，而是要让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被遗忘的普通人被看见。这也体现了他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的文学主张。如果说杜甫的大庇天下寒士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悲悯，那白居易的为歌生民病就是一种看见他人的自觉。他们没有过多写自己的苦，而是写他人的苦，卖炭翁、割麦农妇、贫苦百姓，他是那个时代离百姓最近的诗人。他的笔下有悲悯，有温度，更有一种将心比心的善意。看见就是善意的开始，被看见则是被关怀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郑州大学王世祥教授的讲解，听白居易如何用笔墨让善走出书斋，走进百姓。
1: 元和十年七月，发生了一件震惊朝廷的大事，地方造反势力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身为赞山大夫的白居易第一个站出来了，他认为这是朝廷的耻辱，应该马上捕盗抓贼。有那一直对白居易怀恨在心的人就趁机指责白居易，就这样白居易被贬江州。在那个时代，千里做官只为吃穿，这是很多人的理念呢。但是白居易呢却反其道而行之，处处为百姓着想，他用大量的诗歌去描写底层百姓的痛苦，而这自然也是对官场无情的批判。他在众妇中心痛地描写了底层百姓的集体形象，什么样啊？幼者行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病入鼻中心。不管老幼，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受苦是他们的事儿，愿意。

马蚕素，就此苦鸡肠，挨饿是他们的事儿。所以虽然身在官位却没有泯灭良心的白居易，在下汉这首诗中认为，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苦心，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土里刨食的老百姓去哪里弄钱呢？于是只能剑挑素与麦，剑冒丝与棉，把自己家的东西低价卖出去换钱。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使我农桑人，憔悴全母间。老百姓忍饥挨饿。在当时白居易做地方官期间呢，也没少为老百姓办好事儿。他在杭州任刺史期间，哎，就有修筑白堤啊、疏浚六井等等这些政绩。我们都知道杭州有著名的西湖美景，可是这个美景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受人欢迎的。因为钱塘江的潮很大，汹涌澎湃，随时可能会对老百姓造成伤害。一旦湖水冲垮了堤岸，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必然会受到极大的损失。于是白居易带领杭州百姓就采取措施了，修筑湖堤，高加数尺，就是给这个堤岸呢往上拔拔高。就这样水溢随加，增加了西湖的蓄水量，既减少了春季的水患，又解决了秋季的干旱，应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呀。但是在修白堤之初，有人认为这样会伤害西湖里的鱼虾，影响菱角的种植。白居易是怎么想的呢？相对于老百姓的生命和农田来说，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那句且鱼龙与生民之命孰急，菱角与稻粱之利孰多，哎，这两句话那可以说是掷地有声啊，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政为民的好官。白居易曾经在《别州民》这一首诗中写道，修筑湖堤的意义，唯留一湖水，鱼乳救凶年。当时在反对修湖堤的人中，竟然还有人坚持认为西湖和城内的水井相连，如果放湖水浇灌田地，井水就会断掉，这就必然会影响城中老百姓的生活。这个话乍一听啊，是为了老百姓好，可是白居易经过调查反驳了。他说什么呢？湖底比井底高，怎么会影响井水呢？再者来说，湖中有数十个泉眼，湖水不足的时候，泉眼就会自动往外冒水，这也说明不会影响井水的。况且我们前后放湖水也没见井水枯竭呀，哎，可见白居易呀还是有科学精神的。因为任杭州刺史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是经过他的努力，西湖才更加烟波淡荡遥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哎，才更加美的。所以白居易对西湖充满了感情，看着西湖就像看着自己的恋人，又像是自己的孩子，也难怪他会在自己的一首诗《春题湖上》中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沟流是此湖。当然了，白居易的付出老百姓是看到眼里记到心里的，所以大家对白居易那更是充满了感激之情啊。白居易要离开杭州的时候，大家在西湖边上为他送行，当时的场景

0: 白居易用笔墨让弱势群体被看见，杜甫在诗里发出大庇天下寒士的呼唤，在文学史上他们为善留下了动人的文字。而真正把这份看见变成了可以持续运转的制度的，则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背哈，但范仲淹不只是写出来，他真正做到了。他拿出积蓄购置千亩田地，创立了范氏义庄，让贫困的族人有了饭吃，有了书读。这份善举开创了宗族互助制度化先河，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里程碑。接下来我们就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国子文脉》一起走进范仲淹的故事。
1: 公元1010年，也就是北宋大中祥符三年的一天，一个22岁的年轻人朱越发现了一个被隐瞒许久关于自己身世的秘密。
2: 那时候呢，因为他的继父朱文翰已经过世了，家庭经济上比较困难，朱家呢，那么他这几个大的小孩呢，因为从小不在父亲身边，所以教养不够好，所以有点经常铺张浪费。因为朱文翰包括他的母亲从小教养非常好，就批评他这个哥，你们不要这样铺张浪费。结果有一天呢，他这个大哥就说了一句话，说我自用我朱家钱，育儿何干。那么小朱越就想这个话里面有问题，什么原因，就问了周边的人。
1: 对自己身世一无所知的朱越这才得知，他本名姓范，祖籍苏州，生父范雍去世后，他母亲再嫁，他才随继父姓了朱。朱文翰只是地方上的小官吏，不过他对朱越关爱备至，视如己出。可能正因如此，让朱越不曾怀疑过自己的出身。
2: 这样他知道自己的身世以后呢，就决定离开朱家啊，所以22岁那年呢，他就离开这个山东祝平，到河南商丘有个应天书院去读书。
1: 当熟悉的一切不再能成为自己人生的依靠，他仿佛在一夜之间长大，他意识到今后只能依靠自己去书写人生。多年之后，他上奏皇帝，请求将自己的名字改回范姓，并为自己起名仲淹。为了成为范仲淹，他将付出全部的心力与努力。年轻的范仲淹在应天书院里学习十分用功，昼夜不息，一读就是5年。学习之余，他坚定了自己年幼时就立下的志向，那就是或为良相，或为良医。
3: 那良相他可以为天下而担当，良医呢可以普度或者救护那些天下的百姓啊，他这个志向是立得非常的高远。
1: 27岁那年，范仲淹考中进士，踏上仕途。他从一个主管刑狱审讯的九品小官做起，为官所到之处无不一心为民，正直清廉，广受拥戴。
3: 范仲淹见西气延长，发现了海棠年久失秀，海水倒灌，百姓啊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所以呢决定越着严氏上书朝廷，建议啊修瀚海堤，保护农田，增治盐场，招惠流民，获政。范仲淹啊兼资新花县里，主持瀚海堤的修筑工程。经过艰苦卒己的奋斗，天生6年7月，全长150余里的瀚海大堤呢修筑成功了。从此啊，海环重经尽可防，桑麻处处送甘棠。后人为纪念范仲淹，将瀚海堤啊称作范公堤。
1: 这是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范仲淹的楷书《道孚赞》，是范仲淹对一位友人所知道孚的夸赞。
3: 在中国历史上啊，唐宋之际

0: 尤其是宋朝建国的近百年，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这一时期呢，中国的社会、思想哲学、政治制度、文化教育等都出现了新的巨大的变革，史称啊唐宋转型。范仲淹作为唐宋转型思想文化的引领者，这一时期啊，他创作的《道服展》和《林务户》《清白堂记》《严先生祠堂记》《岳阳楼记》等作品，无不体现了范仲淹在这一重大的历史时期对思想哲学的深层思考，对社会文化转型的呼唤和士大夫精神重建的倡导。
1: 道服赞呢，它是范仲淹晚年时期的一个楷书作品。我们通过这个作品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用笔呢是非常的清劲瘦硬，结体呢也比较这个方正端严，而且布局非常的疏朗。这件作品呢，在范仲淹完成之后呢，一度保存在范氏义庄。
2: 今天苏州的景范中学，就是范仲淹所创办的范氏义庄的旧址。
3: 当时范仲淹出使杭州，晚上做梦，梦见族人哭泣，生活艰险，于是门阀如何帮助族人解决生活困难，委托族兄范仲温在苏州购置千亩良田作为义田，用田地的收入作为资金来源，将林子坊祖宅捐出，作为族人生活之所。义庄创立之后，范仲淹亲自制定13条义庄规矩，将义庄运营的相关条款规定十分详尽，使义庄得以世代延续。到清末，义庄规模达到5500亩。
2: 在范仲淹的带动下，全国各地纷纷创设义庄。范仲淹最为注重教育，不仅在义庄里开办义学，还开创了创办官学之风。
4: 范仲淹当时就买下这块地，准备做他的宅基地。古代的时候啊，一般买一块地以后呢，都有习惯请风水先生来看看这块地怎样。风水先生看过以后跟他说，这块地很旺，一旦你入住以后，你们家会连续出现官员。这句话范仲淹听到以后，先忧后乐的胸怀就展现出来，他当机立断，既然这块地这么旺，我要把它捐出来，与其旺一家，不如旺乡亲，我来办学校。范仲淹认为我就应该办官学，因为办官学一，收费比较低廉，二，它体现国家意志，能够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范仲淹呢，他做了一个创举，我还不如办一个更大规模的符合地方特色的孔庙与学校合为一体，而且呢，他创设了一个左庙右学的官学规制。
2: 今天的苏州中学和文庙，就是范仲淹担任苏州知州的时候兴办的苏州府学的旧址。在宋、元、明、清四个朝代，苏州府学一共走出了3000多名进士，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人才摇篮。
0: 范仲淹啊，是中国古代苦读成才的典范，断脊化作啊，这个典故就发生在他的身上。范仲淹从自己求学的艰苦历程中和社会的考察中，深切地体会到兴教办学的重要性和培养人才的紧迫性，他立志于推进啊宋代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其所至啊，都兴教办学。范仲淹领导的亲历新政，推动全国州县办学啊近3000所，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伟大创举。
2: 范仲淹的好友滕子京，任巴林郡太守的时候，重修了岳阳楼。庆历6年，他托范仲淹写一篇题记。范仲淹没有到过岳阳，凭着滕子京寄来的一幅洞庭晚秋图，他展开磅礴想象，仅用300多字融汇记事写景抒情。

0: 议论于一体，且就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1: 是进亦忧，退亦忧，然者何时而热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师人，吾谁与归？
0: 范仲淹一生从地方九品官吏做到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晋升宋朝政府最高决策层，又屡屡被贬，或知州县地方，或镇守边关，但所到之处他都有所创建，政绩不凡。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恰是范仲淹数十年仕途浮沉的写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点睛金句，承载着范仲淹博大的胸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描绘出一种理想的精神境界。
1: 他认为天下应该是百姓，所以说我们士大夫积极地进取，努力地学习，我们将来要有为天下为己任的这样一种志向。那么我们为谁服务啊？为天下的百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这个就是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和新儒学的发展。新儒学啊，把忧患意识与担当精神完美的结合起来。范仲淹的弟子张载把新儒学的核心概括为：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生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新儒学作为思想信仰之主流，引领了中华思想文化近千年。
0: 范仲淹注重完善的个人品德修养，以极真完美的人格魅力，深深影响所在的士大夫阶层，成为他所处时代里的精神典范。王安石称他为一世之师，朱熹评价他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一位22岁时恍然出走的青年，不仅拿回了自己的姓氏，也用一生的努力与践行，

0: 子到杜甫，从白居易到范仲淹，数千年来中国人关于善的思考，从思想到写诗文，又从诗文落到了行动上，这种联系一直没有断过。今天当我们说起善，或许正是我们心里那份不忍，对身处风雨中的人递上一把伞，默默做一件小事，这些可能不会被记住，但也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让那条延续了数千年的善意之路绵延向前。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晓声的散文《真实的善良》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有一个时期，我因医牙，每日傍晚从北影后门行至前门，上跨街桥到对面教育印刷厂的牙科诊所去。在那立交桥上，我几乎每次都看见一个残了双腿的瞎老头卧在那儿伸手乞钱。其中有三次看见一个老太婆在给那瞎老头钱，照例是10元钱和一塑料袋包子。过街桥上上下下人很多，不少的人

0: 驻足望着那一情形，但是没有人掏出自己的钱包。有一天风大，只见老太婆刚掏出的十元钱刮到了一个小伙子脚旁，他捡起，明知是谁的钱，却若无其事地往自己兜里一揣，扬长下了跨街桥。所有在场的人都从桥上盯着他的背影看，我想他一定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没勇气回头，也朝桥上的人们望。瞎老头问老太婆：“好人，你给我的钱被风刮跑了吧？那也算给我了，我心受了。”老太婆说：“是被风刮跑了，可已经有人替我捡回来了。”给。我认识那老太婆，她从早到晚在离桥不远的地方卖茶叶蛋，我想她一天挣不了几个十元钱。于是几乎每个驻足看着的人都默默掏出自己的钱包。那一天我没去牙科诊所，因为我也把钱给了那个瞎老头。后来那瞎老头不知去向，而那老太婆仍在原地卖茶叶蛋。有一天我经过他跟前，不由自主停下脚步买他的茶叶蛋。我不迷信，可我似觉他脑后有光环闪耀。我问他：“您认识那老头？”他摇摇头反问我：“可怜的老头，他上哪儿去了？”我也只有摇头作为回答。他长长叹了口气，我从中顿时感到一种真真实实的善良，仿佛从这卖茶叶蛋的老太婆心里作用到了我自己的心里。
1: 朋友们，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42集，
5: 他们拿着煤油灯，穿过堂屋，进了二厅，从南墙角落的一道楼梯上了2楼。
6: 一幢空房能找到什么呢？你等了他5年，你还打算等多久？
5: 易君年小声说：“
7: 只要他活着，总有见面的一天。”
5: 2楼这一间3面都有窗户，白天一定很明亮。林问站在窗前向外望着，忽然又加了一句：“革命也总会有胜利的一天。”
6: 也许会等来牺牲的那一天。有些事情现在比将来更重要。
7: 我没有现在，只有过去和将来。
5: 林问回答得很快，但他仔细想想，这话也说得不对。他怎么能没有现在呢？他们现在身负最重要的任务。他们这个小组还有他和易君年坐了那么远的船来到广州。临时说，从上海到瑞金的交通线最要紧也是最危险的一段，组织上交给我们了。以后的路程都是荒山野岭，只要提防散兵游勇。但上海到广州一路上都是军警特务。
6: 我陪你来这里，就是让你知道过去是什么。
5: 易君年在孤零零立在窗下的花架上摸了一把。
6: 过去只剩下尘土，吹一口气就全部散了。我们见过多少人在短短几年里就变成了过去，变成了尘土。
5: 他从来没有见过易君年这样，话说得有些消沉，可神情却有些亢奋，像一个疲惫至极的人喝了很多的酒。他怎么了？他心里一动。
7: 你怎么了？
5: 易君年突然伸手想碰他，林问用手挡住了他，又后退半步。他以为易君年还会再来一次，却见他慢慢放松下来，从口袋里摸出香烟点上。
6: 这又潮又暗的房子让人有点不正常。
5: 他想了想又说，
6: 从组织关系上讲，这位瑞金来的老肖不应该与我们同行，我们只接受临时同志的单线领导，我们也不能向其他人暴露临时同志的行踪。
5: 他就是来与临时同志接头的，他必须用最快的速度传达这条消息。原则是可以有例外的，你从前不是一直都这么说吗？他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反复说服易君年。他告诉他，老肖的任务直接来自邵山同志，来人通过了身份识别暗号，这个暗号没有任何人知道，临时在他们出发前悄悄地告诉了他。
6: 现在易君年只剩下一件事可以做了，但他有些犹豫，他想给自己再多找几个理由，在这一点上他也许真的不如隆冬。 他总是无法摆脱那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不知从哪里，隆冬一直注视着他。进了这幢房子，那种感觉愈发强烈。像楼下一样，楼上的房间也前后相连。第二个房间很小，没有窗户，像个黑洞洞的巢穴。再往后走，灵问却看见了夜空中的星星。那是一个露台，两侧砌着半人高的砖墙，夜里也不冷，空气甚至有些暖意，远处有狗叫声。他望着砖墙外面，周围的房子高低错落，有一幢四层楼房在夜晚的雾气中显得如此单薄，几乎摇摇欲坠。这些房子山墙连着山墙，瓦顶连着瓦顶，野猫在屋脊上一闪而过。灵问心想，那天晚上隆冬是不是就像这只猫一样往屋脊下一翻，从此不见踪影，国民党特务们找不到的，连他也找不到的。他遐想了一会儿，回转身却看见易君年倚靠在西侧砖墙上注视着他。他有些震惊，又有些恍惚，眼前这幅画面为什么如此诡异，为什么他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从拼花砖墙的空隙里依稀可以看见对面人家的房门，原来也有人家朝着巷子开门，那叫汤什么门。老榕树枝繁叶茂，广州的榕树到春天才会落叶。他记得易君年先前说的话，那两道奇怪的山墙顶上凸起一截儿，像伸出的舌头，又像一对锅耳。他在哪里见过这一幕场景？易君年站在那里盯着他看，嘴角那一抹微笑显得很勉强。他没抽烟，也许幸亏他没抽烟，才会摆出那个斜靠在砖墙上的姿势。那是一张照片，他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见到的了。那时候他刚刚认识他，没错，他们在书店里认识以后，还没等他看完那本小说，那本二月，他就来找他了。楼下的邻居把他领上楼，敲敲门。他打开门，看见他侧身站在那里，像一个找错房门的客人，正打算离开。一进门，他就告诉他，他代表党组织来找他，他知道他是秘密党员，他知道隆冬是他的爱人。光凭这一句话，他就相信他了，因为他以为那时已经没有人知道这件事了。隆冬是他的爱人。
7: 他叫易君年，他领导着一个地下党。

0: 小组，这个小组主要从事情报工作。他又找到自家人了，一时间他觉得无比的温暖，连着一个多月他都感到身上有一种久违的暖意。可能就是那时他看到那张照片的，那段时间易君年一直与他谈话，他以为组织上是用这种方式来考察他，但是易君年很少问他什么事情，就好像他的事情他全都了解。他说了很多他自己的事情，还拿出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他应该记得更清楚一些，他竟然到现在才想起来。易君年把他拿给他看时心情很激动，他说那时的他已经入党了，照片里的地方是一个秘密的联络点，他是在那里宣誓的。他用拍情报的照相机拍了这张照片，虽然照片上天色昏暗，但他仍然能够认出这个地方。你见过隆冬？他其实不应该用问他的口吻。他又想起隆冬牺牲的消息是在易君年出现三个月后被再一次证实。有一天家里来了一个客人，他有易君年规定的接头暗号来找他传递情报，但是易君年却没有按时到达。林问陪着客人坐在客厅里闲聊，客人看到隆冬的照片，突然告诉他这位同志牺牲了。那天易君年一直都没有出现，过了好些日子他才重新来到他家。他当时根本没想过问他去了哪里，做地下工作突发情况实在太多了，而且他一直沉浸在悲伤中。
1: 对，
0: 易君年望着林问的背后，好像那里有什么人在看着他们。
1: 你看过那照片？
0: 他在等他解释，但他领着他下楼。他每下一阶楼梯，就感觉自己又朝黑暗的水底沉下一截。这地方太黑了，什么都看不见，林问说。易君年明白林问的弦外之音。
1: 我做过许多事，每做完一件事，我就把它锁进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就像这件，你以为隆冬不是吗？我和他做的事情没什么两样，他顶多比我多了一样共产主义。你能看清他吗？你能找到他吗？我领你去看。
0: 林问在黑暗中停下脚步，震惊地望着对面的这个人形，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易君年一把拽住他，把他拉进了底楼后面的尾房。那间没有窗户的巢穴背后是厨房，灶台的一角裂开了，铁锅里有几片枯叶，两块碎砖。厨房后墙上有一扇门，易君年打开门，外面也是一片黑暗。易君年转过身来面对着林问，
1: 隆冬能跑到哪里去呢？他前面只有这一条路，对你我来说也一样，到处都是黑暗，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27集，
5: 在通道左翼的新维方向，战斗同时开始。新维距离湘江渡口70公里，扼守着通向湘江的一条公路，是贵军向北攻击湘江渡口的必经之地。公路的两边是长满杂草的丘陵，丘陵的后面是一片平川。在这里设置阻击阵地，是没有退路的绝地。红三军团前卫部队第五师奉命在这里阻击贵军。军团长彭德怀给师长李天佑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在这里坚持四天。28日天刚亮，贵军第七军的攻击开始了。武器精良的贵军从士兵到军官都没把红军放在眼里，他们认为红军虽说打仗不要命，但是毕竟武器太简陋，而数架作战飞机和数十门大口径火炮的支援也给贵军官兵长了胆量和信心，这使贵军的攻击一开始就显得十分凌厉凶猛。但是当红军阵地上发射出炮弹的时候，贵军官兵一时间全都愣住了，因为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红军有大炮。原来彭德怀深知新维阵地对于保障军委纵队安全渡过湘江的重要性，他把中革军委配属给红三军团唯一的一个炮兵营加强在了这里。打了一整天，贵军虽然夺取了公路附近的几个小山包，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500多名官兵的性命。这个结果使贵军感受到与红军主力部队作战的恐惧。红三军团第五师的伤亡也在数百人。时任第五师15团政委的罗元发后来回忆道，敌人离我们很近，炮火打得到处烟雾漫天，很快就分不清敌我战线了。一营在前面的战斗最激烈，当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冲上了以后，被我们打了下去，随后整营整团的敌人就暴露在我军阵地前，向我前沿冲击，很快就冲到我前沿阵地几十米处。我炮兵营的大炮猛烈地向敌人发起轰击，炸弹声和我们的手榴弹声连成一片。经过激烈战斗，敌伤亡惨重，惊慌溃退。第一天的战斗，我们打垮了敌人的多次进攻，阵地前留下了遍地尸体，我团也伤亡130多人。贵军出师作战不利的战报被迅速报给白崇禧，白崇禧立即命令查一下在新维与贵军作战的到底是中央红军哪支部队。调查的结果让白崇禧的心情更加阴郁不安了。红三军团第五师由1929年12月广西百色起义部队发展而来，当时起义的参加者有贵军的警备大队和教导队，所以这支部队从师长李天佑到大多数官兵都是广西人。11月28日这一天，担任中央红军后卫掩护任务的红五军团第34师在文市的水车地区也开始了对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的阻击战斗。 朱德给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和政委李卓然发去电报，电报命令第五军团无论如何也要在军委纵队的侧后方阻击敌人至29日晚。第五军团在掩护军委纵队安全的同时，还要掩护第八、第九军团向湘江渡口方向移动。周浑元的先头部队在与桂军发生误会之后，桂军有意把部队向后撤了一段距离，这让周浑元部不得不面对中央红军后卫部队的阻击。周浑元部对红五军团的攻击凶狠而猛烈，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是中央红军最薄弱的部位，只要冲过这道阻击线，就可以直接追击共产党武装的主力部队了。这个早晨，军委纵队的大队人马从文市出发向西，根据他们的行军速度，走不了多远定会进入国民党军的合围中，而这也正是蒋介石所期待的。红五军团第34师的100团是全师阻击阵地的最前沿部队，面对周浑元部整整四个师的攻击，这个团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和牺牲。战斗到最激烈的时候，阵地上所有的掩体全都被敌人的炮火摧毁，但是连同负伤的人在内，红军没有一个人退缩。一位福建籍的连长肠子被打了出来，鲜血把半个身子都染红了，他用手按着腹部，斜靠在指挥位置上，边射击边不断地喊，同志们，咱们没有退路，身后面就是党中央。当又一次把敌人打下去时，红军官兵发现连长的呼喊声已经停止，官兵们把自己的连长从落满炮灰和子弹的阵地上抱起来，没有了呼吸的年轻的红军连长眼睛瞪得滚圆，一只手已经被完全炸断，但食指依旧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个流传千古却常被误解的命题，君子之交淡若水。这句话是中国人长期以来推崇的理想的交友境界，这个美好的境界是庄子在2000多年前为我们勾勒出来的，出自于庄子的山木篇，原文是：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庄子的这句交友名言尽人皆知，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一点令人费解，何以君子之交就像白水一样淡而无味，小人之交反倒如美酒一般甘甜可口。

们先来对比一下庄子提出的这两样东西，水和李。李是甘甜的美酒，出入口时香醇浓烈，令人愉悦，但喝多了会醉，会伤身，第二天醒来还可能啊头疼欲裂。它象征着一种浓烈的、激情的、充满甜言蜜语和物质利益交换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开始的时候是令人沉醉的，它满足了我们被重视、被宠爱、被紧密连结的渴望。而水呢，无色无味，平淡无奇，它无处不在，滋养万物，却从不张扬。它最解渴，最维系生命，也最长久。它象征着一种清澈的、平和的、不依赖外在条件而存在的关系。这种关系没有令人眩晕的激情，却有一种持久的、可靠的温暖。庄子用这个对比，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两种交往的本质，那种甘若醴的小人之交，其甜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呢？往往是建立在共同利益、一时的情绪共鸣，或者对彼此的高度期待之上的。而一旦利益发生冲突，情绪褪去，期待落空，这种甘甜迅速就会变质为酸涩，关系也就会随之断绝。而淡若水的君子之交，其淡正是它长久和健康的秘诀。我们今天常常用君子之交淡若水这句话来形容朋友之间要保持适当的距离，不要过分亲密。这固然不错，但是在庄子的哲学体系里，这句话的内涵却要更加的深远。它不仅仅是一种人际交往的技巧和尺度，更是基于深刻宇宙观和人生观的关于如何自处以及如何相处的大智慧。最精妙的是，庄子说君子淡以亲，淡的结果不是疏远，反而是亲近。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亲近呢？它是一种超越了形式、脱离了依附、历经了时间考验的精神的亲近。因为它不依靠外在的甜来维系，所以呢，不会被无常的世事所破坏。它像水一样，看似平淡，但却能够渗透，也无法割断。它允许双方保持完整的自我，拥有独立的空间。在这样的关系之中，你可以自在从容，不必伪装，不必讨好。你知道对方欣赏的就是你本来的样子，而不是你为他扮演的那个你自己。这种被全盘接纳的安心感，才是最深层次的亲密。水虽然淡而无味儿，却是人最重要的饮品。人不能一日无水，酒虽然甘美，可逞一时之快，却会烂醉如泥，伤身误事。写下《西游记》的吴承恩对庄子的这句话体会得很深，他说：君子淡如水，醉酒情欲真，小人口若蜜，转眼如仇人。人的一生中会有很多朋友，但真正能与你精神相通的却是凤毛麟角。庄子《大宗师》一篇中就有几个这样心心相印的朋友。说有一天，子嗣、子羽、子离和子来，他们四个人呢在一起闲聊，说谁能够通晓生死存亡浑然一体的道理，我们就可以和他交朋友。四个人会心的相视而笑，心心相印，无需多言，就成了精神相通的朋友。这让我想起了俞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在春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音乐家，他的名字叫俞伯牙，曾经担任晋国的外交官。他弹起琴来犹如仙乐飘飘，虽然有很多人都赞美他的弹琴的技艺，但他却认为一直没有遇到真正能够听懂他琴声的人。有一年，俞伯牙奉晋王之命出使楚国，船行到一座高山旁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他们就停在山边避雨。俞伯牙望着雨打着江面的生动景象，

秦姓大法，取出了随身携带的瑶琴，面对眼前的高山流水，尽情地弹奏起来。俞伯牙弹到兴头上，突然感觉到琴弦上有异样的颤动，琴弦一下就断了。这是琴师的心灵感应，说明附近有人在听琴。俞伯牙走出船舱，果然看见岸边的树林旁坐着一个砍柴人。俞伯牙心想，一个打柴的樵夫怎么会听懂我的琴呢？于是他就问，你既然能够听得懂琴声，那么就请你说说看，我弹的是一首什么曲子呢？那个打柴的人笑着回答，先生，您刚才弹的呀，是孔子赞叹他弟子颜回的曲谱，只可惜您弹到第四句的时候，琴弦断了。这个打柴的人回答的一点都不错，俞伯牙不禁大喜，忙邀请他上船来细谈。这个人就是钟子期。钟子期看到俞伯牙弹的琴，便说，这是瑶琴啊，相传是伏羲氏所造的。接着他又把这把瑶琴的来历说了出来。俞伯牙即兴弹了一首高山，钟子期赞叹道，多巍峨的高山啊。俞伯牙又弹了一曲流水，钟子期赞叹道，多么浩荡的江水呀。俞伯牙又佩服又激动，对钟子期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才懂得我的琴声，你真的是我的知音啊。两人由此结下了莫逆之交，并相约第二年再来此地相会。谁知后来钟子期突然重病而亡。第二年俞伯牙如期赴约，得知钟子期病故，顿觉五雷轰顶，当即来到钟子期的坟头，哭诉知音难觅之情。随后他再一次弹起了高山流水之曲，弹罢他挑断琴弦，长叹了一声，把珍贵的瑶琴在青石上摔了个粉碎，从此再也没有弹过琴。由此便诞生了一段脍炙人口、千古流传的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动人故事。直到今天，人们还常用知音来形容心心相印、志趣相投的朋友间的友谊。在今天我们这个强调人脉、资源、高情商的社会，人际关系常常变得高度功利化和表演化。我们花费大量的心力去维护那些甘若醴的表面关系，在酒桌、在社交媒体上称兄道弟，内心却可能是充满了疲惫与孤独。庄子的“君子之交淡若水”为我们提供了一剂清醒剂，他告诉我们，不必为社交场上的一时热闹而沾沾自喜，也不必为某些关系的转淡而怅然若失，要去珍惜那些平常不联系但却在你需要时能够默默地递上一杯水的朋友。君子之交淡若水描述的是一种最高级的人际关系的状态，它源自于庄子的自然之道，成就于个体的精神独立，它如水般清澈，可以照见彼此的真心，又如水一般的柔和，能够绕过一切坚硬的阻碍，又能够如水一般的长久，源远流长，生生不息。愿我们都能够在现代复杂的人际网格之中，找到并珍惜那一二淡若水的知己，在广阔的天地间，相视一笑，默地于心。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桑葚的药用价值。
3: 桑葚是夏日时令鲜果，果肉酸甜软糯，满口生津，这一颗颗乌黑的小果子素有民间圣果的美誉，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养生功效。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医专家一同探寻桑葚的养生奥秘。
4: 无论是小学童还是大朋友，对于这个民间圣果桑葚呢并不陌生，尤其呢是对于它整株的这个植物桑树呢也非常的熟悉。其实这个桑文化在我们中华民族流传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是吗，张老师？
5: 谈到它必须讲一个人，传说雷祖发明了种桑养蚕，所以蚕桑文化在我们中华文化当中是源远流长而根深蒂固的。

0: 丧就是要解决穿衣服的问题。丧可以养蚕，蚕可以织布，那么另外一种布呢就是麻，所以一说到丧又有了一个丧麻的文化，所以它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重要的组成部分。
1: 嗯，而且我们中华民族从古至今是非常重视养蚕和织麻这样的一个过程的。
0: 对，
1: 嗯，
0: 那我们可是从小在农村长大的，那平时就是回到家里边帮爸爸帮妈妈在地里边采摘这个桑叶喂蚕。
1: 嗯，
0: 到四零和五零期呢，它就长得逐渐变胖，变胖了最后才能吐丝，最后它要上山结丝，我们要用麦秆卷起来，蚕会爬上去，所以到六月份的时候麦子熟了，这个时候呢蚕就爬上去准备结茧抽丝了。
1: 嗯，
0: 因此六月份以前我们还在地里边去采摘桑叶。
1: 哦，
0: 你想采摘桑叶的过程当中天气已经很热了，
1: 对，
0: 天气又热又边采桑叶口渴嘴巴干，可能还有点饿，自然而然的这个时候桑树上边就有桑葚，那就把它摘下来吃呗。
1: 嗯，
0: 所以吃的过程当中感觉到甜甜的酸酸的，口腔里边好像就有锦叶的分泌，所以在这一种实践的过程当中，老祖宗逐渐发现了桑葚不仅有着生津止渴的作用，还发现了，哎，我经常吃经常吃，发现我的身体状态好起来了，这个头发比过去茂密了，哎，这个头发比过去也黑了，所以它的功效也就出来了。
1: 嗯，
0: 好多中药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实践而得来的。
1: 嗯，所以蚕宝宝吃的是桑树的叶子，但是我们人呢吃的就是桑树结出的果实，
0: 对，
1: 也就是桑葚。
0: 嗯，
1: 它被称为民间圣果，不仅仅呢是我们人吃完它之后呢浑身有非常舒适的感受，同时呢如果要是把它身上的很多对的地方入药的话呢，其实是能够很好的发挥它中药的药效的。那我们先来看看小学童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啊都是怎么样吃桑葚的。
2: 这个呢是桑葚酒。
1: 嗯，
2: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最开始他影响我泡这桑葚酒的，他每年呢到这个瓜果正式上市的时候，他会摘一些，他会弄很多果味酒，然后给我送一点这个桑葚酒。
1: 哦，
2: 哎，我就按照他的方法自己泡，其实也很简单，买一点这新鲜的桑葚，加一点高度白酒，哎，至于加多少桑葚的量，加多少酒，哎，其实无所谓，看你个人，能喝你就多泡点。
1: 嗯，
2: 这个味道非常甜
1: 啊，
3: 嗯，而且那个口感非常难得，已经完全没有白酒的那个冲劲儿了，
1: 嗯，
3: 有点像葡萄酒了。
2: 而且呢，这个甜味是没加冰糖的，
3: 完全没加糖，
2: 完全是桑葚里的自己吸收的糖分。
1: 嗯，
2: 我觉得这种黑色东西都是入肾的嘛，嗯，所以又是酒，男同志喝的多，我觉得相得益彰。可以补肾，我觉得补好肾了，强筋健骨啊，包括你像我们也四十多岁了，可能这个工作压力一大呢，你就腰膝酸软啊，甚至于你看有时候白发都已经有了两鬓，哎，我觉得是不是还可以乌发呀？
1: 嗯，
2: 啊，都是跟肾有关系的。
1: 嗯，那王毅，你们家常会用这个桑葚做什么美食啊？
3: 做粥，今天带的是这个桑葚红枣枸杞粥。
1: 哦，
3: 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加一点桂圆什么的，就是觉得，
1: 哦，
3: 所有的都是大补的东西，放在里头吃完以后一定会特别好。
1: 那你吃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王毅？
3: 枸杞是补肾的，红枣是补血的，桑葚应该也是补肾的，然后桂圆这些都是温补的东西，
1: 嗯，
3: 加在一起我觉得就是一家老小都特别好。
1: 嗯，
3: 而且孩子平时是不吃枸杞的，觉得味道比较怪，新鲜的桑葚他其实也觉得味道有点怪
1: 啊，
3: 放在粥里这么一煮，你看他说就是甜味儿了，就比较好入口。
1: 嗯，严姐，
4: 因为我妈妈觉得桑葚是黑色的，跟连续一样，就是觉得补肾，
1: 嗯，
4: 然后肾不是咱们身体之源嘛，肾好了其他的脏器才能够好。
1: 嗯，
4: 但是呢确实我也同意王毅的那个观点，你像我们家小朋友，一个是这个桑葚它单纯吃出那个口感，有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点点怪哈，就是有点，
3: 嗯，
4: 你说酸吧也不是完全的酸，它还有点那种说不来那种那种味道，所以呢因为这个酸奶它就可以调和小朋友，因为其实我们在超市里面也有桑葚酸奶，但是我觉得不如自己在家里面，因为我觉得超市里的那个桑葚酸奶甜度太高了，
3: 嗯，
4: 就是它里边加的糖分太多了，这种呢你看它就能够接受，
1: 嗯，
4: 而且把这个桑葚泡一泡还可以泡出这种紫色的

0: 这种酸奶汁，就是酸奶白酸奶变成紫酸奶了，
1: 对，一下变成粉红色的了，
0: 对，很梦幻，
1: 容易吸引小朋友哈。
2: 三组家庭的美食都非常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解读。
1: 嗯，
2: 比如说金豆带来的这个梦幻酸奶，
3: 梦幻酸奶
2: 确实很梦幻，因为酸奶是白色的，桑葚的这种紫红色放到里边去以后呢，它的色彩确实很炫，
1: 对，
2: 而且搭配的也非常好。
1: 嗯，
2: 在人们长期食用桑葚的过程当中，不仅仅体味到了它本身的一个酸味甜味生津的这么一个功效，长期实践的结果确实它有着滋补肝肾阴血的功效，那也就是几位嘉宾所说的它有着补肾的功效。桑葚它是味甘味酸，酸甘化阴，所以它有着生津的作用，还具有着一定小食的作用，再加上一个酸奶蛋白质很丰富，酸奶本身也可以小食化积，然后你再加上一点点山楂也是个小食化积的作用。
1: 嗯，
2: 所以这款酸奶给孩子喝偶然间喝没问题，但是一定不能给孩子经常使用。
1: 为什么？
2: 小孩不能随随便便来补的。
1: 哦，
2: 成年人没问题，就是这款酸奶你个人去吃没问题，女性去吃也没任何问题，它尤其对于女性导致的便秘效果很好，所以一定不要给金豆，经常吃，偶然间吃一次是可以。
1: 嗯，小孩纯阳之体可能不需要太过的补益哈。
2: 是的，
1: 理解了。
4: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5: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3.6%，其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六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4: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5: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就让我们一起来品读一首写给赵帆的佳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南宋诗人赵如回的《闻赵昌甫赋赵》。赵昌甫就是赵帆，常年隐居玉山漳泉，德行与诗名传遍江南。这首诗就是赵如回听闻朝廷真召赵帆，有感而发写下的寄咏之作。
1: 闻赵昌甫赋赵，宋·赵如回。甘得绵云复隐冰，此翁不读善诗名。山深难避蒲轮照，碧远听拂离帐行。老去抱君心转介，年来守菊梦平惊。有时湖上看垂钓，只一波兮溪水清。
0: 首联：甘得绵云复隐冰，此翁不读善诗名。绵云隐冰，写赵帆甘心归隐山林，与云石为伴，守一份清寒淡泊。诗人告诉我们，赵帆受人敬仰，不单单是诗作精妙，更可贵的是他高洁自持的品格。颔联：山深难避蒲轮照，碧远听拂离帐行。蒲轮是古时朝廷征召贤士的专车，纵然深藏玉山深山，盛名难掩，朝廷的征召还是寻到了这里。纵使路途遥远，年岁已高，也要逐着离帐启程。一句写出隐士名望之高，也写出赵帆对军国的一份赤诚。颈联：老去抱君心转切，年来守菊梦平惊。年纪越大，报效国家的心意反而愈发恳切，可长久习惯了自在的山居岁月，一想到官场拘束，连睡梦之中都常常心绪难安。把赵帆出世与入世之间纠结矛盾的心境刻画得细腻真切。尾联：有时湖上看垂钓，只一波兮溪水清。这里用了姜太公波兮垂钓的典故，就算将要赴赵，诗人猜想赵帆心中依然放不下那份山水垂钓的悠然，放不下漳泉清冽的溪水，藏着对玉山故土最深的眷恋。一首小诗既赞美赵帆德才兼备，也读懂了他身在山林、心系家国、志在江湖的复杂情怀。千年过去，诗篇留存，也让后人看见当年漳泉先生在玉山的一段佳话。
2: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3: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4: 欢乐也无穷的
3: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长大成人，那就是终于可以攒到钱买你一直想买的东西，但是你却不能买，因为你需要把钱花在各种你从来没有想过会这么花钱的地方。大家好，我是望着钱包哭了出来的超连娇秦瑞。
4: 我这个人吧，交朋友我既怕麻烦，我又怕欠人情，所以能交到可以心安理得麻烦彼此的朋友，真的是我三生有幸啊。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孙辣椒正好。
3: 都市爆笑男女，今儿啊，我找我的好朋友正好商量个事儿，我就跟他说，兄弟帮我忙啊，待会儿我就一直有个手机要卖， 这人呢打算买，但是价格啊开得有点低，他不肯再加价了。所以呢我们一会儿啊三个人拉个群，就你我他，你帮我在群里谈一下价格，懂不懂？
4: 懂，
3: 就是帮我把价格往上抬一抬，如果成交的话，这多出来的价格我分你30%。
4: 行行，没问题，多大点事儿？
3: 会做吧？
4: 会会会，我又不傻。
3: 行，然后呢我就拉了个群，我就在群里说呀，大家好，谢谢你们两位都想买我的旧手机，但是都是好朋友介绍的，我不卖给谁呢都说不过去，这样吧，你们看着稍微出个价，我呢就不掺和了啊。然后这真买家就说，
4: 那行吧，我最多出4200，最多了。
3: 接着我的托儿正好就说
4: 50000，我出50000。
5: 啊，
3: 我亲哥哥，哎，你喊什么50000，真傻，还是给我故意搅局的。
4: 我不是寻思我多分点钱吗？那现在怎么办呢？
3: 绝交。记得我刚入职第一家公司那会儿，遇到第一次和客户吃饭，这出门前啊，老板看出我的焦虑了，他就提醒我，
4: 你呀，你最好只夹自己面前的菜啊，
3: 好好好，
4: 切不可伸长筷子
3: 啊，明白明白，
4: 你甚至你站起来夹自己离特别远的菜那不行
3: 啊，明白，
4: 你记住啊，在客户面前让他们感觉到你这个人就是有素质有修养，行不行？
3: 行行行。于是整晚我只吃了我面前那一盘菜，我心想我表现得不错呀，结果没过几天大家都在群里议论，
4: 哎，那女的谁呀？
3: 就是
4: 看那样跟没吃过肉似的，
3: 你看
4: 一盘肘子全给她吃没了。老婆刚拿到驾照的时候啊，我就给她买了一辆二手车，手动挡的轿车啊，可每次去商场购物中心啊这些繁华的地方就会给我打电话，
3: 老公车太多了倒不进去，
4: 要不就是，
3: 哎呀，我旁边一辆超贵的车我都不敢开了，我不敢倒车入库，我怕。
4: 我一看总这样也不行啊，我考虑了再三啊，决定给我老婆换辆新车，
3: 换辆新的。
4: 现在好了，自从换了新电动摩托车呀，再也没有跟我抱怨过倒车的事了。
6: 老板想吃点什么？
7: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3: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8: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晴蕊。
3: 大概是受到前几天七夕节的打击啊，我的单身小伙伴们强烈要求我做几期扎心系列，来警醒一下被爱情冲昏头的男女们。问，情侣分手都有哪些前兆呢？这个问题啊，那真的就是血泪史的总结。我想说，没事儿别瞎猜，如果有问题请共同面对，万一无法调和解决也请体面分开。最后还是那句话，在一起不易，且爱且珍惜呀。接下来马上进入今天的麻辣人生调查局。
9: 可能这个男生就会背着你去相亲哦。前男友有一段时间他就会去相亲，然后相很多女生，我是看他的手机发现了，所以说男生的手机有很多秘密，然后他不给你看绝对是有问题的，就彻底结束了呀。
10: 不冷暴力嘛，如果说就一点小事吵架了不理对方啊，说我要冷静一下，我要怎么样怎么样，就问你在干嘛，在忙，有事儿晚点回你。只不过两个对象都是异地，我没有时间啊，他们就会觉得啊我不理他们，然后完了以后我说过啊，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工作性质，我原来也是干传媒的，在公司是做穿搭博主之类的，干传媒的都知道非常忙的嘛，也不是很理解我，所以我现在辞职了。
11: 可能刚开始你恋爱的时候都是那种秒回啊，等到你快分手的时候你就发现他可能在打游戏的时候他也没回你信息。我是那种侦查力比较强的人，就那种抖音不是现在也有那种在线记录嘛，就那种你能看。

0: 手的前兆就是他不会及时的回你消息，就算跟你讲他在干嘛，也就是几个字的那种冰冷冷的语气，打视频语音通话给他，然后显示对方忙，然后他就给我截图，然后再跟女性朋友打电话，说打再讲一些他女性朋友的感情事情，而且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打了将近3个小时的电话。在后来分了之后，然后他朋友跟我说起来，他就每周还去别的学校接另一个女孩子。
1: 去年的时候谈过一个，之前在快分的那几天不回我消息啊，然后还他还跟别人发消息，当时特别特别想，后来花了半年才忘掉他，而且家里也有一些烦的事情，然后就当时还去看心理医生，什么事情都不想干，然后我当时连学校也不怎么去，就一直想哭，但是我爸妈一直对我很好嘛，后来那段时间，然后我就走出来了，好友也删了，然后也不是朋友，就这样挺好的。
2: 对方觉得我好像不喜欢他了，然后他就直接跟我拜拜了。就是我工作忙嘛，他是学生，他的话就每天在学校里面待着，但是我每天的话就还得上班，然后我上班的话他就可能觉得我没有过多的时间就是跟他在一起，因为我们也是异地了，反正我们俩其实见面的时候在一起都很好，天天腻在一块的那种。但是就是突然间有一天我在上班的时候，他给我发了好几条短信，然后我都没有回，因为我在开会，一个电话打过来我们分手吧。对，因为我觉得如果说分手了我再挽回，别人心里面已经有这个想法了的，一旦决定了他是不会改变的，就算改变最后还是会分，那还不如就分了算了吧。然后后来就专心工作认真学习。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也无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
2: 问我为什么没有对象？嗨，傻嘛，我不能谈恋爱，因为我只有一点点钱，我想自己用。大家好，我是钱少的酸辣椒郑航。
1: 问我为什么没对象？嗨，傻瓜，没对象顶多你过节的时候难过一天，可接下来你可要开心364天呢。大家好，我是快乐的朝天椒秦瑞。
2: 哎，秦瑞，明天你去体检吗？
1: 不去。
2: 为什么不去啊？单位免费组织的，你不去，免费的。
1: 如果去体检，那也就是说明天去体检，今天晚上就不能吃宵夜了。
2: 对呀、啊，
1: 明天早上还不能吃早餐，我多亏呀、啊。
2: 我觉得你不是宵夜的问题，我觉得你是怕体检，生怕自己有啥毛病。
1: 哎，你
2: 可别自欺欺人啊！
1: 哎，你知道吗？
2: 嗯，
1: 我有个朋友，他上周告诉我，
2: 怎么办，秦瑞？我突然发现我自己食指乌青啊，我是不是得了绝症啊？
1: 食指乌青，我看看，哎呀。会不会是灰指甲？
2: 不像啊。
1: 然后我这朋友左思右想，左查右查，甚至担心是心脏问题，还去做了心脏的检查，最终查明了病因。
2: 万万没想到啊。
1: 怎么了，朋友？
2: 我这竟然是牛仔裤褪色呀。
1: 告诉他这个真相的医生呢，后来亲自用酒精棉啊，帮我这朋友的指甲盖擦干净了。
2: 意思就是你这朋友喜欢插兜
1: 啊，
2: 最后呢去医院做了一个护甲。
1: 是，真是个大乌龙啊。
2: 不过呀，这种乌龙看病的经历啊，还真的不止你这一位朋友
1: 啊。
2: 特别是这会掉色的东西，
1: 怎么呢？
2: 真的是害人不浅的。我有个大学同学，双十一的时候买了29块钱包邮的一条牛仔裤、
1: 啊、
2: 穿了一天两腿乌青，哎呦，这比食指乌青吓坏多了。
1: 所以啊，以后乌青的时候先试试能不能洗掉。
2: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全家坐在一块吃饭、
1: 啊、
2: 突然发现啊，这地板上有一块黑色的脏脏的东西，
1: 先试试能不能洗掉。
2: 于是呢我们就轮流擦，都擦不干净啊
1: 啊！
2: 后来碰到了椅子，椅子动了一下，才发现原来那个脏东西啊，它是椅子的影子。
1: 哎，你们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家人果然要整整齐齐。
2: 还有那么一次
1: 啊，
2: 这家里人啊说脸色蜡黄
1: 啊，
2: 刚好吧那几天我就心脏又不舒服，我就去检查心脏，
1: 先试试能不能洗掉。
2: 不用洗，医生说没什么问题，就是皮肤有点黑。
1: 哎呦，我一朋友啊最近老是头疼，
2: 先试试能不能洗掉。
1: 洗脑啊你，别闹。
2: 你说
1: 我一朋友最近老是头疼，还拍了 CT， 一检查，哎呦，是因为睡觉把头蒙在被子里憋的。
2: 嗯，读书的时候啊，我有个同学发现自己啊短时间内肚子变大了，哎呦，还以为得了什么病了，特别担心，去医院花了300块钱做了个 B 超，医生看了之后啊只跟他说了三个字儿。
1: 哪仨字儿啊？
2: 你胖了。
0: 哦，
1: 这是100块钱一个字儿啊。
2: 早知如此，当初就该少吃点儿。
1: 我还想起以前冬天洗澡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哎呦，我这大腿明显的一片青紫色，
2: 哎呦，
1: 吓得我澡都没洗，第二天跑医院了。医生说吧，我穿太少，冻的，哎，要穿秋裤。
2: 你现在知道吗？妈妈叫你穿秋裤是为了你好。
1: 的确，妈妈的话一定得听，尤其我妈还说那句话特别有意思。
2: 哪句话？
1: 她说做人别浮躁，凡事沉住气。
2: 哎，这话说的对。
1: 那一年夏天，我大腿，又是我大腿，突然出现密密麻麻紫色的血点，哎呀，我脑海里出现了无数个不。

0: 妙的猜测，尤其在搜索引擎上网友们的回复，把我的心理防线几乎要击垮。当下我请假回家做检查，把贵重的东西从学校拿回了家，感觉有可能不再回来了。
1: 这么严重啊？
0: 当时我还跟好几个朋友说了一些真诚的再见，我把那个10块钱一张的面膜和炸鸡券无偿的赠送给了室友，
1: 要告别了，
0: 然后万念俱灰去医院做了血液检查。医生看了化验单对我说，
1: 小姑娘啊，你以后搓澡轻点搓啊。
0: 哎呀，这些看病经历啊虽然都是乌龙，但是朋友们，感觉身体有任何异常的时候，请及时去医院检查，这是非常正确的做法。
1: 不过我们最希望看到的还是咱们大家伙啊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0: 是每一年每一天的健康才是最实在的幸福。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每日一问，女儿啊，什么时候结婚呢？
7: 我才20岁，能不能别催了？人林志玲45岁才结婚呢。
6: 可是啊，林志玲看起来比你年轻啊。
7: 扎心了，老爸，老爸你这样好吗？
8: 你好有味。
9: 想养鸡又怕臭，有没有那种全自动养鸡机器，把鸡往里头一放，什么都不用管，今天从左侧投放饲料，明天从右侧出鸡蛋，鸡屎都是全自动清理排到下水道，这样我每天就能像欣赏盆栽一样去欣赏鸡了。哇
7: 哦！你好，你知道支付宝里面有小鸡吗？希望一些朋友能明白，当我说我这人不是很喜欢聊天，这个时候其实是想委婉的结束对话，而不是想听到你说
10: 那是因为你没遇到我。
7: 没遇到你之前，我也不知道我这么不喜欢聊天儿。我说我们不合适，他说
10: 我觉得我们很般配啊。
7: 我再次拒绝三连，他说
10: 那你给我介绍个合适的呗。
7: 我说我身边没有，他又说
10: 你是不想谈恋爱吗？
7: 我说不是啊，遇到缘分那我就谈呗。
10: 我就是你的缘分呐。
6: 懂了，我现在不想聊天就等于我不想跟你聊天，我现在不想谈恋爱就等于没看上你呗。
7: 前两年在一次活动演出的后台遇到了华仔，他好像有急事儿，走路速度特别快，我就想让他帮我签个名儿。华仔欣然同意了，可是当时我们都没纸也没笔，于是他就在我手机备忘录里面签了个名，你看我一直留到现在呢。你看，
6: 你确定是刘德华签的？按你这样我也可以签个张学友啊，还可以签个日期。
1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